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一路直光，本周残疾人岗位已发布，关注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公众号，助残联盟萤火虫，新的一天，新的机会。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 G2 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距离晋江出口4公里左右，由于道路施工占用了第一、第二、第三车道，现场车流量大，车多环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以次有序通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指令再见。
4: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5: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6: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7: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4: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不得。来了来了，又到了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路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情后浪上感谢一下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了，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一天三顿都可以打卡一下了啊。
0: 此时此刻，城东快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西三环快速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南三环快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东三环快速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哎呀，你看全是排名前几个，全是在三环上，都不是特别的好走啊。
1: 那今天呢，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呢，来讲一讲一些开心的事儿，好不好？
0: 好。
1: 因为刚才都有点压车了啊。今天的开心调查局想让各位来说看哪件事儿，你一开始的时候有点抗拒，后来你又特别的上瘾。
0: 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说，运动。
1: 我还真是这样，我最开始跑步的时候是挺难受的，
0: 抗拒的，
1: 挺抗拒的。我是有一年我血压有点高，
0: 对，
1: 比普通人高一点点。
0: 他居然跑着来上班，当时我们还在音乐厅啊，跑来之后他说结婚累了，我不能上节目。
1: 跑了个6公里，
0: 是的。
1: 完了之后我上。我当时想的是，我只要跑完步了呢，完了以后，其实高血压跑步不是一件安全的事情、啊，
0: 是不安全。
1: 我只是略高一点，所以我想通过运动那个控制一下。
0: 嗯，
1: 完了以后呢，我就是跑完步以后，我觉得我可能会变得神清气爽。
0: 没想到
1: 跑完步床上一坐，噌血压上来了。
0: 对，变得他一直在，
1: 因为赶着跑步，你知道吗？
0: 是、有点危险，给我们做了一个提醒啊，说连贡县和京台高速的交叉口啊，我看大车真的是特别多啊、他说因为有一辆无人配送车，他可能出现事故了，或者说这种车他在如此
1: 复杂的情况下做不出判断了，
0: 对，复杂的这种路况的情况下他就没办法动了啊，
1: 对，
0: 是无人配送车堵在那里不走，堵塞交通啊、
1: 刚才咱们讲到的是孩子身上的好习惯啊，很多、孩子爸爸妈妈们都那个很会观察哈，
0: 给我们分享了自己的育儿的心得。
1: 对，5095说，那我闺女雷打不动的好习惯可太多了，
0: 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1: 第一个，不睡懒觉，
0: 假期也不睡
1: 哦，起来就早读。
0: 我的天哪，她即使有事儿，上学前哪怕几分钟也要翻开课本读一读再走。我们来看一下。哇，他这个课外储备量真的是很大啊！
1: 对，各种各样的，
0: 而且他的边界也特别宽，
1: 是吧？
0: 他没有说固定的哪个区域，你看有蓝皮鼠和大脸猫，
1: 对，
0: 有小熊维尼，有这个
1: 满分作文，
0: 还有铁道游击队，是不是？亭亭的树，有趣的昆虫家族，还看编程呢？
1: 都看，你看都看，真是啊，
0: 真棒！
1: 还有晚上写完作业呢，会读课外书，途中呢是这个暑假读过的书，
0: 把毒瘾上来了，拦都拦不住。
1: 喜欢看这，
0: 他说读啊是读书的读啊。
1: 对，还有呢，主动的和长辈朋友打招呼，神仙闺女吧，属于。
0: 他说根据老师的反馈，课堂听讲也非常专注，做题圈也画圈啊，关键字，他有做题画圈画关键字，圈出关键字的好习惯。
1: 对，
0: 嘻嘻。
1: 方便送孩子到我家来那个待两天不？
0: 不方便，就是人家说了，
1: 我得让孩子
0: 好习惯难养成，坏习惯一学就会。
1: 对，我得让家里孩子说什么叫好习惯，你看人家好习惯真是啊，
0: 学习。这种样的家庭我们就可以催催，还生老二吧。这种家庭可以多生啊。
1: 对，来各位，到了8点呢，咱们来说说看，就是曾经很抗拒，现在又有点意外上瘾的事儿啊。今天在8点呢，还有两位朋友将获得的是我们的这个门票2张啊，
0: 马铃山曙光音乐节的门票2张，要不送你2张，你回老家看看得了。
1: 嗨，我不用送我票，我回家也能看见。
0: 哎呦，怎么着，在你家
1: 啊？新到了就行啊，就门口听听也行。你以为呢？这是
0: 到门口啊，到门口听听里边的声啊，
1: 对，
0: 感受一下。
1: 苏给他说，肯定不止我一个人，开始的时候挺抗拒吃榴莲的吧。
0: 以前多抗拒，现在就有多爱。
1: 你现在抗拒吗？
0: 可以，我不抗拒。
1: 也不抗拒了，
0: 就有的时候你去吃自助餐，他有烤榴莲什么东西，甚至还想去拿一下，就已经到了开始喜欢了，就是
1: 还行了，
0: 现在变成为马上就要超越，
1: 马上要开始天天吃榴莲了。
0: 他现在之所以让我还有一点点不是说特别那个，是因为他们说他热量高，稍微控制一下。
1: 对对对，我跟我媳妇去超市买榴莲，我看那些姑娘们啊，虽然说平常没劲儿哈，
0: 抱榴莲可有劲儿，
1: 拎榴莲的时候可有劲儿， 都搁那排队呀、啊哎、泡那个开榴莲什么的。
0: 是
1: 啊、
0: 哦、还是猪头肉啊，他说我爬坡。
1: 爬坡，
0: 特别是半小时之后感觉到肾上腺素都上来，特有劲儿
1: 啊、哦！就刚开始爬的时候，可能还是有点累的。
0: 对，
1: 就是那个健身房里面的有那个爬坡的嘛，这
0: 是。
1: 是，哎，
0: 还有这个铁路驿站，
1: 嗯，
2: 以前抗拒玩手机，
1: 哦，
2: 现在自己也玩上了。
0: 谢、哦、谢。俺们说的是好习惯，
1: 对呀、啊，
0: 多多少少带点有益之处吧。你就吃榴莲，它多少对身体还有益的。
1: 哦，
0: 这个玩手机这件事情，
1: 哦哥，你以前还抗拒过玩手机这个啊？
0: 没有想到
1: 啊，
0: 手机这么有吸引力，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我压根就没抗拒过，
0: 从来没抗拒，抗拒不了。
1: 对、
0: 啊，
1: 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你在这个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件事开始很抗拒，后来又觉得？好像还可以，挺喜欢的啊。
0: 嗯、
1: 被窝钉子户说：“苏亚龙啊，你看啊，啥时候能好好的休息一下子？因为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又是上班，弄得作息弄得挺乱的，这是啊。”
0: 是，
1: 嗯，马上
0: 自己
1: 哎，
0: 作息乱乱的，
1: 哎，
0: 生活难难的，
1: 嗯，
0: 工作累累的
1: 啊、哦，
0: 肚子饿饿的，钱包穷穷的
1: 啊、哦，
0: 人的笨笨的
1: 啊，
0: 一直淡淡的，
1: 所以脾气总是暴暴的，精神总是颠颠的。
0: 生活总是没有结果的
1: 啊，生活就是这种感觉，这是
0: 对
1: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在你看来哪件事开始挺抗拒，后来很喜欢啊？
0: 啊，
1: 哎，
0: 星空下的朋友说、
1: 啊，
0: 马铃山音乐节，小龙你在外边听不到啊，
1: 听不到啊，
0: 人在山上啊，
1: 啊，
0: 你去肯定不要票，你自己去对吧？
1: 对啊，我去我不能坐 BA 吗？
0: 你看人家的这个职业、
1: 啊、对不对，
0: 优越感就出来了吧，
1: 是啊，
0: 就每次星空下的朋友多难抢的票人都不用抢，
1: 人在现场维护秩序，
0: 对啊，
1: 都能听到，这是
0: 就很羡慕。
1: 对，
0: 他们说有两种、
1: 嗯、
0: 一个呢就是去竞选志愿者、
1: 哦、
0: 一个就是去当保安，什么票都不用买，
1: 当 BA，
0: 当 BA 啊、
1: 哦，旺仔小拳头说：“苏亚龙啊，这个十一打算出去玩去了
0: 啊，去哪里玩、哦？马上到了，
1: 要去新疆玩是吧？他、说现在看机票咋这么贵呢？
0: 因为是节假日，大家都出行的高峰期呀、
1: 啊。哦，您这种情况哈，您别老是搜哈、
0: 嗯，
1: 你越搜越贵。
0: 是，
1: 你偶尔看一下价格，哎，你但你搜多了它就贵。
0: 我真的是现在就服了我的大数据了，
1: 是吧？
0: 就好多的东西，我想货比三家，没想到越比越贵。
1: 哎，就因为你看的次数多，
0: 他就觉得你是需要。
1: 对呀、啊，
0: 你越需要。”他就不给你便宜，
1: 哎、
0: 嗯，
1: 所以以后你讨厌的人要出去旅游的话，你可以把他的平台拿过来开始搜一搜，
0: 哎，
1: 把他的机票就能搜贵了。
0: 我现在就要准备，待会儿开会的时候，跟我们部门小伙伴手机拿出来，
1: 哎，
0: 我给你搜给可多的机票，
1: 哎，
0: 让你们十一不出去，
1: 机票太贵了，哦，来，有的时候就不禁搜索，你知道吧？
0: 嗯、
1: 搜多了这样就不行啊。
0: 是，
1: 来各位，哪件事开始挺抗拒，后来？很上瘾，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第一个，咱们可以在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吧台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
0: 嗯，
1: 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近期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因为我们十一的活动也要开始了啊。

0: 且最近的活动都很多呀，嗯、就比如说我们苏龙卡苏超的时候、
1: 啊，
0: 还会给大家做个提醒，里边就好多的奖品大家可以来抽啊。
1: 对
0: 呀、
1: 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啊。
0: 嗯，
1: 来，哪件事儿开始的抗拒，后来很上瘾啊？我看到珍珠他说。打羽毛球这算吗？
0: 哎呀，我就打了那一星期，
1: 是吧？
0: 我真的是
1: 啊，
0: 人间道是。
1: 下次你别打了哈。
0: 对，打出多大的
1: 多忙
0: 啊！
1: 这是啊，他说最近总是正是一个人菜瘾大的时候。
0: 因为那个时候你来回拉长球，
1: 哎，
0: 你会觉得哇，自己好棒哦。
1: 对哦，
0: 又蹦又笑。但是前两天毕院长跟我说
1: 啊，
0: 说羽毛球的猝死率是所有球类的第一名，
1: 是吧？您别打两天之后您就给自己劝退了，这是。
0: 对对、啊。然后他说足球才排第六，因为当时我看很多，咱们不是那天两个运动员撞一起了嘛、
1: 啊，
0: 也是一个被撞到一个后脑勺了。
1: 对，
0: 就是我说这个运动的风险挺大
1: 风险啊。
0: 然后他说羽毛球最大，
1: 羽毛球是最大的、嗯、哦。来，各位说说看吧，哪件事开始比较抗拒，后来还是挺上瘾的？
0: 啊，兰芝梦之兰说，我最早的时候就抗拒短视频，
1: 哎，
0: 各种平台的短视频，
1: 对，
0: 后来偶尔看了看，完了，停不下来了，
1: 哎，
0: 每天都要看看，
1: 哦，
0: 就有些短视频你明知道他瞎编的，
1: 啊、嗯，
0: 还得再往下看两眼，
1: 是吧？
0: 对，
1: 有时候他那个钩子啊，就最开始那钩子就放得特别好，
0: 挺可以，前三秒啊，
1: 对对对对，一下就把你勾住了，真的哈、
0: 啊，
1: 啊，来。以前抗拒的，现在很喜欢的。
2: 我们家两个孩子
1: 啊，
2: 以前老是打打闹闹的，我就特别烦，
1: 嗯、
2: 特别抗拒。
1: 哦。
2: 然后后来现在两人打，长大了，我觉得打闹完之后，两人那种融洽相处，哎，我看着还挺欣慰。所以说现在他们打闹，我基本上也不太管了。感觉打闹是他们的另外一种相处模式
1: 哦，还真是啊！
0: 小朋友打闹，大家家长就不能够参与，
1: 对吧？
0: 前两天在小区里，然后两个小朋友在那打闹，
1: 哦、
0: 然后一个小孩说、
1: 啊：“
0: 奶奶，你为什么不来帮我？”
1: 哦、
0: 奶奶说：“你们要打闹、
1: 哦，
0: 我过去帮你，你可就输了，
1: 你可就输了。
0: ”哎，因为就有家长参与，这个就是不是特别的好。
1: 我觉得打打闹闹的，开开心心的玩，可能也是孩子们的一种相处方式。
0: 嗯。嗯，
1: 对吧？从最开始的时候就你希望那个孩子规规矩矩坐那儿写作业、看书什么的，但小男孩啊，有的时候可能因为我记得他家是男孩啊，
0: 啊，
1: 对吧？就是蹦蹦跳跳的，也挺高兴的，
0: 挺好的啊，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来，哪件事开始挺抗拒，后来还是挺喜欢的呢？
0: 游侠金萨克斯他说的是城东快速路。往东站的方向，游戏网动拥堵显示有 4.7 公里、啊、
1: 要拥堵20分钟呢。
0: 城东快速路目前确实是拥堵指数第一名、
1: 哎、
0: 从东三环快速路出口到徐海路游戏往东的方向、
1: 嗯、
0: 东三环快速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南三环快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都不是特别的好走啊。
1: 哎，那各位可以把最新的路况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了、啊、
0: 当然还有很多的路段同样不好走，
1: 刷新一下啊。
0: 华山路由南往北的方向、
1: 嗯、
0: 南三环快速路的辅路应该就是西三环到南三环中间的那段路，由北往南的方向、
1: 哎、
0: 城东快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响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环城路由西往东的方向，禅达道由南往北的方向，金凤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解放路由北往南的方向，黄河南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北京路由南往北的方向。
1: 嗯，今天是周一的早间，再加上下雨，
0: 但是今天这个走周一算周二吧？
1: 啊、也可能有些公司啊或者单位今天才是正式的上班
0: 哦、
1: 啊，所以今天的流量可能比昨天的还要大一点。
0: 主要是下雨，
1: 对，又加上下雨呢，各位啊，所以如果说您堵车的话，就不要着急了。今天整体通行情况并不是很好啊。
0: 对，
1: 那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想找夜班工作，贾清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0: 青兰甲地，徐州首创纯宋风四代作品，约2.3万方实景，现已正式公开。95至尊门楼，实用主义会所，建筑面积约118至143平米，纯现房即将开售。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0: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66-8551-9999。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呀。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享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是要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只有来怪味鱼吧。
2: 今天的开心调查局想让各位来说看，有没有哪件事儿你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点抗拒的
1: 啊？
2: 你觉得这事儿
1: 不行，
2: 不行，不喜欢，后来却意外的很上瘾
1: 啊！
2: 后来你喜欢的不行。今天有两位朋友将获得的是马陵山曙光音乐节的门票2张，分别获得啊。
1: 对，不服就 battle 说，之前看剧的时候觉得演技特别尬，就短剧，短剧就是
2: 是吧？剧情老套。看两集就看不下去，
1: 后来 AR 短剧出来了，妈耶，没有狗血的拉扯，主角自带异能
2: 是吧，
1: 重生回来手撕仇人，逆风翻盘，大快人心，
2: 是不是我们早些年看的那种就是虐心的那种电视剧看太多了，
1: 现在就想说你有嘴你说呀，
2: 对呀，
1: 有误会你说呀，
2: 对呀，
1: 你老憋着干啥呀？立啥人设？
2: 有仇当场报呗。
1: 对呀，
2: 老
1: 看这个坏人一路微笑。
2: 对
1: 啊，
2: 不要老错过，你直接在一起啊。
1: 对，说呀，
2: 是吧？
1: 现在短剧主打的就是不拖沓，
2: 直接满足。
1: 对，
2: 直接满足，真是啊！来，各位，哪件事开始挺抗拒，后来挺上瘾。你要说到那个 AI 短剧，笑笑就不笑说，你们说这个看 AI 剧哈，
1: 特别对是吧？
2: 我之前啊，我说看 AI 剧这事儿，我还嫌弃的不行呢。我现在一天看好几部，
1: 而且前两天人家还说
2: 啊，
1: 就是什么现在 AI 剧看的都是重复的脸，但那个脸好看呀，
2: 是吧？是帅的脸，是美的脸，
1: 对，是帅的和美的
2: 啊。朱心说猪肝呐。
1: 朱心说猪肝
2: 、他叫虾仁猪心
1: 啊啊，
2: 他说猪肝这个东西，
1: 他之前老觉得不好吃
2: 哦，
1: 上了年纪他就觉得细品
2: 哦
1: 香醇。
2: 哎呦喂，我可能还没到品出猪肝
1: 挺好吃的
2: 香醇那个味道，
1: 它挺香的呀。
2: 我能吃出来，反正这好吃就还行。
1: 就小时候觉得还后劲有点苦呢，
2: 香醇
1: 啊
2: 哦，
1: 还补充维生素 A 嘞。
2: 哎。这个
1: 你得看怎么调，
2: 怎么调是吧？
1: 就用五毒调它
2: 哦，
1: 就特好吃那个猪肝。
2: 哎，你还别说，五毒拌什么也都好吃吧？
1: 猪耳朵、猪心、猪肝都行、
2: 怎么调都好吃。
1: 嗯，
2: 张女士说，独居。
1: 哦，
2: 开始有点抗拒，一个人安全吗？
1: 一个人会孤独吧？
2: 对呀、
1: 一个人会害怕吧？
2: 没想到后来发现自己一个人住很上瘾，
1: 真香啊！
2: 谁不知道呢？
1: 你就一个人在家待个周末，你都觉得很香。
2: 对呀、都知道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开始很抗拒，后来很上瘾的一件事儿是哪件事儿？
1: 当然我们今天有好几个就是和大家分享
2: 互动的地方、
1: 对对对，
2: 一个是在开吧，一个在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就可以啊。也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号，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啊。
1: 刚刚还有很多的朋友是说这人生小满胜万全，说
2: 开始很抗拒
1: 捏脚，
2: 捏脚
1: 啊，足疗，
2: 对、我也是。
1: 前两天特别好啊，有一个朋友说
2: 啊，
1: 以后当我有本事了
2: 啊，
1: 我得写个东西
2: 哦，
1: 让足疗纳入医保
2: 是吧？应该纳入医保，累的时候你去一个足疗店
1: 放松一下是吧？
2: 对，我媳妇经常说又办卡了呀，
1: 你看
2: 啊，
1: 这好多人还就是很多的其实
2: 啊、
1: 好多人是不爱这个的
2: 哦，
1: 对吧？
2: 对、美糖妈咪说，我之前不喜欢那个吃螺蛳粉
1: 啊，
2: 现在好喜欢啊，原来是因为我之前买的不好吃。
1: 对，
2: 我从小就发现，我小的时候没发现这个事儿，我是后来发现一些事儿的
1: 啊。
2: 我小的时候就觉得面条不好吃，面条不好吃，
1: 因为老吃啊，上学的时候这个方便老吃、
2: 也不是方便面、就家里做的面条不好吃，后来才发现是我妈做的不好吃。
1: 面真好吃、
2: 我在南方上学啊，生活很多年的时候，我发现这南面真好吃。我就爱吃面。
1: 在苏北的苏北北说，以前不吃蒜苔、现在超爱吃，
2: 超爱吃蒜苔、
1: 那你前段日子是真的是你最开心的时光吧、
2: 尤其是那种隔夜的蒜苔、 啊，就蒜苔
1: 素菜不是不能隔夜吗？啊，
2: 唯一一个就是有的菜越放，那西华天津在吗？就是有的菜它是越放的越久，它就越好吃。
1: 但是咱们的医生朋友不说吗？素菜尽量不隔夜，
2: 尽量不隔夜。但是隔夜的蒜苔它好吃一点，哦，口感更好一点。好，有这个路况消息是吧？
1: 彭祖大道西往东，大龙湖地道西，在绿化带上有一个车骑绿化带上去了。啊，
2: 他去那里干嘛？旅游吗？哦，
1: 你不要再阴阳别人了，好不好？
2: 行，这可能是一不小心
1: 骑上去了，
2: 骑上去了。啊、
1: 对，确实也没有办法给他找理由。
2: 对，虽然不合适，但是今天蛮搞笑的，人家啊。来，各位来收看啊，最开始的时候你挺抗拒，后来你又很上瘾。
1: 对，
2: 你说
1: 哪件事情是很抗拒到上瘾的？
2: 啊、
1: 城东快速路、南三环辅路、清风路、响山路、解放路、北京路、金凤路、环城路、珠江西路、黄河南路都有不同程度的压车啊。嗯，
2: 今天都是属于一个飘红的一个情况啊。嗯，所以到八点档开始堵车堵得比较严重了啊。
1: 其实你看，还有很多的没上榜的路段，
2: 哎，
1: 也非常
2: 小的路段是不是？
1: 哎，还在我们的就是苏堤南路、明珠路，然后到我们老台的那个地方，
2: 对，
1: 也是红到发紫啊。
2: 哎，
1: 啊、
2: 那各位如果说您看到了哪里堵车堵的多长时间，咱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开班上，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一起来回复都可以、啊、
1: 其实城中有很多的道路都不是特别好走啊。嗯，然后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哪些地方不是特别好走啊、哎、还有这个人民广场附近这个六院旁边的那个淮海西路，
2: 对，
1: 现在看起来也是红到发紫啊。嗯，
2: 来，那这个就是路况比较多的时候，咱们开车的开车慢一点，不要着急了啊，慢慢开。
1: 车辆还是比较大的，
2: 对，
1: 哦、
2: 才会快啊。嗯，来，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广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环城路从西向东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残障人士面对更多的困难与障碍，更需要我们的扶持与关爱。为自强奋进的残疾人。

0: 友们加油，向扶残助残的爱心力量点赞，荣爱鹏城，温暖徐州，
1: 助残联盟欢迎您的加入，集善助残，让我们共同携手一起向未来。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4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年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哦。
1: 哎，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呢，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就是哪件事儿你一开始有点抗拒，后来却意外很上瘾。今天有两位朋友将分别的获得的是马铃山曙光音乐节的门票2张啊。
0: 哎，我们会从我们的开发上和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抽取、
1: 哎、
0: 分别抽取一位朋友。
1: 对，5095说那应该是练瑜伽呀。
0: 啊，
1: 练的时候那是龇牙咧嘴呀，嗷嗷直叫啊。练完以后一身轻松，身轻如燕，这也是爱上瑜伽的第6年。
0: 我们看了一下他的成果照片，
1: 我的天哪，哦，大神啊。
0: 对呀、
1: 啊、你说就这个姿势谁能做得出来，
0: 他核心非常非常厉害，
1: 我的天哪、啊、怪不得孩子优秀呢。
0: 对，因为他自己也很自律啊。
1: 对对对对、嗯、你看，我的天，我的天，
0: 很害怕吧、哎、
1: 很吓人，很厉害、嗯、真的真的很厉害。
0: 高阶版、
1: 这个啊、
0: 高阶版
1: 高阶的哈、嗯、来，各位哪些事儿开始抗拒后来上瘾啊？魏恒说，哦，几个场景是不是啊？
0: 嗯，
1: 哦，挤粉刺什么的是很上瘾这些东西啊。
0: 是，
1: 来，各位说说看你开始抗拒后来又上瘾的一些事儿啊。
0: 月亮是歪的说，看红果短剧啊，
1: 嗯，
0: 刚开始觉得确实挺无聊的，
1: 哎，
0: 后面我就已经停不下来了。
1: 对，
0: 他们说红果现在的用户量
1: 啊
0: 已经超过了爱优腾，就那个三个横屏的
1: 哦
0: 集合了、哦、加在一起。
1: 怎么下一步要超过抖音啊？啊，
0: 他本来红果就是抖音的。
1: 哦，对对 对， 对，
0: 红果就是抖音的。
1: 下一步不会超过抖音呢？
0: 哎，也不一定哦。
1: 哦，
0: 也保不齐哦啊。
1: 对对对啊，可爱他说游泳。
0: 哦
1: 哦，游泳开始的时候挺抗拒的，我也挺抗拒的。最开始的时候我游的时候我在想，怎么这么难受？
0: 对，因为你有些
1: 游的挺快乐的，我怎么在里边游那么难受？这是
0: 憋得慌啊！
1: 啊，不会游，老呛水了，
0: 是
1: 老喝水，这是啊。
0: 还有大 V 说暴食，哦，这个不好、哦，
1: 不好，
0: 哎，暴食不好，但是
1: 它
0: 还容易让你的人生
1: 哎
0: 刹不住车。
1: 对、嗯，开始挺抗拒，后来挺上瘾。还有人朋友喜欢玩刮刮乐。
0: 我这玩意儿就是确实是我就往里扔钱的，
1: 往里扔钱哈、啊，
0: 因为这绝对是不可能回本嘛。
1: 对，香香宝在哪里？躲在南三环是吧？
0: 南三环说南三环现在读的跟猫。

0: 和湖北路交叉口、
1: 哎、
0: 由北往南的这个路段也不是特别的好走。
1: 对，
0: 然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地方，是我们的
1: 也是明珠路
0: 啊，刚才看的是明珠路啊。
1: 对对对 啊，那各位、嗯、您看到的是哪里有一些堵车的情况，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0: 啊。
1: 今天确实整体的通行情况比昨天可能要拥挤一些、啊、
0: 对，我们刚才看到了一下这个南
1: 啊
0: 三环西路，
1: 三环西路
0: 特别的特别的红，红到发紫。
1: 对
0: 啊，
1: 哦，
0: 西三环，
1: 西三环哈、
0: 嗯，
1: 行，那整体通行可能要慢一点了，不要着急了、
0: 嗯。是的，
1: 但整体的好的消息呢，是现在已经过了八点半了，朋友们哈。
0: 是，
1: 再堵也就堵了一会儿，好不好？
0: 好
1: 啊，其实你看，从这个八月份整体通行非常不错，到了九月初的时候、
0: 嗯、
1: 我觉得也就堵了十天半个月，可能有些地方后面整体通行都还可以。
0: 汉源大道也不好走啊、哦、你看现在
1: 汉源大道啊，
0: 汉源大道也不好走，有、嗯、南北向的，应该是由南往北，
1: 由南往北方向，
0: 然后汉源大道还这一部分由北往南也不好走，它是两个交界
1: 双向，
0: 双向、嗯、
1: 都有点压车的一个情况啊。
0: 嗯，
1: 3692说，哎呦喂，开始很抗拒后来很上瘾的，那可不就看苏直播吗？
0: 你抗拒什么
1: 啊？
0: 你抗拒我直播什么？
1: 现在很上瘾，但咋又不直播了呢？
0: 就是在你们瘾大的时候
1: 啊，
0: 就我就离开。
1: 哦，渣女。
0: 对呀、啊。
1: 对，把你胃口吊起来，
0: 然后就转身离开。
1: 哦，对对 对， 对。
0: 好说的好听的话说不出来。
1: 姐，我跟你讲，人生至高境界就是这样的。
0: 嗯，
1: 见好就收。
0: 对呀、啊，我就是这么想的。
1: 见好就收。
0: 我马上就收。
1: 这收是收摊的收吗？
0: 不直播收。
1: 啊。没没没，跟朋友们开玩笑啊！我们最近，
0: 哎，我没当玩笑说。
1: 我们最近可能得把账号整体要那个调整调整，包装包装、对对，我们现在有专业的人员给我们进行打造了。
0: 啊
1: 啊，
0: 还没对接上呢啊！
1: 对对对
0: 啊，等我们对接上了再说。啊、
1: 对对对，完了以后就是这回我们就是奔一线就去了。
0: 奔哪一线呢？
1: 啊，就是
0: 北上广深一线呢。
1: 哎
0: 啊，
1: 对，顶流马上。就朝两方向就去
0: 了。别说这种大话。
1: 你别说，我跟你讲，您知道您当时为什么可以直播出来吗？
0: 啊，
1: 就是因为我说大话，完了以后这。
0: 哦，对对对，就你吹的牛。
1: 你看看，这有的时候就是你先把话说出去，
0: 哎，
1: 这事儿就自然而然就能办成了。这
0: 还有魏魏说到红果、嗯、
1: 啊，
0: 有啥办法能让它广告自动上滑吗？
1: 哦，
0: 干活的时候还得腾出手
1: 啊、哦，
0: 滑广告太麻烦了，哦、哎。你干活的时候你还看红果，你还嫌人麻烦。
1: 有人干活的时候就那红果就放在旁边听声音、啊、
0: 就听声音，是不是
1: 啊、
0: 就是、而且他为什么能够打败爱优腾？
1: 哦，
0: 那是因为那几个都有会员，这个不要交会员
1: 是吧，
0: 让你看点广告。
1: 对，免费观看。
0: 对呀、啊、他是免费观看剧的地方。
1: 对呀
0: 啊
1: 让真的让你看到爽着的事。
0: 是，
1: 哎，范磊爷说抗拒的事儿太多了。
0: 嗯，
1: 游泳啊，既费钱又费沐浴露、洗头膏啥的
0: 啊，
1: 骑行不也是吗？
0: 既费钱啊，又费钱的
1: 啊，对对，
0: 还跑步，
1: 对，
0: 既费钱又费腿，
1: 是吧？
0: 养鱼既费钱又费水，
1: 哎
0: 哎
1: 啊，
0: 是吧？
1: 哦，
0: 嗯、
1: 他说这个行啊，
0: 你才看明白
1: 啊，您喜欢的爱好真蛮多的，这是啊。嗯、好说，您那些新手跟那个龟速车，咱高架上慢慢堵，可别走那个地面道路啊，堵红绿灯啊，这是啊。
0: 你的意思就是你现在在地面路段还挺好的、
1: 啊、
0: 而他们却堵在了高架上，是这个意思吗？
1: 是吧？
0: 哦，
1: 哦，
0: 就是他是这样的，您的新手您就在高架上堵哈，前该下来。
1: 哦，
0: 啊，
1: 您现在在下边。
0: 哎，
1: 哦，行。
0: 你这个人怎么现在变得没有心眼了呢？
1: 没有心眼
0: 啊。
1: 这没有心眼，见字也不发声。
0: 白云伴我行说足球十几年没看了。
1: 嗯，
0: 苏超一开始的时候也抗拒，学足球啥好看的、
1: 嗯、
0: 现在是越看越上瘾、
1: 哎、
0: 那是不是因为有我们的陪伴、
1: 哎、
0: 那是不是因为有苏龙侃苏超，你就说。
1: 对，十月三号我们应该还有一场。
0: 十月三号我们应该本来说要走出去。
1: 对。
0: 但是昨天看到现场，如果走出去、
1: 嗯、
0: 我们还有音乐季的话、
1: 哎、
0: 就不是很好评球。
1: 对。
0: 所以我们可能还是在我们的主会场给大家评球，但是我们分会场会非常非常的精彩。
1: 哎，那各位可以锁定一下无限徐州的视频号啊。
0: 嗯。
1: 点击一下，如果说有那个没有预约的话呢，可以点击一下那个叫关注的按钮。
0: 对。
1: 它有直播的时候会及时的提醒一下你啊。
0: 哎。
1: 哎，那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啊，广州后面回来了啊。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心浇灌。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话题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有哪些事儿你开始的时候挺抗拒的
0: 啊、
1: 嗯，后来好像是有点上瘾哈、啊，这东西。
0: 哎，这事儿还行哈、啊，嗯，
1: 没那么烦哈、啊，
0: 是，
1: 对不对？
0: 你看这个，嗯、算了，别起名了，说，当然是打工喽。哦，领导给我。嗯

0: 老板给我工作、
1: 哦、
0: 还给我钱。
1: 哇塞，太上瘾了。
0: 上哪去找去啊？
1: 那你能帮我打一下吗？是不是这么上瘾？
0: 杨洋说游戏、
1: 哦、
0: 以前不理解怎么会有人通宵玩游戏、
1: 嗯、
0: 醒了就玩，直到自己开始玩了、
1: 哦、
0: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开始开电脑。
1: 以前对于这种什么包宿啊，
0: 唾弃，
1: 熬夜玩通宵这种唾弃，
0: 哎，
1: 现在喜欢的不行，这是，
0: 哎，
1: 哦，
0: 嗯，
1: 哎，
0: 这个大瓶子说，那你都没对接上 MCN， 你还对接啥呀？
1: 我去给你包装一下得了，我做美业多少年，真是，
0: 你这上苏这随便一倒饬，也不说哪个会当红明星呀，
1: 哎，
0: 怎么说别人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1: 哦，
0: 大美苏是仇人眼里都是西施，
1: 是吧？所以这活我就能干。钱不钱无所谓，管饭就行。
0: 我一直怀疑他想让我当他客户，
1: 啊、是吧？
0: 是吧？美业客户，
1: 对，
0: 嗯，
1: 就是微度。
0: 而且，
1: 哎、
0: 而且我是这么想的啊、
1: 哦，
0: 就有的时候为什么、
1: 哦、
0: 为什么就是咱们的人缘还挺好的？
1: 哦、
0: 咱不是吹啊，为什么大家还都比较包容喜欢我们、
1: 哎？
0: 是因为大家看了我们的工作量，
1: 哦、
0: 仇人看了都释怀了。
1: 是吧？哎呦喂，
0: 嗯，
1: 他是有点辛苦了。
0: 哎呦，从人看，哎呀，
1: 啊，算了算了，
0: 算了算了算了，
1: 网开一面吧，网开一面，
0: 也不是这么幸福每天。
1: 啊，来看一下这个兰花说，刚开始的时候，对于做家务这个事儿呢，可以说是非常抗拒了。
0: 哦，
1: 哎，后来天天干，我说实话是有点上瘾的。
0: 哦，因为他是抗拒的事，就是在家闲玩
1: 儿，哦，
0: 一无聊就开始有无聊的发慌，
1: 嗯，
0: 有时间就想做点家务，
1: 哦，
0: 干点活什么的，
1: 嗯，
0: 啊，没实在没活就把被单拆了洗、
1: 哦、
0: 全职宝妈也想有自己时间能出去 happy， 但是身不由己、
1: 哎、
0: 盼望着就能中个音乐节去 happy 一下、啊、
1: 哎呦喂、
0: 啊、这怎么办了？
1: 你说这个你看你真是的，你来这个，
0: 你看这，哎呀，
1: 你前面的前情剧要交代的太多了，
0: 哎呀，
1: 真是、啊、
0: 你这一说怎么办呢？
1: 哎呀，行行行啊，
0: 嗯，
1: 来，那我们稍后的时间就是来看看吧，有没有机会给他送一张票吧？
0: 哎呀，
1: 啊，这不是系统抽的啊，
0: 啊，
1: 对对对，
0: 这是纯额外送，是不是？
1: 对，纯额外的，好不好啊？来，各位，哪件事开始挺抗拒，后来很上瘾？
0: 嗯，
1: 夏至说你们玩过拼豆没？
0: 嗯，
1: 我开始刚开始看孩子玩，觉得这玩意儿特别费眼睛，
0: 对，没意思。
1: 特别累身体
0: 啊，
1: 当然我试下来，事实确实如此哈，
0: 但是停不下来。哎呦，很多上瘾的东西啊，
1: 是吧？
0: 就是这样
1: 哦、
0: 哎，
1: 刚开始都是这样，
0: 是
1: 啊。这个小猫说的是熬夜是吧？
0: 哦，
1: 熬夜，
0: 身上就是晚上的手机比较好玩，
1: 嗯，
0: 它和白天的不太一样。
1: 到了那个点手机就变得格外的香，这是。
0: 哎呀，好吧，
1: 事儿特别特别多啊。
0: 哦，
1: 行，马上咱们也让系统滚动起来，看看今天在我们8点档中奖的朋友到底是谁啊？
0: 好嘞。Thank you.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开发上中奖的这位朋友是89625095、
1: 哎、这是8:29做的留言哈。
0: 哎，然后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是人生小满胜万全、
1: 哦、
0: 是在8:26啊。
1: 对，那
0: 兰花这位朋友你去单额两张吧。
1: 好，
0: 宝妈的这种心情我特别了解啊，希望她能有一个很开心的一个假期啊。
1: 好，那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的时间呢是斯达带来的斯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安静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了，拜拜
0: 拜拜。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昆仑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唐盛路到迎宾大道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南三环快速路从西向东方向矿大南湖校区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三环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复兴南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城东大道从南向西方向，从复兴南路到坝子街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9: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高频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2: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1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2: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12: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1: 怎么个意思？
12: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2: 哎，
5: 地名
14: 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2: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9: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有两处施工环形的路段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在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以及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北引桥附近，都是受到了大流量和施工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有序通过。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16: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7: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凡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6: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7: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6: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7: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6: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8: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8: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9: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0: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21: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2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3: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24: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23: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问题。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把黄岩律师请进直播间。您好，黄律师。
1: 哎，思达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0: 黄律师，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是郭先生他咨询的一个事儿哈。
1: 嗯，
0: 郭先生呢也是咨询关于交通事故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他是在乡间道路，事发地点是乡间道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1: 嗯，
0: 这个窄路会车，大家可能在城区开车呢，这种脑补不出来。但是如果说有这个农村生活经历的朋友，就会有感受。
1: 嗯，
0: 这个水泥路可能就铺那么宽。
1: 对对对，
0: 要是正常会车的话，可能不大好会
1: 啊，
0: 就得错车这样会。但是呢，对方车辆占道。说发生了刮蹭，郭先生自身的车辆的维修费呢是6800元，但是对方认为呢，这个乡间道路没有标线，对，一般黄律师，农村道路都是不画标志标线的哈，
1: 对对对对，一般都没有，
0: 对，没有标线，所以呢，他认为呢，双方应该各承担一半的损失。郭先生就想咨询一下，就是说判定对方全责的条件是什么？还有就是想向对方去追偿全额这个赔付他的车辆维修费6800元。
1: 一般来说的话，像郭先生情况的话，实际上是两个车嘛，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像对于事故的认定的话，当然我们要综合的考量这个事故发生的一个具体的情节，双方各自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以及违法行为和这个最终事故的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来界定各自的责任比例。我不知道郭先生有没有报警啊？一般如果报警的话，就我们这个交警部门会对事故做出一个认定。如果是说这个交警部门无法对事故进行认定，那么一般也会出一个事故证明。
0: 嗯，
1: 那么依据事故证明，双方可以进行一个协商。如果仍然协商不成的话，事故责任的这个划分的话，其实，在双方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因为现在从目前郭先生反映情况来说，对方认为是同等责任，而他认为对方全责。
0: 嗯，
1: 这个时候的话，他双方之间已经无法就事故责任，
0: 就是争议很大啊。
1: 对，有争议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协商的前提一定是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没有分歧。
0: 嗯，
1: 一旦有分歧的话，可能这个损失的问题就没办法去量化和分担了。
0: 嗯，
1: 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得，如果对当方双方协商不成的话，那只能够通过法院，来由法院根据事发时的这个一些情况，以及这个相关的证据，来对事故做出一个认定。
0: 嗯，
1: 其实这个事故的话，因为双方应该是都是机动车，机动车的话，其实交强险是可以分担一部分，那么交强险之外的部分，才会按照事故比例来进行一个分担。其实扣除交强险部分的话，那么剩下其实也不多了。
0: 嗯，
1: 当然我们还是建议所有的这个事故的话，于是不是特别大的事故，没有重大人员伤亡或者说财产损失的情况的话，大家还是能够尽量的协商来处理。其实扣除交强险之后的话，双方之间的分歧并不是太大。
0: 嗯，
1: 一半和这个全责也没有太多的分歧，因为你必须要考虑这个交强险分担的部分。
0: 是，
1: 嗯
0: 啊，那咱们来关注一下林女士咨询的一个事儿，也是道路通行的一个纠纷啊，但是她这个不是事故哈，她说隔壁的厂房扩建，然后呢私自垫高了厂区门口的路面，
1: 嗯，
0: 导致呢公共排水流向了自家门前的道路，雨天的时候积水深度最高是20厘米啊，那也不浅了。
1: 对
0: 啊，20厘米已经没到这个脚踝了，这回事啊。车辆通行受阻，维修路面呢花费预估是9800元。他的这个诉求就是要求厂房，就对方这个厂区，他整改路面，然后承担道路维修费用9800元，消除积水的隐患啊。这个诉求呢也没什么问题哈，因为对方是他提到一点是私自垫高的啊，没有经过这个审批和规划的私自垫高道路。
1: 我们。

0: 注意到它这个有一个扩建的问题。当然这个刚才斯导师谈了一个点很重要，就是说这种扩建和垫高路面的话，我们都知道就是这种不动产的这种建设的话，它是需要我们去履行相关的流程的。如果是没有这个进行一个流程的审批或者获得相关的这个施工许可的话，是不能够私自的去扩建厂房，或者说私自的对这个不动产进行一个改建的。由于是这种改建的话，可能会影响先另一方对这个不动产的这个使用，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前提。如果说他真的是私自扩建或者改建的话，这种行为本身是违法的。所以这个如果是说相邻方因为这种私自的扩建或者改建，那么导致相邻方的不动产的行使用受损的话或者受影响的话，那么实际上面是这种整改的这个诉求的话还是正当的。
1: 就可以要求对方进行整改哈。因为毕竟目前是给林女士实际造成了这个相应的一个困扰哈。一下雨就积水，而且她出行很困难这也很麻烦啊。
0: 对，
1: 那起码林女士反映的问题应该是在她改建之前是不存在的这个情况。
0: 应该是这样子的，她反映应该是她，当然我们还要看她这个扩建的行为的合法性。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前提。合不合法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另外，即便是合法的话，有没有影响相邻方的这个不动产行使使用，这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1: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谢先生咨询一个事儿。谢先生说呢，他是等红灯的时候被后方车辆追尾了。除了车辆维修费是24600之外，这是车损的这个损失。车内放置的这个笔记本电脑被撞坏了。就是车内物品的损失，
0: 物品的损失，
1: 价值5200块钱。保险公司呢只赔付了车辆维修费，拒绝赔付车内物品损失。现在他就是有个诉求，要求呢赔付车辆维修费24600以及车内的财损。车内财损是5200元。
0: 其实他这个诉求，第一个诉求已经没问题了，因为保险公司是愿意来赔付这个车辆维修费用的。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就是除了交强险之外的话，所有的这个商业险种保险公司的赔付都是按照合同来执行的。那么如果我们购买了相应的险种，同时有符合合同的约定的话，保险公司当然会在此情形下，那么按照合同的约定来履行赔付义务。那么反之的话，保险公司就不会来进行一个赔偿。但是这个时候呢，并不免除我们这个事故责任方的这个赔付的义务。那么如果说这个笔记本确实在事故当中受损的，那么对于这个损失的话，责任方是要来进行承担。当然这个先生没有谈到事故的责任比例，但从他的陈述来看的话，应当是后车是全责。
1: 是，
0: 那在这个
1: 追尾他了啊。
0: 哎，对，因为他就是等红灯的时候被追尾嘛。因为他这个是从他的陈述来看的话，应该是无责的。
1: 是，
0: 那么后车应该是全责。那么这个时候的话，车内的财产损失5200元，应当由这个事故责任方来进行赔付。当然价值量化的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哈。到底是不是5200，那么这个来具体再进一步量化。因为还考虑到是不是这个新旧车动的问题啊，折旧的问题，
1: 对
0: 都不要考虑。
1: 它这个产品应该来讲的话呢，笔记本电脑它不能按照全新的一个价值。如果它是全新电脑，那咱
0: 啊，那是
1: 另当别论。
0: 对。
1: 但如果说你使用，你比如说这电脑，
0: 一段时间了，
1: 我对用好长时间了啊，
0: 会考虑，
1: 肯定是有一个残值的一个估值。
0: 对。当然了，这个5200的话，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数字。我建议还是谢先生可以和对方
1: 沟通协商。好，继续来关注一下韩女士，想咨询一下环宇律师车位租赁的一个转租的纠纷哈。她是从个人手里面转租了小区的车位，然后这个费用呢是3600块钱转租费啊。那原业主是不知情的，收回了车位啊，也就是说，她这个韩女士的相对方，她也是从一个业主就产权人手里去租来的车位，她相当于把这个。人家产权人所有权这个车位他租给了韩女士，相当于是吧？
0: 对
1: 啊，所以说呢，这个转租人呢，现在是不退还他3600块钱的转租费用。韩女士就想咨询一下，说是不是可以确认转租无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要求转租人去返还全部的转租费用3600元，这个也是合理的啊，因为现在没法使用了。
0: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这个原业主的话，如果原业主能够收回车位的话，就说明原业主和转租人之间就在签第一次租赁合同的时候是禁止他进行一个转租的。应当是原业主，并同时应当是原业主约定了在此情形下他可以解除合同收回车位。所以原业主的行为如果成立的话，没有问题的话，就说明转租人的行为违反了他和原业主之间的合同约定。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导致了我们这个韩女士她这个和转租人之间签的租赁合同，那么他无法履行了。在这个情况来说的话，他当然要退还这个相应的转租费用。但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他这个转租费用3600，不知道他有没有使用了过一段时间。对，如果是说他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的话，那么相应的使用的时间的这个费用是要扣除掉的，因为他已经实际使用了。
1: 那这个就是。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7: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8: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9: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0: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7: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天桥，
11: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腾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黄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董先生咨询您一个事儿哈。董先生说，他是买车的时候加价8800块钱，选购了原厂的加装的套件，但是提车之后发现这套件呢不是原厂配件。但是四 S 店辩称说，只是同款配件啊，也不退款也不更换，现在的这个纠纷诉求就是退还加装套件费用8800元，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
1: 其实这个事件当中基本的情况还是比较清晰的。董先生在这个加装的时候明确的说，我购买的就是这个原厂的加装套件，就是这个他购买的这个产品是有指向性的。当然 4S 店说是同款的配件，但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如果说真的是同款的配件并且董先生愿意接收的话，那这个自然没有问题，但是是不是同款配件董先生肯定是存疑的。他认为不是，那么在这种情况来说，董先生有权拒绝4S店提供的这个非就他认为的不是他购买的这个原厂套件这个产品。那么这个时候的话，4S店要么你继续提供向董先生提供他所选购的原厂的加装套件，要么你退还相应的这个费用。这个是应该说董先生这个诉求是没有问题的。
0: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冯女士咨询的事儿。冯女士说呢，她是家门口这个路啊，市政施工完之后呢，遗留了一些碎石坑洼，路面没有修复，行驶过程中呢，造成车辆轮胎轮毂损坏，维修花费是4300元。然后这个主管部门之间，他估计是去投诉维权了啊，
1: 应该是这样。
0: 但是呢，互相推诿啊，咱们节目当中之前也接过类似的相应的反应啊，
1: 是对，
0: 互相推诿。目前他就说要求道路主管部门，那就说确定这个道路的产权方和管理方是谁啊？赔偿车辆的维修损失4300块钱。然后第二个要求就是，这是一个公益要求，应该是把这个路面恢复原状啊。
1: 我们先说第一个诉求啊，其实我注意到冯女士她用了一个是推诿。那么我们都知道推诿是什么概念，那么说明就是说责任的承担还是有的，
0: 有，
1: 只是说是主体之间在相互的推脱。那么毫无疑问，就是对于冯女士这个损失以及这个是因为道路的这个维修之后所遗留的问题导致她轮毂受损这个事实，应当说主管部门还是认可的，就是说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的问题的话，可能存在内部的一个互相推脱的问题，但这只是一个责任主体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就是对于冯女士这个因此而产生的损失，应该说相关的部门还是认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说要找到这个相关的，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道路的所有者或者管理者，他是要来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路面的修复的话，其实这是一个潜在的风险的问题。我相信就是这个道路完修完之后的话，其实不光是冯女士要来通行，可能这个很多的这个道路的无论是车辆呀还是行人呀，可能都要使用这个道路来进行通行。那么潜在的风险不消除掉的话，就是可能还会产生冯女士类似的这种财产甚至不排除人身的这种损害。这个所以说道路的修复的话，对于这个路面的这个就是道路管理者或者所有者来说的话，它实际上是应当是去完成的一个事情。我们相信冯女士这个损失的产生应当也会引起主管部门的注意，进而来让他完成这个路面的修复的问题。
0: 这个也是对于每一个通行此处的交通参与者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必须要尽到的义务哈。
1: 对对对，尤其是这个随着雨季过去之后的话，可能很多的市政工程就开始施工，到施工一个集中期了。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也给所有的我们这个施工方啊，以及我们这个工程的这个所有方啊，都提了一个醒，就是在这个施工完毕之后的话，无论是在施工当中还是施工完毕之后，它都要注意安全隐患的这个消除的问题，
0: 是
1: 这个警示的问题。
0: 这个肯定是作为这个道路的产权方和管理方啊，你要尽到相应的义务，不然的话呢，咱们市民在此产生的损失多多少少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对，如果是说真的还没有完成修复的话，应当设置相应的警示标志，那避免这个像冯女士这种行为这种损害后果的发生。
0: 是，好，那孙女士想咨询一个事儿。孙女士说她是骑共享单车被小汽车开门给撞倒了，这属于一个开门杀的一个事故啊。交警认定呢是小汽车的驾驶员全责，这个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啊。孙女士是脚踝韧带损伤，门诊治疗休养45天，她是自由职业，没有工资流水，现在保险公司不认可她的误工费。现在门诊医疗费呢是3100，倒不多啊。误工费是7200，因为他休息了45天没有办法工作啊。因为黄律师对这个也是比较了解的，你说这个 这个脚一旦伤了之后，就确实你说不好动是吧？他可能就没有办法从事他相应的这个生产劳动。
1: 对，
0: 是吧？
1: 这个，我是感同身受，因为我这个韧带也刚受到这个伤害。就这个呢，因为韧带这个受损的话，它其实它是。本身这种伤情的话，当然一开始的必要治疗是要有的，但是治疗之后的话，可能随之而来的它就是确实需要一个静养休养，因为让韧带慢慢的修复。而在此期间的话，它确实是由于是脚踝的部位受伤之后的话，我们确实无法
0: 行动不便啊，
1: 无法从事正常的工作，
0: 是
1: 那么进而就会产生我们相应的这个误工损失。通过这个孙女士来说，她是自由职业，当然我们不知道她是从事什么职业哈。一般来说的话，如果有工资流水，当然是比较好量化误工费用的一种情形。那我们就对比一下你在受伤之前的工资收入以及受伤之后的工资收入，休养期间的工资收入的差，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误工损失。但如果是说我们没有这个工资流水，但是我们能够证实是从事什么职业的话，其实是可以这个职业的平均收入，年平均收入来量化我们的损失的，这个也是可以量化的。当然了，孙女士需要去证明自己虽然是自由职业，那么从事什么职业？因为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我是从事建筑行业的，我是从事这个服务行业或者具体某一个行业的，这个都是可以来进行界定的。如果能界定职业的话，就按照职业这个行业的收入标准来量化。如果我们还证明不了自己从事什么行业的话，那么当然就可以来由人均纯收入来量化我们这个损失。总而言之是可以来量化误工费用的，只要是我们在受伤之前是有劳动能力的，有劳动收入的，都是可以来主张误工费用的。当然了，就是主张的标准的问题，如何来量化的问题。这个保险公司不认可误工费用，我觉得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保险公司不认可孙女士主张的
0: 这个误工费啊。
1: 对，保险在这种情况来说的话，保险公司一般会给我们孙女士一个误工费用的一个计算的标准。对，但很有可能是双方在这个量化误工费用的标准以及数额上面，是那个分歧。
0: 是，
1: 保险公司一般会赔付的，只要考虑到孙女士这个她的年龄，如果是说你还是一个在没有退休的年龄，这个一般来说保险公司都会给的。
0: 好，那咱们关注一下冯先生在咨询一个事儿。冯先生说呢，夜间驾车与一辆无牌无证的摩托车相撞了，摩托车驾驶人受伤了，交警现在认定是双方同责啊。摩托车没有保险，然后冯姓车辆维修是14200，对方只愿赔2000块钱，拒绝承担剩余的损失。就目前冯姓就说呢，他想要求对方按照同等责任比例承担他这个车损的一半吧，应该是啊，14200、啊，对方伤者医药费是36800。
1: 其实这个像这个事故当中哈，因为冯女士她是驾车，对方是摩托车，应该是
0: 对方有人损，现在是
1: 对，应该是机动车对机动车，如果是双方是同等责任的话，那基本上面这个责任的分担的话就是50%对50%，没有特定情况的话一般都是这样子的。虽然说摩托车没有买保险，那也只是一个交强险的问题，就是说对方在交强险的范围内对冯先生的这个车辆损失，
0: 那就是2000块钱呗，是吧？
1: 对，那只是说这2000是免责的，所以对方愿意付这个2000，但是对于超出这个交强险之外的损失的话，其实这个事件当中不仅要去量化冯先生的这样一个车辆维修的费用，还要考虑到对方的这个人损的费用。那么所有的损失总量量化之后，按照责任比例来进行分担，这个当中存在一个冲抵的问题。因为这个，
0: 因为对方是有人损，是他这个人损，而且他伤害的后果呢，医药费是36800了，那也就是说后续还不光有医药费，
1: 对
0: 吧？他只是说医疗费现在目前产生了，真是个8月份的这个事故，估计按照这个人损的一个金额的话，可能他现在还不一定能完全康复。这个事情
1: 是这样的，对，所以说就是要需要去，我刚才呢，第一步是要量化所有的损失，那么第二呢是要在交强险范围内先行，这因为双方是同等责任嘛，要在交强险的范围内去赔付各方的损失，那么超出交强险的部分的话，是由各自来量化之后，由相应的保险公司来承担。但是冯先生没，当冯先生他从他来看的话，他可能他的车是有保险的，对方的车是没有保险的。那么有保险的话，有商业险保险公司，有商业险的这个保险公司在商业险的范围内进行赔付。那么商业险没有的话呢，由自己来赔付，或者超出商业险部分由责任方自己来承担。但是是要算总账的，不会只处理这个车损而不处理人损，所以双方的损失是要总要
0: 那因为这都是本起事故所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
1: 对，
0: 那就是说它得放在一起去来看，
1: 对，
0: 好，那咱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

0: 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助残联盟萤火虫和您分享残疾人面试小技巧，提前了解企业情况，简历展现自我优势，一路直光，残疾人求职每天一招。面试结束，起身道谢，轻轻带上门，善始善终。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4: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5: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站。
6: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7: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啊，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黄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钱女士咨询一个事儿哈。钱女士是坐公交车，然后公交车呢急刹车，她摔倒了，导致腰椎挫伤。那公交公司现在认为呢，这个属于车内的意外啊，不属于交通事故，所以说呢，只愿意报销医疗费，拒绝赔偿护理费、误工费，而交警部门呢也没有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啊。现在就目前他的医疗费是7400，护理费是3600，误工费是9000啊。他这个应该也是伤到腰椎的，也是影响自己的这个正常的活动的，应该是。
1: 对对对，这个呢，其实从前者表述来看的话，只是公交车刹车不当造成的，它没有可没有这个产生一个交通事故，所以交警部门不出及时认定书，这个是也是没问题的，因为它确实没有发生这个交通事故，既没有单方的事故，也没有双方或者多方的事故是没有的，只是刹车不当。但这个事件呢，它属于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像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像公交车，像我们去坐这些长途车，其实是它是存在一个客运合同关系。他双方之间是建立一个客运合同关系，那么公交公司的话，他作为承运的一方，他是有义务保障强女士在乘坐车辆期间的人身财产安全的，并且按照我们钱女士这样一个目的地哈，安全的把钱女士送到地方，这个是我们作为这个一个乘客所可以享受的服务以及我们享有的合同权利，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公交公司在履行这个客运合同当中，因为刹车不当导致了钱女士受伤，其实是存在一个违约行为的。那么针对他的违约行为给钱女士造成的损失，公交公司不能说不是交通事故我就不承担赔付义务。
0: 对，因为钱女士无责，任何责任都没有。

0: 吧？我们都知道，乘坐公交车，首先你要刷卡，
1: 嗯，
0: 就是我支付了这样一个客运合同的这个支付这个运费，
1: 嗯，
0: 就是我们说乘坐这个车辆的费用，我们是支付过的，
1: 嗯，
0: 它是一个有偿的服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即便是不构成交通事故，那么首先我们要确定紧急刹车，前提是摔倒受伤，这个行为，
1: 嗯，
0: 肯定是这个运输一方责任所导致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认为公交公司它不构成事故，但是它存在一个运输合同过程当中没有保障前女士的人身安全，它才构成了一个违约，
1: 嗯，
0: 那么对于违约行为给前女士造成的损失，公交公司不能说不构成不属交通事故，所以就不履行。
1: 就目前涉案金额是20000块钱呢，这个可以在金额方面呢进行一个沟通和
0: 协商。具体的量
1: 啊，具体来看一看。
0: 但是我们不能说以这个它不是交通事故，所以我只承担医疗费用，对于造成的其他损失不承担这个赔付义务，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1: 是，这也都是直接经济损失嘛，是吧？
0: 对对对对，这个是这个毕竟是你自己的这个违约行为所产生的嘛，
1: 嗯，
0: 导致我们前女士产生的损失，这个是要进行赔付的。
1: 嗯嗯，好，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何先生想咨询一下黄颖律师，说把车停在路边的合法停车位，就说正规市化的停车位啊，
0: 嗯，
1: 被路过的车辆给刮蹭了，然后肇事司机呢没有留纸条啊，就说刮他车就走了呗，就是，
0: 嗯，
1: 啊，
0: 是，
1: 嗯，调取监控呢找到肇事车主，交警认定是对方全责，何先生车辆的维修呢是6300块钱，而肇事车主呢以只是小刮蹭为由拖延拒不赔付啊。这个6300其实也是超过了咱们法律意义上的一个轻微财损了，其实啊，这个这种刮蹭呢咱不知道刮到什么位置啊，你要说真是要车门部位这种刮蹭的话，我觉得也不可能说就是毫无这感觉，咱们上次就说到这个问题，你要造成几千块钱的车损的话，他不会说是啊我就刮了我不知道是吧，
0: 对对对，其实一般来说的话，像这种6300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小刮蹭了，
1: 嗯，这个属于逃逸，
0: 嗯，不是一个小刮蹭了，对，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我们一般来说有驾驶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在这种刮蹭应该说是不可能没有感觉的，应该是有所感觉，一般来说都会有所感觉，但是实际上面这个事件也通过监控找到肇事车主，所以说当我们如果意识到可能发生事故，或者说感觉车辆之间有这个接触或者碰撞的话，还是下来看一下，
1: 是，
0: 哎，查看一下，如果真的发生碰撞的话，我们大家现在都有保险嘛，
1: 对
0: 对吧，有保险的话，该报警的报警，该报保险的报保险，那么有相应的这个
1: 王律师，那您看就是说像这种情况下的话，是不是何先生也可以向公安机关去要求对对方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行政处罚哈，
0: 嗯，
1: 这属于逃逸行为，
0: 这个是可，这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对，这个如果是说能够通过现场监控能够看到刮蹭的行为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那么对方又逃离了这个现场的话，那么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他应该是符合这个逃逸这种行为的，可以认定是逃逸，当然这是一个行政责任的认定的问题，行政处罚的问题，
1: 他这个完全可以诉讼啊，
0: 对对对，
1: 也作为他自己的车损啊，他可以向对方去主张，啊，
0: 对，其实
1: 但是这个没有任何争议，这个，
0: 没有什么争议，对方全责，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哈，像包括这个事件当中的对方哈，肇事车主他说实施小刮擦，其实这个时候当交警部门认定你是全责的时候，他不是小刮擦的问题，我们去真正面对问题上，我来去量化一下或者去审查一下你维修费用是不是6300，有没有这个夸大这个损失这种情形，
1: 对，大家能理解吧，黄律师讲的意思就是不是小刮擦大刮擦的问题，
0: 对，
1: 这个性质已经定性了，你全责，对吧，
0: 对，即便是小刮擦，那么对方有损失你依然
1: 他就是修100块钱你也得赔他，
0: 哎，对对对，
1: 然后他修6300你也得赔他，但是呢，哎，这个6300和100之间你怎么去量化这个损失，去衡量一下他是不是该修这个钱，
0: 但是你要直面问题，
1: 对，
0: 哎，你要直面问题，
1: 你不能说是我就拖延时间，哎，我不理你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比如说我可以看一下何先生这个维修清单，对吧，你里边的一些这个维修的这个
1: 具体内容，
0: 哎，内容是不是我事故所造成的，
1: 是
0: 啊，那么相关的费用的构成有没有问题，符合市场的价格，这些都是你可以去做的，但是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其实只是6300，从这个事件来说的话，如果说真的是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去起诉的，何先生去起诉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只要是何先生的车辆的维修费用是客观真实的，那么价格也是符合市场这个价格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话，那么法院肯定会支持何先生这个诉求，随之而来的，如果肇事车主还不愿意主动履行赔付义务的话，或者履行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的话，那就是执行。
1: 嗯，
0: 所以我们每往前推进一步，就是因为自己怠于履行赔付义务而往前推进一步的话，我们就会增加处理事故的成本。
1: 嗯，
0: 完全没有必要。
1: 这起事故本身可能真的就是几千块钱解决了，但最后。

0: 其实。
1: 嗯嗯，好，咱们来关注一下马女士咨询的一个事儿。马女士说呢，她和一辆营运的出租车发生了碰撞，交警呢是认定马女士全责。
0: 嗯
1: 啊，出租车车辆维修三天时间，出租车司机呢是主张停运损失。啊，三天的停运损失就是啊，
0: 嗯，
1: 但是保险公司呢表示停运损失不属于保险理赔的范围，要求马女士呢个人出钱，这个不是要求，是应该马女士个人出钱啊，你给造对方造成损失了啊，涉案金额是出租车维修费是4100，司机出租车司机主张停运损失4800，那这4800有点多了。啊，我们就是大家听着三天损失，他也，嘿，你看你现在这营运，你要三天能干4800，确实挺厉害的，那可能包车那是，是吧？啊，你看有没有这个包车的这个行为或者影响他这个收入了？你要没有的话，我也觉得这个4800有点高了啊。
0: 对，
1: 嗯，就是说，咨询一下黄律师，停运损失是不是应当赔付啊？协商合理的停运赔偿的金额，
0: 嗯
1: 啊。这两个也是没问题的哈，
0: 没问题的。这个第一个呢是停运损失，因为对方的出租车它是个营运车辆，
1: 嗯，
0: 那么营运车辆停运之后的话，确实会产生营运损失，这个损失是应当进行赔付的。我们说是赔偿项目哈，这个项目是，可以主张的，
1: 嗯，
0: 那么。出租车司机要求主张营运损失，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和马律师的第二个问题是，可能是需要去具体的量化的，就是协商合理的停运赔偿金额，这个是对的。他用了"合理"的两个字。
1: 嗯，
0: 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任何一个营运损失，它都不是凭空出现的一个数字。
1: 嗯，
0: 我们如何去量化营运损失，其实还是要看这个出租车在事故之前一段时间的这个营运的收入的平均值是多少。
1: 嗯，
0: 以此来作为界定营运损失的一个依据。
1: 嗯
0: 嗯，所以说每一个，当然了，就像刚才宋老师说的，可能每一个出租车司机他的营运的数额不完全一致，不完全一致，就是这个取决于我们营运的时间长短，对吧？有的师傅可能是很辛苦，那么我的营运收入可能会高一点，
1: 嗯，
0: 有的可能是我就是说出于各种原因，我的营运的这个时间比较短一点，或者我这个活少一点，那么营运收入相对就少一点，
1: 嗯，
0: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都是会根据出租车司机，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网约车司机，我们都会看你在之前的一段时间你的营运收入是多少，然后取平均值来量化你三天的作为量化三天这个损失的一个标准，
1: 嗯，
0: 所以这个数字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一定有一定需要一个客观的数据来支持，就客观的证据来支持，
1: 嗯。就这个还是说得去看他自己一年当中收入中你除以这个天数啊，
0: 嗯，
1: 去来看看他具体的这个损失是多少啊。
0: 对对对，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之家村酒店，8588-7788。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9: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呢，这个摩托车追尾等红灯的小车，哎，骑手还这样甩锅，说他不该停在这儿啊，怎么回事呢？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0: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9月10号啊，一辆小汽车行经路口时左转弯红灯亮起，便在左转弯车道啊正常停车等待通行，不料呢还没停稳，便遭后方一辆轻便踏板摩托车啊就怼了上来，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摩托车驾驶人啊受了轻伤。交警到达现场调查以后呢，认定摩托车驾驶人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但不料呢他认为自己没有责任，不仅甩锅称小汽车速度太慢，更是说出了让人瞳孔一震的话，就是他说啊，就你这个小汽车啊不能在这里停车。那咱们交警也是当场指出了摩托车驾驶人的严重的认知错误，并对其违法行为进行了安全教育。在处置过程当中啊，我们交警还发现这个摩托车驾驶人并没有取得摩托车驾驶证，属于无证驾驶。那么最终呢，该摩托车驾驶人除了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赔偿小汽车的维修费用以外，还因为无证驾驶被罚款500元，并且要拘留3天。啊，那么在此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广大的摩托车骑行人，那咱们首先一定要啊，要持证骑行，而且呢要有牌、有证、有保险，并且咱们在骑行当中啊，一定要注意。

0: 要分心驾驶，要专心驾驶，同时呢要注意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啊，否则像这个事故当中一样啊，前面车刹车了，哎，你刹不住了，造成了追尾事故，那肯定是要负全部责任的。同时呢，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摩托车骑行人啊，我们在六车道内进行行驶的时候，一定要靠道路的右侧通行啊，这是法律规定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1: 嗯，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詹警官，下期再见。
0: 再见。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核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路段是在 G15 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东台道南沈灶之间，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

0: 叠石桥到海门之间、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路段以及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主桥面附近都是受到了大流量和施工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有序通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九点再见。
1: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十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3: 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音乐 brunch。当我们在生活里奔波，总幻想有一扇任意门，能瞬间奔赴想见的人。那么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杨丞琳的《任意门》，送给心里藏着一场奔赴的你。

无论回忆有多远，只要心心心相依，距离就不再是阻碍。那么下面这首来自于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愿所有相隔两地的牵挂终能相见。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一路之光，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享税收优惠，助残联盟萤火虫助力残疾人就业。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 brunch， 准备好了吗？张惠妹这首充满力量的歌，点燃此刻的好心情，一起跟着节奏出发。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时光流转，总有人在心底默默等候。彭佳慧听说爱情回来过，唱出藏在心底的那份执念。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身，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

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我们通过监控画面看到，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主桥面至常熟开发区附近，沪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下桥口附近，以及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的铁山寺路段，都是受到了大流量和施工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

0: 三。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五差。
1: 谁等你回家？
0: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2: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2: 马上呢就要到中秋国庆的这样一个长假了哈，那中间呢虽然说是要上几天班，但是呢如果你能够散请这个三天的这个假期，是可以把这个中秋和国庆连着一起去啊请一个长假，然后出去游玩的。那无论是短途还是长途，我觉得只要是做好攻略就可以。当然很多人出去旅游也都会想好攻略，比好价格，可是到了地方之后也会发现有踩坑的地方啊，钱也花了不少，心累啊，身也累。那其实呢，总结了一些经验，也会发现旅游除了攻略比价，其实还有一些不起眼的小技巧。那也是今天跟各位来聊聊这个话题，准备要出门的一些朋友哈，不妨可以去听听看。其实在旅游出发之前，可以先花一些时间把家里的卫生打扫一下，比如说把垃圾给倒了，免得回来的时候呢屋里面散发着很多的一些异味，还有地面桌面呢也要打扫干净，免得回来本身心情就有一点疲惫了，看到屋内再是脏兮兮的那个时候呢其实还是有一点点这个烦躁的。还有呢就是床单都换好，回来洗完澡就可以美美的睡觉了。出门之前还要检查好门窗、水龙头、灯有没有关好，最好是能够把这个电闸拉下来，但是呢冰箱的电闸要推上去，这个时候呢电闸拉下来是避免发生很多的一些意外。很多的一些景点呢在旺季的时候啊，特别是像这样国庆的长假都是人挤人的现象，其实呢我们可以记住一条这个原则，就是赶在景区开门之前就先到达。那么在第一波进景区，这个时候呢会发现人很少，而且早上也很凉快，光线好，游客少了啊，你拍照的话也不会说后面的背景到处都是人。等你把一些核心区都已经逛完了，那么一些散客呀，一些旅游团呀，可能才刚刚的进来，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跟他们去人挤人了。同时呢，也不用顶着这个大中午太阳最猛烈的时候啊逛景点，人一旦热，或者说是一旦这个太阳比较毒辣的时候，会感觉到疲惫啊，而且那个时候逛的心情就没有那么舒适了。这个时候呢，你已经逛完了啊，一上午的时间把这个景点逛完之后，可以去有空调的地方休息一会儿，或者说离酒店近的话呢，回酒店这个睡个回笼觉，等吃饭的时候那么再出来。出去旅游呢，其实也是处理一次性旧物的一个好机会。比如说呢，你可以带上家里面快用完的洗护用品啊，无论是带原包装或者小瓶都可以啊，随时用完了直接扔掉。还有呢，像家里面已经该淘汰的袜子、T 恤、内衣裤啊，也可以带着。比如说穿完洗完澡直接扔掉就可惜了，不用洗也不会心疼。同时呢，行李还会一天天的变轻，那么行李箱空出来的空间呢，你还可以买其他的一些伴手礼啊，装进去，这个时候呢就不会说啊，本来一个行李打完包满满的，回来的时候呢再买一些东西，那就装不下大包小行李的这种，就感觉到啊这个手忙脚乱的。那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行李该

0: 控的控出来。那买东西的一些纪念品也可以再次的装进行李当中，其实回来就轻松很多了。出门呢，我觉得还是要建议大家该准备的一些一次性的物品要准备一下，酒店的毛巾、浴巾、床单等等。我们看着呢很干净啊，但是毕竟呢是很多人用过的，虽然也都消毒啊，也都洗过，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心里这个也是有点膈应的，特别是有小宝宝的，我们也会感觉到啊没有那么的干净啊，不会洗得很彻底。那其实在出门之前我们也可以带上啊一次性的毛巾、浴巾、床单，其实在没有打开压缩的情况下，它们还是很薄薄的一小包，完全不占用地方。除此之外呢，如果你想用浴缸的话，那么也可以带一个大的一次性的桌布。同时如果你想这个在酒店洗衣服的话，也可以到了酒店之后啊，比如说点一个外卖，那么外卖的这个外卖桶啊，或者是外卖的打包袋都是可以啊，用来洗衣服或者说是临时用一下泡泡脚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直接塞进啊，比如说像一次性的床单、毛巾、被罩啊，这些直接塞进我们的行李箱的夹层就可以了。每次用的时候拿出来一小包直接打开。像一次性的浴巾哈，这些我觉得还是可以反复用个两三次，如果你感觉到很薄了用不了了，那么就可以更换新的。像一次性的床单，那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要住好几天的话，其实一直都是可以用着的，等到这个退房的时候啊，我们再把它扔了，也是这个可以啊。同时你要看一下你去的这个酒店要住几天，如果说你是每天都要去换新的一些酒店的话，那么要算好啊，你要带多少这样一次性打包的物品。刚我也说到了啊，也可以带一次性的这种啊，不是说一次性的，就是旧的 T 恤，那本来呢是白天可以穿，或者说呢你不想穿的情况下也可以套在这个枕头上面，变成了一次性的这种枕套，等你退房不住的时候啊，那个本来就已经是旧的淘汰的 T 恤，那么也可以直接扔掉啊，也算是处理旧物的一个好的方法。总而言之呢，要算好你住的这个天数、旅游的一些景点，或者说住的酒店的这个不同的这个频率啊。比如说临时用个一两天的话，完全不成问题。洗完澡之后的浴巾、毛巾擦干晾着，第二天也可以反复使用。晚上能够睡在自己带的这个床单上面，睡着也是非常踏实、非常安心。一天的疲惫呢，也算是真正的卸下来了。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呢，每天要穿什么衣服，这个是要花费不少的时间的。出门不光是要旅游，还要美美的拍照，每天呢照片的这个出片量质量要高，而且呢衣服要搭配好。其实为了节省时间，其实可以在出发之前把每天要穿的衣服配好，并且呢用袋子装在一起，而且呢是按着天数装的。比如说把上衣、裤子、内衣裤、袜子，甚至是你要带的一些首饰配件都一起给它打包好，卷在一起，用一个透明的收纳袋装好。那穿完的衣服呢，也是可以原封不动的装回这个袋子当中，不用直接塞进行李箱，这样的话可能脏的和干净的衣服混着搭也不太干净卫生，这样就省去了很多的麻烦，就是你不用再到了地方再去搭配再去纠结，不仅省下了早上翻箱倒柜的时间，而且还保证每套衣服穿的都非常的得体，毕竟是你出门之前在家里面的这个镜子前面啊，也是反复的验证过的。如果说你是坐飞机出行的话，那么行李的托运有的时候是难免的，有的时候呢这个托运的额度是有限的，那可能超重一点点的话，我们就要去买这个超重付费啊。买额外的这个额度的话，有的时候又觉得非常的贵。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比如说旅游玩了一圈，我们是可以把行李提前寄回家，但如果你的行李很少啊，那没有达到这种超额的情况，那么带着也可以。如果你买的一些纪念品啊，或者说是给亲戚朋友带的一些伴手礼比较多的情况下，又担心超重，或者说两个人出门旅游，这个行李呢太多了，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去逛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只要花几十元的费用，就可以把行李先寄回来，远比 机场要划算，而且还节省了托运的这个时间。当旅游结束回到家，哎，这个寄的包裹也到了，我觉得也能够省下不少钱。最后呢，就是出门的时候有一个应急包不要忘记带了啊，就是随身携带一个应急的小包放在我们的背包当中。应急包呢可以放一些常用的药、创可贴、碘伏棒等等，在旅途当中如果说感冒了或者不小心擦伤了，也能够马上吃感冒药处理伤口。还可以放一些针线、皮筋、零钱、一次性的毛巾、浴巾，写上紧急联系人和酒店信息的一些纸条等等。这个应急包的话呢是可以应付突发的一些小情况，比如说有小伤小病的情况下，带一个应急包比较的安心，特别是要和老人和小朋友一起出门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必备的。有些时候啊，这个白天小朋友玩得好好的，但是晚上啊，忽然之间发烧了，那如果说没有备一些常备药的情况下，人生地不熟的一些酒店啊，你到哪里去买这些应急药呢？如果带着一个情况，带着这个小包应急包的话，也是让自己能够有一份安心。刚刚说到了这七个小技巧啊，你会发现旅行其实可以很舒服，只要在出发之前多想想几步，就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准备出行的朋友啊，也可以去提前准备一下了。好了，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背景墙的基层，这些呢是可以使用到的。跟各位聊了那么多关于墙面的选择哈，墙面的选择不需要盲目的去追求最贵的材质，核心的是需要适配，空间的分区一定要合理，一定要根据居住的人群、户型的风格，还有空间的干湿的情况来搭配，才能够兼顾颜值、实用与环保，打造出又耐用又好看的居家的墙面。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
2: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找工作、学技能、想创业。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

0: 中心帮您，地址云龙区民政路18号，电话0516-6756-8603，一路直光，光在身旁。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袁朱家村酒店，8588-7788。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3: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3: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4: 谁等你回家？
3: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里面。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什么才是最成功的设计呢？其实这个问题还没有标准答案。好的设计呢，我觉得应该是藏起来看不到却能够感受到细节的地方。比如说呢，这个下厨做饭动线非常流畅，不用来回的折腾，收纳比较合理，家里面住了再多的人也能够干净整洁有秩序感。所以家呢，不是用来拍照的样板间，而是一个真正懂生活、适配生活、滋养生活的空间。那么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啊，家庭当中好用的一些设计。如果家里面的这个比如说生活是两个人啊，夫妻小两口两个人的话，那如果多出了一个房间，你是作为客房呢，还是说给儿童房备着呢，或者说装成一个书房？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下班之后哈，可能这个在家里办公的越来越少啊，可能就会一人一个这个比如说一个电脑，看看剧啊，或者说打打游戏啊，有自己的一个小空间。那与其这样的话，那也不用做过度的一些装修，可以暂时的把它装成一个电竞房啊，一人一个电脑啊，一起办公也可以，累了还能够这个用电脑椅稍微躺下来休息一下，有一个自己私密的小天地啊。白天呢比如说上班非常疲惫，那么在这边呢有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小空间，其实还能够很好的一个放松。小小的房间呢，承载了夫妻两个人所有的快乐。平时如果不想出门，只想在家里啊，一起看看剧、聊聊天、玩玩游戏的话，那么都可以用在这个电竞房当中的这个所有的设施。家里装修的重心是要跟着自己的生活习惯走，这样的话才能够设计得更加的用心和实用。如果说电竞房以后时间长了啊，因为其实它是多功能的，虽然说是电竞房，其实它也可以兼具书房啊，兼具办公。如果以后有孩子了，放一张小床，那就可以变成了他的一个学习或者说是居住的一个小卧室啊，都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改造起来的话都是非常的简单，关键是对于小夫妻两个人来说，其实这个房间的利用率还是很高的。再来说说现在呢，这个洗烘套装装的是越来越多了。装了洗烘套装之后，别忘记了给两个抽拉这个晾衣的地方搭配一个抽屉或者说一个平板。在这个烘干机上面的这个架子呢，可以从烘干机出来拿出来的时候直接是拉在这个层板上面。比如说这个衣服不需要晾晒的，烘干机拿出来直接叠的，也不用抱在我们这个床上了，直接在这个平板上就可以去这个叠起来。如果需要晾晒的情况下呢，在这边先用洗衣机拿出来放在这个平板上呢，我们也可以腾个手啊。总而言之，这个架子呢其实是一个中转站的一个东西。像大件的一些被子烘完了，把这个隔板拉出来，也是避免了衣服会掉落到地上的一个情况。装修的时候呢，一定要给设计师装这个东西啊。设计柜子的时候呢，留出一定的尺寸，尤其是上面的这个抽拉的晾衣架，有些朋友用的是轨道的，装好呢还要封板，关上呢能够做到严丝合缝。无论是我们上面的抽拉晾衣架，还是中间的这个层板，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到位了。烟道包好之后呢，可能一般的家庭会有十公分左右的空间，利用这个空间呢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薄柜。不要小瞧这个柜子啊，它能够让厨房收纳的这个扩容性很大，可以将所有的调料都放进去，在灶台的边上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关上柜门的话也是很干净。那不要小看了只有十公分，可能一般人觉得太浅了做不了，其实你只要是做上这个浅柜的话，放个十几二十瓶的这个调料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家里面如果说小物品特别是厨房瓶瓶罐罐收纳起来了，才会觉得东西少啊，而且入住之后也不会感觉到特别的凌乱。 即便家里面有了洗烘套装，可能很多人也是喜欢去晾晒的，最好是能够在阳台的侧面去装上晾衣架。大部分的一些家庭呢，还是喜欢让这个衣服见见阳光，同时呢也更省电。这个晾衣架呢，我们如果说放在正中间的话，容易衣服挂得到处都是，家里来客人了也显得很凌乱。成功的设计呢，是能够把晾晒衣服这件事情做好，并且看不到。其实好的设计就是能够在阳台的两侧能够装上晾衣架，又不用担心这个丑陋的问题，又能够见到阳光，起到晾晒的作用。收纳在家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并且随着入住的时间越来越长，一定要做足这个收纳。而且公共区域的收纳呢，一定要设计隐藏式的，因为隐藏式的设计可以将杂物和日常用品隐藏起来，柜门一关，减少视觉的杂乱，让家居环境看起来更有秩序，更高级。而且呢，隐藏式的收纳柜避免了凹凸的缝隙，降低了清洁的难度，不像开放格那样容易藏灰。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适度的空间的话，可以设计的大一点。如果说空间不足啊，也可以设计成电视背景墙，做成隐藏式的，几乎家里面很多的杂物都能够通过这种隐藏的柜门收纳起来，营造出来空间连贯，显大又显宽敞。装修的时候呢，都说是全家都能用得上的一些东西，但是在很多时候常常在家操持打理的一些人物人群呢，可能女主人稍微多一些，所以呢成功的设计呢，我觉得可以做一些侍女化。比如说设计一个家政柜，那么把家里面最大集中一些东西呢都能够集中在一起，而且呢像厨房里面的这个抽屉都是可以适配一下女性的这个身高，包括上面上开门的这个柜子的柜门啊，把手也不要安得太高，也可以放在这个柜门的最下边。设计呢也是让烹饪啊，我们这个女生更加的得心应手。不是说这些工作这些家务劳动都必须女生来做，但是啊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女生的这个设计的感觉。这样的话可能在适应的过程当中这个比较的适配女生的这个高度，而且在使用的时候也不会觉得非常的累。小物件的一些收纳呢，可以在客厅任何一个抽屉当中，但是像大物件的收纳，比如说像婴儿车啊、自行车、行李箱以及过季的家电，那如果家里面有一个小仓库啊，能够做一个八百库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它非常的实用啊，也能够避免家里面乱糟糟的情况。八百库的设计呢，一定是要在房间没有装修之前就要考虑到位。也有人呢放在了阳台或者走廊或者是玄关这个位置。总而言之，家里面有了这个小仓库之后啊，这个确实干净整洁了很多。好的装修呢，不是装一套房子，而是要过好一辈子。那刚刚说到这几个设计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参考一下。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0: 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9: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8: 谁等你回家？
9: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1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徐州美好家的家居帮忙团，进入到我们下面一个小单元当中。
1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10: 我们的家呢，装完之后呢，就该安装很多的一些电器设备了。如果说你提前没有了解安装的一些流程，那可能在这个哪怕是买了最好的一些电器设备之后，也可能没有达到最好的一些效果。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有一些可能这个装置公司或者说是这个购买的一些店家没有主动告诉你的一些技巧啊，一起来听听看。先来说说燃气热水器。正常来说的话，商家可能会告诉你啊，免费安装，师傅直接上门预约好时间就可以了。可是实际上是安装确实是免费，但是脚阀、波纹管这些配件呢是要单独收费的啊。有些时候啊，你不了解，可能师傅带了，确实呢你要用师傅给你带来的这些材料，如果你觉得我不想用的话，那可能这个时候再出去买就不太划算了，可能他没有办法在这个家里面再等你，或者说你出去购买的这个时间呢又比较长，所以最好的就是先了解一下自己这个安装需要哪些的配件，提前买好脚阀、波纹管，让师傅只负责安装。这样的话呢，第一是省钱，第二呢是自己买的材料肯定也会更放心。那像抽油烟机啊，商家可能会告诉你啊，他会自带支架啊，直接安装就可以了。确实师傅自带的支架呢是带来了，但是他没有升降的功能。后面如果说想要这个墙面和这个机身不留缝隙的情况下，那是没有办法能够打。

到了，而且时间长了容易积灰，容易油烟机都是油烟擦不掉。最好的话是自己能够提前备升降支架，安装的时候呢让师傅用你自己买的，虽然说多花了些钱，但是后期是能够节省不少的一些事情的。卫生间的吊顶呢也是直接可以去安装，但是呢如果你没有提前去买好止逆阀，那么浴霸的通风管是不会直接用那个管子通到这个止逆阀上面的，可能就直接就通到外面了，后期别人家的水蒸气或异味的话也会倒灌在自己家的卫生间。最好是能够吊顶之前呢自己去买好止逆阀，让师傅把这个浴霸的排风管和止逆阀连接好，接口处呢也要用铝箔的一些胶带呢给它密封住，这种情况下才会在以后的入住不会有很多的一些麻烦。安装马桶你可能觉得不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技巧啊，但是呢你要知道有没有装修公司在装马桶之前给你刷这个堵漏网，不刷的话会渗入到这个地面的砂浆层，入住后呢家里面也会莫名的发臭，有的时候臭呢还找不到原因。所以安装之前呢最好是能够让装修公司呢给你准备堵漏网，在排污口周围刷一圈，等干透了再安装马桶。安装一个花洒是不是也没有太大的一些这个技巧呢？师傅呢也不会提醒你墙面的出口处要打密封胶，不打的话呢后期墙体可能会有受潮发霉起皮的情况，所以在安装之前我们要问师傅啊，或者说问到装修公司有没有用到中性防霉胶啊，一定是防霉的，在出口或者瓷砖的缝隙呢打一圈抹平之后再装这个花洒啊，就不会有这个受潮发霉的情况。在安装橱柜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认为直接交完钱来这个定好了时间来安装就可以了，但是呢你也要观察一下水槽下方有没有用到铝合金板，或者说是贴这个锡箔纸，板材开口处要有没有这个做好封口的封边的处理，不然长期的话是容易受潮发霉的。一般来说哈，现在的这个全屋定制的厂家或者门店啊都会给你装好啊铝合金板或者是这个锡箔纸，但是呢一定要看一下它锡箔纸铺贴的这个面积是大是小，让师傅最好是在水槽的下方开口处也是给我们帮忙铺贴好，有没有一些裂纹，如果说有裂缝的情况下，这个纸其实就等于没有贴好，万一有漏水的情况，这个柜子依然还是会被水浸泡。这几个安装呢都算是比较隐形的地方啊，一定要提前的自己了解清楚，如果说装饰公司没有啊，师傅没有带来的话，我们也可以自己准备好配件，别等到师傅上门了再临时买，不仅贵而且还容易踩坑。这些呢也算是比较基础的一些地方哈，如果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各位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稍后呢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2: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主要集中在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下桥口至长竹开发区之间受到施工影响，占用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谨慎驾驶。基于苏北往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7: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8: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9: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7: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8: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9: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7: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1: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2: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1: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7: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3: 最近呢，关于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3: 高新区新建设了，
2: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欢迎大家来锁定徐州交通广播，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分享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那今天呢，同样是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不过呢，在中午出行的时间点呢，还是要和各位一起来提醒一下路况上面的情况啊。目前呢，我们了解到从智慧大屏上看到解放路从凤鸣路到淮海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是出现了压车的情况，提醒大家今天呢也是一个有小雨的天气，开车的时候呢在路面上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尤其是啊中午这一会儿大家可能外出的时间呢都比较的紧张啊，更是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有路况消息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同时呢也要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最新的楼市动态，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首先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快听。我们首先呢来了解一下啊，这个关于住建部的最新的一些内容，以及近日国新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召开的一些相关内容。住建部说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城市更新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近日国新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召开，住房城乡建设部对外详解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的实施的路线图，明确以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为抓手，配套四大保障机制，高质量推动城市更新的落地见效。城市更新呢，正为“十五五”时期城市工作的关键抓手。当前各地的城市更新工作在持续的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国务院也专门出台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也提出了十项的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以及14项的重大工程。那对于城市更新干什么、怎么干，也进行了一个全面的部署。接下来呢，我们将从三个方面以及这个四项机制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抓好民生工程，在提升居住品质上下功夫。第二，要抓好发展工程，在增强发展动力上下功夫。第三，就是要抓好安全工程，在守牢安全底线上下功夫。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离不开政策机制的保障，住房城乡建设部也着力推动了建立和健全了四项机制。一是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的推进机制，二是城市更新规划实施机制，三是可持续的城市更新的投融资机制，四是城市更新的历史文化保护的有机融合机制。通过不同的一些方面的部署机制的建立健全，会让城市更新呢思路更加的明确啊，让知道该如何进行下一步的工作。继续和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来了解一下各地的楼市动态。房价与上海并列全国第一，无锡八月份的新房凭啥领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无锡的楼市意外又不意外地站在了全国的 C 位上。国家统计局的最新发布的2026年8月份的70个城市的房价的数据显示，无锡的新房商品价格环比是上涨了 0.4%， 并与上海并列了70个城市当中新房涨幅的第一位。虽然说无锡和上海很近啊，但是没想到它的房价却和上海是并列第一。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看一看它为什么会并列第一呢？其实在房价的背后呢，今年以来无锡企业跑出了上市的加速度，全市新增的境外上市的公司有8家，其中 A 股5家，上半年新增的 A 股上市的数量位居全国第二。资深房地产专家、无锡昆深地产策划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斌，他在接受记者的采访的时候就表示，0.4% 的环比涨幅代表的是全市的企稳修复、边际改善，着眼于长三角的城市群，无锡回暖有鲜明的自身的独特性。张斌说，从三个维度可以看出无锡楼市当前的一个利好的因素。第一，无锡的城市的基本面的底盘扎实，楼市回暖呢是产业底盘托底的结果。第二，这是属于长三角长三角梯度传导下的一个结构性的修复，既承接外溢又立足于内生的需求。第三，政策精准滴灌，以新房现房为主要的发力点。今年4月以来，无锡出台了人才购房补贴、家庭以旧换新等一揽子政策，重点支持新房建设，政策红利集中释放于新房端。同时，开发商产品升级，改善型高品质的住宅持续走俏，以好房子带动了成交结构优化，拉动了新房价格的边际上行。前低后高，季末冲量，这也是今年上半年无锡的商品住宅成交的一个走势的曲线。无锡出台了一系列购房的政策组合拳，也是被认为直接点燃了市场的引线。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套政策兼顾两大板块，一呢是要解决外来人才的居住的一个首套的安居方案，另一方面呢以旧换新，家庭购房资助，支持本地家庭换房换新，旧房换新，要打通卖旧买新的置换循环，人才刚需加本地改善的双向激活，它不是单一的刺激某一类的需求，而是形成了一个需求闭环。楼市呢，从来都不是孤立运行的，城市的基本面决定的是城市的底部。所以对于无锡这一座制造业的重镇而言，楼市真正支撑从来不是在短期的政策脉冲，而是在于产业升级带来的人口红利、收入增长带来的改善需求，以及城市品质提升吸引的这种长期的吸引力。八月份的0.4%或许只是这一场长跑当中的一个注脚。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城市的经济发展也非常的重要，能够带动楼市，这是环环相扣的一个问题啊。光是出台一些政策，那肯定呢有效果，但是效果可能达不到像无锡这样的好效果。我们从分析当中也能够听出啊，一个就是无锡在今年的上半年，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招商引资非常的好啊，而且有很多的一些人才大量的进入到无锡的城市。今年呢，境外上市的公司在无锡就有新增了8家， A 股就5家，那这些公司的员工那在无锡工作，那肯定是要买房子的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经济的发展带动的是市民的收入也会提升，所以呢改善性需求住房的人呢，他也愿意花钱去让自己的住房来进行一个全新的升级换代，所以说一环扣一环，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再加上政策的支持，有更多的一些利好的政策，也让那些正在观望的朋友可能就已经是愿意下手去买房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无锡可以在今年上半年啊，可以和上海并列，八月份可以和上海并列全国的一个这个新房销售的第一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我们和大家简单的来聊了一下，分享了一下啊。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徐州的最新的楼市动态。徐州呢有5个板块的规划计划有变啊，我们来看看是哪5个板块都有哪些变化。今年呢，咱们徐州大刀阔斧的改规划啊，那多个板块的规划呢都进行了一些调整。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5个啊，我们看看是哪些地方啊。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中心区的西南单元的七岔路口这样的一块宝地。云龙关底的西地块由纯住宅的用地改成了商住地块了，限高呢也进行了调整，到了80米。那预计呢今年的下半年就要入市了。第二就是新城区的大龙湖板块，商住地块改成一个这个商住地块改成了住宅，容积率呢也是进行了一定的下降。第三就是东区的高铁新城要新增公园绿地，这片区域呢会变得更加的宜居啊，宜居度也会提升。第四就是咱们徐州的北站的北单元有一个幼儿园啊，这样的一个地块是被砍掉了，那住宅的容积率呢也降低了。第五就是大孤山的北单元新增一个商业地块。那具体呢有一些细节上的内容我们和大家啊逐一来分享。第一个呢就是中心区的七岔路口的宝地啊，住宅用地改成了商住地块。那说到这一块地呢，它主要调整的内容就是一个是地块的用地的性质调整，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地块的用地的指标进行了调整。12块地的建筑限高呢由小于等于60米调整到了小于等于80米，那其他的指标呢是不变的。说到这一块地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啊，那就是云龙关底的西地块，今年呢它已经是推介。这块地它是位于市中心的云龙关底的附近，周边呢有永安街小学、13中、37中、徐州二院等一些配套，周边的二手房呢基本上都是以高层为主。这一块地的容积率在 1.0 到 2.0， 限高80，那看这个样子的话，那大概率是要打造高层了啊。如果比较喜欢这一个区域的朋友，或者是你住在这里比较习惯的朋友，想要进行改善，都可以来了解一下。第二呢，就是新城区的大龙湖板块啊，以商住地改成了住宅。大龙湖单元03街区18-21号地块是位于云龙区汉源大道的西侧潇湘路南侧，总面积呢大约是在 16.37 公顷。它主要调整的内容呢，第一个就是道路的优化调整，第二是街区的地块的分化调整，第三就是地块的用地性质有一个变化，进行了一个调整，商住地改成了住宅，第四就是地块的用地指标也进行了一个调整。大龙湖板块呢其实主要就是规划分布在大龙湖西、大龙湖东部，目前呢是规划了5所学校、26个金融的商务机构啊、零售用地，那很多呢都已经是兑现了。好，再来看一看第三个地方。第三个地方是在东区的高铁新城，这里呢要新增一个公园绿地啊，也是非常好，可以让它的这个宜居的生活状态呢也变得不错了啊。主要调整就是第一个就是一个道路优化的调整，第二地块划分的调整，第三用地性质的调整，第四控制指标的调整。这个板块呢目前有一个在售的新房，就是绿城紫薇金兰，打造了6栋的17层的小高层，大概是有349套房子啊。好，我们再来看看第四个是在哪里。第四个呢是在徐州北站的北单元，这里原本啊是有一个幼儿园的地块，那现在呢是被砍掉了，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地方也是要进行一些调整。第一个就是道路的优化调整，第二街区地块的划分调整，第三就是地块的用地性质要进行一个调整。第五个呢就是大孤山的北单元要新增一个商业地块。大孤山的北单元03街区09地块呢，它是位于鼓楼区三环北路南侧襄王路东侧，总的面积是在 2.1 公顷。那它主要调整的方向呢，一个呢就是街区地块的划分调整，第二个是地块的用地性质的调整，第三就是地块规划的指标调整。那么按照规定来看啊，和它的这个现在目前的规划，大孤山北地块呢，它是以龟山景区为核心，及汉文化、数字产业与居住于一体的一个综合片区，规划也是要形成一心一带两轴三点多片区的空间的结构。所以呢这个板块啊，它是规划了梅园小学要进行扩建，五号线的一期的始末站徐矿城站，还有地铁八号线也要从这个板块呢穿过，所以未来它的交通还是非常便利的啊。好，以上呢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楼市快听，了解了一下最新的政策动态，还有各地的楼市情况，以及咱们徐州的目前的一些内容啊。稍后呢会来到我们的话题环节，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我们一起来探讨和聊。

0: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考虚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君兰甲地，徐州首创纯宋风四代作品，约2.3万方实景，现已正式公开。95至尊门楼，实用主义会所，建筑面积约118至143平米，纯现房即将开售。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4: 代表城市成交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4: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

0: 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 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还有普及房地产的相关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获取信息，有需要帮助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留言，留下您的问题。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会在12点半之后为大家开通，朋友们还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的形式来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楼市的最新的一些热点的话题和动态了。自主更新如何打破全体同意的僵局？一栋楼几十户业主因为一户不签字，整栋楼的更新计划就原地停摆。这个场景呢，正在很多城市反复的上演。虽然说我们给大家分享过不少的一些城市啊，城市更新、原拆原建等等这样的一些优秀的案例，当然我们分享到的是一些成功的优秀的案例，但是实际这项工作在全国各地来进行的过程当中呢，肯定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和麻烦。那我们今天呢，也就这样的一个问题呢，简单的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也让各位了解了解，如果你接下来的房子要进行城市更新啊，需要有这样的一些变化，那如果说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来进行解决？刚才我们说到啊，如果说有一栋楼啊，一户不签字，那整栋楼的更新计划呢，都要原地停摆。那有人呢，就把它归结为是业主的心不齐，也有人呢，把它解释成程序的必须的严谨。但是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什么呢？就是必须100%同意才能启动的说法，到底是法律的要求，还是说一个呢，被大家反复去传播的误会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搞自主更新必须先100%的业主同意，这样的一句话听起来是很稳妥，可是你放到现实当中，它的效果往往是只要有一户不同意，那整栋楼就停在了原地。如果把同样的逻辑你套用在了一些危房上，那可能后果就更加严重。一栋地级的危房，几十户的业主每天都住在危房里，仅仅呢是因为极少数的人不签字，那整栋楼就无法的来启动城市更新。那这究竟是尊重少数还是绑架多数呢？其实在现行的法律当中，从来都没有规定说改建重建建筑物必须要全体业主同意。民法典第278条把改建重建建筑物以及其附属设施列为了业主的共同决定的事项。表决的规则是应当由专有的部分的面积占比1/3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1/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且呢要经过参与表决啊，有专有的部分的面积的3/4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3/4以上的业主来进行同意。那这就是业主常说的双2/3参与，双2/4同意，两个口径缺一不可。那可能有些朋友会比较疑惑，说立法者为什么不将这个比例设置为100%呢？因为共有的财产的决策天然无法靠全体一致来进行运转。因为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全国多地的自主更新的规则门槛都显著低于100%。福州对零星的危险的住房采用的是双2/3参与，双2/4同意的方式。珠海对危旧楼的住房的拆除新建，要求权利人双95%的书面同意。所以可以看到，即便是在要求啊比较严格的地方，100%也仅仅是出现在正式启动签约阶段，而不是说最初的一个发起的阶段。专业的鉴定呢，把危房分为了 A、B、C、D 四级，风险的程度不同，所以呢，不能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的小区。那更合理的做法是，让愿意门槛跟随危险等级来进行一个变化。其实这个设计的内在的逻辑呢就很清晰了，等级越高，那说明它的这个危险啊、安全的风险那可能就越紧迫，你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你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一些危险，对不对？那所以它的发起的门槛就应该更低。
危旧楼的治理首先就是要安全议题，然后才是财产议题。当房子已经是威胁到了生命安全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启动权交给个别业主来一票否决，那就这就等于是让整栋楼为一个人的意愿来承担风险，那这显然是不妥当的。有人还会问啊，说如果说就算这个按比例来推进，那到最后产权归集这个阶段，那总有人是不签字的，那怎么办呢？这正是零星征收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了。对地级危房的产权的归集当中有约三分之一不同意的这个业主，以及 BC 级危旧房当中约5%不同意的这些业主，通过零星征收这样的一个司法救济的手段要依法处理，最终要实现100%的产权归集。有研究者呢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全体同意的僵局，一票否决机制导致多数人的合法合理的权益长期得不到满足，就形成了协商失灵。破局的方向呢正是多数决加征收啊，用法的这个比例呢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解决，用司法程序来为此兜底。所以呢尊重业主的意愿从来呢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体现在每一个环节里。发起阶段就是要把门槛放低，让多数人的安全诉求能够启动程序，不被个别的否定来绑架。决策的阶段呢要比例从严，立项方案等等这样的一些重大的事项要按照双三分之二、双四分之三甚至是更高的比例来进行表决。那接下来就是归集阶段，司法兜底啊，对于那些极少数不配合的要依法征收，要保证其获得一个公平的补偿。相信今天这样的一个解析啊，应该对很多朋友，尤其是在遇到房子要进行这样的一些拆迁啊，或者是原拆原建等等这样的城市更新的进程当中，你也应该对此呢有所了解。所以呢这个意愿征收方案资金进展全透明啊，全程透明，也是要让每一户都要知道我自己为什么要签这个字啊，我签这个字代表着是什么。有些人他可能搞不清楚，光觉得说我不签我不改我就这样啊我就行了，那其实并非如此啊。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和大家说到的，是不是必须要100%的同意签字才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在法律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严格的规定啊，因为他要根据这个房屋的情况来，那不能就因为一个人不同意，这一栋楼这一整栋楼的人都住在这个危房里，大家去共同去承担这样的危险。所以呢在这个已经危及到生命安全的时候，生命安全永远是首位，财产呢是在它的后面啊。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对这方面的内容呢有一个了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案例分析啊，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房地产的案例，了解法律知识。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最近呢，关于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7: 高新区新建设了，
6: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3: 这里是房产法律维权热线。
8: 说房子聊生活，各位好，这里是房地产的专业的节目第一房产。大家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呢都是第一房产的法律维权的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上线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要感谢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对我们节目的特别的支持。如果说大家在房地产方面遇到了一些法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当然也是为了能够给我们的朋友们啊，提供最权威的法律咨询的服务。我们的节目呢，在今天啊，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作为我们节目的首席的法律的咨询顾问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相关的一些房产的案例。法可律师呢，也是拥有了丰富的处理民商事诉讼以及刑事诉讼和房地产相关诉讼经验，非常有经验的一位律师。很高兴法可律师可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首先先邀请一下法可律师给大家打个招呼。法律师您好。
9: 您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很高兴在电台与大家见面。
8: 好，非常欢迎法可律师可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啊。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呢，也是将以最专业的法律的知识来为大家进行解答依法维权啊。那当然还是有几种方式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那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开发平台找到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来留言。那第二种呢，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那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啊，大家如果说有问题也想来咨询一下律师的话呢，也可以来拨打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法律的咨询热线0516-8080-8199，0516-8080-8199。徐州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地址是在哪里呢？是在徐州市的泉山区徐州软件园的 C1-C8楼。那如果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到现场去来进行咨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就大家在这个买房卖房方面遇到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和难题，也会和朋友们一起来进行分享。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说的这几种方式来进行联系啊，联系到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来解疑答惑。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聊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这个案例了啊。恰巧您可能有类似的情况，也可以来听一听律师的专业的解答。那首先呢，我们要和朋友们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案例，李先生。

0: 呢，他是在2023年购买了房屋，与房开公司呢是签订了商品房的一个买卖合同，合同呢约定呢大约是在2025年的8月30号上房，房开公司呢也是在2025年的5月份呢就向李先生啊是寄送了一个延迟上房的通知书，通知书当中呢就告知李先生，原定于2025年8月30号上房的时间呢需要延期到2025年的11月30号，但是至今啊，李先生仍未收到房开公司的交房的通知，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李先生就想来咨询一下律师了，说现在怎么办，我应该怎么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及后续的一些相关的事宜，我应该怎么样来进行处理呢？啊，就是延迟上房，但是到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啊，所以想来咨询一下。那今天这样的一个案件，我们也是想要邀请法可律师给大家来做一下法律方面的解读。好的，法律师。
1: 好的，谢谢大家。
0: 嗯，
1: 就这两年根据这个房地产市场的大环境的影响哈，
0: 嗯，
1: 房开公司延迟上房的这个情况是发生的较为频繁的了。
0: 是的。
1: 作为我们这个购房人李先生来说呢，可以选择多种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首先呢，根据这个李先生以及普遍购房人与房开公司一定会签订一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然后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上呢，基本上会对于这个逾期上房进行一个违约的约定，那购房人可以结合这个逾期的时间和计算方式来计算这个违约金，那在房开公司通知购房人办理交房的时候，购房人可以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主张相应的违约金，那房开公司也应当要承担逾期上房的这个违约责任。
0: 嗯，
1: 如果在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这个违约金的，那我们怎么处理呢？就通过向这个当地的主管部门以及相应的中介机构去核实这个同地段的租金标准，以这个租金标准主张这个逾期上房的利息，法院大部分也是会能够支持的。那看李先生的这个情况，因为有一段时间这个延迟上房的周期已经比较长了，
0: 是的，
1: 购房人还可以考虑说是否要解除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那基于这个情况呢，李先生可能会有几个选择的方式，如果说满足的情况下呢，可以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首先第一个呢，可以行使他的一个法定解除权。根据我国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商品房交付的条件是通过竣工验收合格，并且需要有竣工验收的备案。那如果有合格证了以及有这个备案证了，那就能够证明我们的建设工程的质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那其实我们收到的房屋就能够确保说房屋在结构、安全、使用功能等质量的方面均达到了国家要求的一个法定的标准。但是如果在我们应当交付的，也就是李先生这个案例中的2025年的8月30日都还没有取得这个竣工验收的合格及备案的话，那李先生是可以以未达到这个法定的条件及取得竣工验收合格的这个理由来达成说我们的合同可能不能够实现，以这个理由来向房开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并递交书面的解除通知书，然后后续呢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确认这个事项。其次呢，除了这个法定解除权以外哈，这个李先生如果说在这个与房开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的时候，对于一些房屋的设施、小区的配套或者是住房的质量进行了一些其他的约定的话，如果也发现未能达成这些约定的话，也可以行使我们的一个约定解除权。那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购房人需要向房开公司书面说明这个解除的理由，并且书面通知房开公司我们要解除。
0: 就是有这几种方式。
1: 对对对。然后呢，基于现在大家这个购房可能大多数，你想一次性付清这个首付的家，一次性付清整个房款的家庭可能相对来说并不是说占到100%，可能大部分的家庭还是会选择这个按揭贷款。那大家就有疑问了，这个我按揭贷款的，我这个房子不要了，我这个贷款要怎么处理
0: 啊？是的。
1: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对，在这个情况呢，我们不仅向这个房开公司告知这个解除合同，然后同时呢也要向银行告知我们已经和房开公司解除合同了，这个贷款合同因为属于一个重合同，它是要一并解除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基本上现在大多数的银行的

0: 然后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
1: 嗯，那也就是说李先生他可以就是房子我老是拿不到嘛，那我就直接解除，那有刚才说的那几种方式来进行解除。那这里呢我觉得法可律师提到了一点很好的，就是说大家在解除的时候，包括之前你可能贷款在这个银行这个方面，大家还是要多加的去注意一下，因为他可能不会及时的就给你停止了，你可能还需要自己去走一些这个手续。
0: 对，是的，是的。
1: 嗯，好的，那这个案件呢，我觉得啊，法可律师给大家讲的已经是很清晰了。对于李先生来说，我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我需要走哪些流程啊？那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们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情况。那通过这个法可律师的讲解呢，那相信大家呢也是对这个案件呢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认知啊，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样进行处理。那当然，每个人遇到的这个案件的情况都不太一样。那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情况啊，想要去进行这个咨询，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好，那这样子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案例，看看第二个案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啊。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地

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第一房产，大家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呢都是第一房产的法律维权的特别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由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特别来支持我们的法律的特别的维权节目啊。那如果说大家在房地产方面遇到了一些这个法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

0: 咨询。那今天呢也非常的高兴，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法可律师呢也会对大家的一些疑问呢来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啊。法律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您好，我是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然后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进行案件分析。
0: 嗯，好的。那刚才呢，我们是和大家分享到了一个案例啊，也是关于迟迟拿不到房子，那应该怎么样进行处理？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案例了，看看第二个案例呢又发生了哪些事情啊？第二个案例啊是这样子的，徐州呢某个小区在2000年左右呢是建设的一个老小区了，那目前呢它一共是有3栋7层的小楼，每栋呢是分为3个单元。那建设当年啊是没有安装电梯的。那现在呢，住户小王啊，家里的这个父母年纪比较大了，然后上下楼呢也比较费劲儿，就想着如果说能装一个电梯，那这样就可以解决父母上下楼的这个问题了，会比较方便。那对于这种老小区想加装电梯呢，啊，小王呢也是想来咨询一下，这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否需要全部的业主同意？那如果加装电梯以及后续的维续的费用、维护的这个费用，又应该怎么样来进行分摊？那以及是否啊需要一些他们去注意的这样的法律的事项又有哪些？那牵扯到这个老小区加装电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之前也给大家啊分享过一些事情，那当然里面也是有不少的就要注意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也就借此小王这样的一件事情，请法可律师给大家来讲一讲关于老小区加装电梯有哪些这个法律的事项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好的，法可律师。
1: 嗯，好的好的，谢谢佳佳。像近些年因为这个2000年时段建设的小区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0: 是的，
1: 而且住在这种小区的业主呢年纪都比较大了，所以大家都考虑这个要加装电梯方便大家上下楼，也算是近期的一个热门话题，而且也有很多的这种业主已经加装成功了的，那肯定大家都想实施一下。那其实我们加装这个事项呢还是要根据这个法律规定来依照法律规定行使。首先呢，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以及徐州市市区既有住房加装电梯的实施办法，它是要求加装电梯需经过加装单元或者是楼栋专有部分面积占有2/3以上，或者是以及人数占有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同时呢，这个表决的过程中需有占有面积4/3以上以及参与表决4/3以上的业主同意，就相当于有个双门槛，双门槛都同意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加装电梯。
0: 其实还是需要征求不少这个邻居们的这个同意的啊。
1: 对对对，
0: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工作。
1: 对对对，但是如果说相应的业主之间的年纪都比较近的话，其实沟通起来这个4/3的这个概率的话，我们接触到的案件里面很多都还是愿意加装的。
0: 因为大都方便。
1: 然后在这个业主表决都通过的情况下呢，登记造册去做了一个表格之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相应的加装事项以及表格还有初步的设计方案呢张贴在这个加装楼栋比较明显的位置进行公示，然后公示期之内呢没有人提出异议，那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0: 就是还是要有一个公示的一个时间，就是让我们来这个等待一下这个公示的时间，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问题发生啊。
1: 对，是的。然后呢，其实加装电梯呢无非就是一些安全的问题需要保障。那为了保障这个施工以及加装的电梯的整体的安全，业主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委托这个第三方机构对于这个小区的建筑图纸还有现场情况进行勘测，然后需要出定这个房屋质量安全评估报告，保障这个楼栋的结构良好，安全性能够满足具备加装电梯的条件。然后根据这个报告呢，我们可以向相关的部门递交申请表，然后递交申请表之后，部门会组织相应的专家，主要是规划部门的，还有安全鉴定，还有建筑建构之类的专家来进行开展技术讨论， 来论证说是否合适加装，然后最后会形成一个审核意见书。那在这个审核意见书上会明确的记载说是否同意，是否可以加装。那如果可以加装的话呢，那业主就可以进行建设了。
0: 啊，就是他其实也不是说我们只要大家同意了就能去装这个电梯的，我还是需要有一个这个第三方机构来鉴定一下，就是我们目前这个楼房它是否能够达到加装这种老房子加装电梯。

0: 的一个标准，那如果能达到那更好。哎，如果说可能达不到一些要求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行加装。
1: 对对对。
0: 哦，那大家
1: 还
0: 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啊。嗯
1: 嗯，对。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小王很关心的这个费用的问题。
0: 嗯，
1: 然后像这个费用问题，现在主流情况下呢，就还是以业主协商为准。那在这个情况下，就可以在大家同意的时候就一并协商。那现在大多数的这个标准呢，就是主要以楼层的高低，那住的低的业主可能就要交的少一点了。
0: 嗯，
1: 那以还有就是面积的大小，因为这个附随的住的人数的多少，这些综合的因素呢，大家进行协商考虑。那只要业主之间形成一致的意见，然后呢，建议是形成书面的文书，那这样就是可以了的。
0: 哦，那这个话有没有说需要某一方来进行肯定是得有一个牵头人来去做这个事情。
1: 对对对。
0: 那这些就是做这个事情的话，
1: 的
0: 那只要是业主之间就可以啊，像什么物业呀，或者是居委会什么也可以，还是说他们参不参与都无所谓。
1: 因为这个是居委会什么的参与的话呢，可能后续在一些比如说报送材料或干嘛的，他这个居委会参与可能会有效，但是其实实际上是并不要求这个居委会呀之类的必须参与的。
0: 哦，
1: 业主可以自行组织这个事宜。
0: 哦，只要大家自己商量协商一致啊，就像某一户人他可能来做一下这个指引，就他来牵个头啊，大家根据这个相关的内容就大家同意就都可以了。
1: 哎，是的，是的，是的，这是一个自主的意识。
0: 嗯，
1: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因为刚才您看小王也说了，他这个小区呢一共是三栋楼，
0: 嗯，
1: 然后每一栋都还有三个单元，
0: 嗯，
1: 那他只有他们家加装呢，这个同时加装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到这个其他单元以及其他楼栋的这个相邻权的问题。
0: 哦，
1: 也就是他这个加装的楼梯他还要考虑是否会影响业主的采光，其他业主的采光，
0: 嗯，
1: 或者进出通道，或者是对于这个消防通道是否存在影响。如果说存在了一定的影响的话，那这个后续肯定会增加这个其他业主诉讼他们的这个新的纠纷的可能性。所以呢，这方在选择这个加装位置的时候都应当要先行的注意考虑，而且呢，在后续的这个优化方案啊，或者是真正建设过程中都应当要这个减少施工的噪音，然后及时的沟通，然后这样的话呢，有助于他们这个加装事宜的成功落成。
0: 哦，但是我听了一下，我觉得其实一个老小区某一栋楼想要加装电梯，其实真的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就包括刚才咱们提到，可能是不是还会对相邻的这些楼房啊进行这个一些影响啊、采光啊什么的。那这个那怎么样来提前去判断？是会有专业的第三方公司来进行这个预测，还是说业主自己考虑就可以了呢？
1: 这个我们建议的话还是由这个专业的第三方公司来做，因为其实后续如果说一旦涉及纠纷的话，有这个第三方专业的人介入的话，那在法院或各方面来说，后续会有利于我们这个加装电梯，因为肯定是已经建成了才会有纠纷嘛，
0: 啊，对对对，
1: 那肯定是有利于我们后续这个事情我们自己维护权益，这个加装电梯不会被拆除，所以这些选址之类的，现在应该是这些加装电梯的公司，相应的一些公司它都应该有相应的这个处理方式方法，反正就是，但是我们在加装的时候，业主也要进行这个考量，不能说一味的只为了自己加装而忽视其他业主的这个基本的权益。
0: 对，那如果说真是到头来装好了，再因为一些这个问题给拆除，那这个实在是太得不偿失了啊。嗯，
1: 是的，是的。
0: 嗯，好的，那这个案件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的已经是非常的清楚了啊。那法可律师呢，就关于这种老小区啊，如何来加装电梯，加装电梯你需要考虑到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包括要注意到的一些法律的事项，给大家也是分析的非常的清晰。相信可能有不少的这些小区，可能老小区啊，都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大家如果说想要这个老小区加装电梯，有一些疑问疑惑的话呢，也可以啊，来咨询咱们的法可律师。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呢，也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这个解释啊。好，那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可能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第一房产，也要感谢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以全球的视野、本土的智慧啊，为大家来解析法律的这些案件。北京市盈科律师徐州事务所呢，他也是以这个专业高效的品质呢，也是为大家提供了优质的 法律服务。如果说啊，朋友们，您有一些这个关于啊房地产的一些这个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也是想咨询专业的律师的话呢，大家可以来记住一个电话啊，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之后呢，拨打我们的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516-8080-8199，0516-8080-8199。
2: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3: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2: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4: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3:00。
8: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我们重点来关注到过江通道方面，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主桥面到常熟开发区附近，或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下桥口附近，都是受到了大流量和施工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真实案例，
4: 生动故事，
5: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4: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5: 欢迎收听
4: 法律讲堂。
12: 这悬赏广告的发布和兑现，其核心就是让大家遵循诚信的原则。但是如果有人故意违背信用，故意隐瞒一些重要的交易信息，应当怎样承担责任呢？
13: 几年前，朱女士通过中介公司以正常的价格购买了一处新房，正当朱女士准备装修时，邻居的一句话让她感到当头一棒。
14: 说是不是特别便宜买的呀？怎么想起问我这话来了？就犯嘀咕，我就想什么意思呀？
13: 心思细腻的周女士总感觉邻居说的话话里有话，她就不断在小区里四处打听，终于听到了一个让她震惊的消息。
14: 就说有人就跳楼了。
13: 朱女士一家经过商议，打定主意不要这处房子了。于是朱女士第一时间联系了中介，想要和卖方协商这个事情该如何解决。没想到这一打听还出了新情况，卖给朱女士房子的上一任房主并不是第一任房主，他也是从别人手上买的二手房。
14: 当时你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房子里死过人吗？
15: 那肯定不知道啊，知道也不肯定也不会以这么高的价格买。
13: 这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既然朱女士和第二任房主都不知道有关凶宅的情况，那么第一任房主总应该了解这个情况。 因为据说在房间里跳楼的人正是第一任房主的母亲。
14: 第一任就好像是说，就是街坊胡说呢。
13: 随后朱女士

0: 向法院提交诉状，要求以存在重大误解为由，对房产交易合同予以撤销。关于凶宅买卖啊，我们不止一次聊过相关的话题。房子是不是凶宅，算不算房屋交易中的重大信息？当事人如果发现隐瞒重大交易信息后，能索要赔偿吗？
1: 从我们老百姓的普通的心理来说呢，大家都不期望买到凶宅，
2: 没错
1: 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信息呢，显然是对于任何一个买房者来说都是一个决定性的，是凶宅，那我就不买。那这样子的话呢，通过常理我们就能推断这是一个重大的信息。
0: 你认为买房过程中哪些因素算是重大信息呢？
3: 一般就看说这个地理位置，
4: 然后它的价钱的上下的浮动，
5: 肯定是位置最重要了。
6: 交通怎么样，旁边的学校会怎么样。
0: 很多朋友买房时仅仅只是看房价、交通、配套设备等信息，但常常忽略了其他重要的指标。特别是买期房的朋友，真正到了入住时才发现本人受骗了。
5: 比如说他说这个花园是私有花园，但是实际上是公共绿地。
3: 如果房子有纠纷也算是这一类信息。
1: 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信息啊，交易当中也要特别注意，周围有一些规划呀，比如说这个小区呢周边呢有可能有，比如说规划了垃圾场啊，规划了这个火车站呀，这些情况呢都对于这个房子本身的价值和是否从事这样一个交易取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性的意义。这些信息呢，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些重大的信息。如果说出卖人知道这些信息的话而隐瞒，或者甚或于一些比较恶劣的情况故意告知一些错误的信息啊，那这个时候呢就属于我们这里面的一个重大信息，可能要承担法律上的责任的。
7: 广告是为了增加这个宣传效果，广告里加进去的一些内容并不一定是说都要一一去兑现的。那从购房这件事情而言，我们可能更多的比如说不仅仅去关注这个房产本身的这个质量，可能我们还会比如说去关心它周围有没有什么配套可以满足我的需求，或者是说我希望花更多的价钱去买到更合我心意的这一个房子。那么如果说这个开发商在当时这个为了促销这个楼盘所做的这个销售广告和这个宣传资料的时候，对于他开发规划范围内有什么配套设施，他做了一个特别具体明确的一个承诺，并且这些信息对于购房者说我决定就买你的房子，或者是说这个因此而花更多的价钱愿意在这个地段买房子，有一个重要这个影响的话，即使是说签合同的时候这些条款没有定入到合同里面，那么交房的时候如果说购房者发现没有，也可以是据此去要求这个对方去履行相应的这个责任的。
0: 本期主要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第二章合同的订立相关内容。我们提炼了三个要点。首先，合同可以采用口头、书面、数据电文等多种形式订立，合同的内容要尽量全面具体。第二，关于悬赏广告，是悬赏人公开明确的承诺，悬赏人只要完成悬赏广告当中规定的特性行为，就可以请求悬赏人支付赏金。第三，房屋内有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属于购房时的重大交易信息，遭卖方故意隐瞒时，不知情的买房者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合同。
8: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9: 生动故事，
8: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9: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8: 欢迎收听
9: 法律讲堂。
0: 结合今天的内容啊，我们再来看看网友有哪些问题。
10: 前一阵在网上花好几千买了一个原装的汽车模型，就是网上图片看得特别精致，但是呢这个货到手之后，我发现根本就是一地摊货吧，然后我感觉也就值个几十块钱，所以我就想问问老师们，这种情况我能够要求对方退货或者说赔偿吗？
1: 值不值这个价这个问题呢是很难说的。

0: 所以呢，首先呢，我想啊，在这个给我们网友提一个建议，就是你在买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些客观的一些标准，比如说它的生产厂家是谁，啊，那它的品牌是什么，然后呢，它的做工是什么样的做工，这些是更为客观一些，比我们看到的图片更为客观一些。那么其次呢，如果说啊，你这些都注意到了，而商家呢有一些故意隐瞒，或者是故意混淆啊，提供一些虚假宣传的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要求他承担违约责任，或者是我们可以要求他退货，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但是呢，实践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在一些网络平台上购买的这个东西呢，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权威的或者是这个生产厂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证明商家有这样一些违背诚信的这样一些行为。那怎么办呢？我们法律上有一种啊，对于网络购物有一个7500理由退货的这样一个规定，我们网友呢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去选择7500理由去退货。当然你要注意啊，我们商家呢在这里面有没有排除你的7500理由退货的权利，要注意这一点。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网友提问。
2: 我想问，我给餐厅打电话订包间，餐厅表示已经预留，但是最后我因为有一些事情没有去吃饭，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吗？
3: 根据民法典483条以及137条的规定，您在给餐厅打电话的时候是构成一个要约的行为，餐厅明确告诉您这个房间已经订好了，这是一个承诺，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合同是生效的。但是您并没有提前告诉餐厅说我不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是已经构成违约的。但是是不是需要承担违约责任以及给餐厅造成了多大的损失，这个其实还是需要餐厅来证明的。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租赁两座金矿，签了合同却迟迟不能开挖，
3: 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必须得去进行报批，不报批呢就不能生效。
2: 购买二手房办理水电却得不到原房主的配合，
4: 就是在房屋买卖合同中把有关你能够考虑到的这个事情都定立在合同中。
2: 签订婚宴合同，怎料新人离异，定金能退吗？
5: 那如果因为交定金的一方原因不能履行这个合同，这个定金就没收了，就拿不回来了。
2: 遭遇三角债，讨债之路一波三折。
5: 我们这个代位权的规定针对的就是这样一类现象，
2: 欠钱不还，自导自演转移财产，债权人的权益如何保障？
6: 地块里面价格呢应该是在30万左右，但是呢它是从我们从产权处查到呢，它当时只以10万块钱的交易价格呢进行了交易。
2: 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为您解读民法典合同编，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保全。今天啊，咱们来说一说合同的效力。当事人之间签署了合同，说明这个合同已经成立了，但并不意味着合同就此生效。就拿下面这个案例来说呀，老陈和村里签署了合同，承包了村里的金矿，可是啊，这合同却迟迟未能生效。
7: 老陈与村委会签订了金矿租赁协议书，承包了村里一号和二号两处金矿，协议约定审批手续和一切经济法律责任由承包者自负。可没想到一号金矿中留有前一任承包者留下的设备和矿石，根本无法经营，二号金矿的采矿许可证也不齐全。老陈赶紧办理审批手续，可最终因为村里与上一任承包人存在纠纷，这导致审批手续一直被搁置，老陈也就一直没有拿到采矿许可证。老陈为此投入的200万元也打了水漂。那么审批手续没批下来，老陈与村里签订的金矿租赁协议还有效吗？
5: 没有这种报批或者没有相应资质的这种合同，它到底能不能成立呢？
3: 这里面呢其实涉及到了502条所规定的应该报批才生效的合同。
5: 嗯，
3: 合同呢在这个时候双方呢已经达成合议了，具体内容都达成合议了，这个时候是成立了。成立了以后呢，但是因为啊它会涉及到像我们这个案子当中，它涉及到这个国家的集体的这样一个矿产资源的一个问题啊，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必须得去进行报批，不报批呢就不能生效，当事人就不能取得这个权利。那这个时候呢涉及到就是我们讲的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发生了分离。那这块呢要注意的是呢，我们502条的这个规定比较特殊，成立啊而不生效的只是除了报批义务以外的部分，那报批义务呢是生效的，

0: 也就是说相关的当事人谁应该报批，按照相关的规定，对吧？谁应该报批，这一部分呢是生效的。你要是不报批，不积极履行报批义务，或者是不配合履行报批义务，那是要承担合同上的违约责任。基于啊法律的规定或者是当事人的约定，那么成立的合同呢可能不生效。当事人约定的最典型的就是刚才讲到的附条件的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呢附期限的，就我们先签订一个合同啊，我把我房子卖给您，实际上我没房子对吧，我先把房子卖给您，但是呢什么时候给您交房子呢？等我先从徐法官那把他的房子买来以后，这就时候啊附了一个条件了，或者是啊等徐法官把房子呢交付给我了以后啊，或者是我们约定一个期限，这就是附期限的，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个约定，这是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成立和生效不同时的这种情况呢还很多啊，当然它不是合同啊，比如说遗嘱。
1: 对，
0: 我们设定一个老人呢现在当然也有小孩也立遗嘱啊，20多岁就立一个遗嘱，那立了遗嘱以后呢，这遗嘱生不生效，遗嘱已经成立了，他已经写成了，按照法律的规定的形式啊各种内容都具备，但并不生效。等到什么时候生效呢？等到立遗嘱的人死亡的时候才生效。所以呢，行为的成立和行为的生效是完全可能分开的。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3: 生动故事，
2: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2: 欢迎收听
3: 法律讲堂。
4: 这合同如果生效了，接下来就得履行合同。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啊，有哪些原则需要遵守，我们来听听刘先生的困惑。
5: 2个月前我买套二手房，当时过户手续都办完了，现在需要过户水电费的手续，现在需要那个原房主的身份证复印件，等我再去找原房主的时候他也不配合我，现在已经2个多月过去了，这个事儿也没办成。
6: 这个问题呢，咱们民法典的第509条就规定了，说订立了合同之后，当事人应该对合同的义务全面履行、诚信履行、绿色履行。那其中就规定了，当事人呢，这根据这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诚信履行的这样一个原则，实际上呢，这个他承担一个协助义务，那要协助这个对方办理相关的这样一些手续。那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啊，在509条中是可以得到救济的。
7: 它实际上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在房屋买卖合同中，把有关你能够考虑到的这个事情啊，都订立在合同中。你比如你配合我办理相关的过户手续，就像你说的，不光是这个房产证，包括维修基金啊，包括水电气暖什么这些所有的东西，如果在合同中做了明确的约定，那你就是要求对方做，这就没问题。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3: 生动故事，
2: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2: 欢迎收听
3: 法律讲堂。
4: 如今呢，这电子合同已经普遍应用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您比如说，网购合同就是典型的电子合同。民法典第512条对于电子合同的履行做出了规定。我们来听一听一位网友的遭遇。
8: 我经常网购，有一次在打折季的时候，我在一家服装店买了一件我特别喜欢的上衣，这个商家呢发货很快，但是呢在一个快递的中转点呢这个东西不动了。大概等了半个多月，我就联系了一下这个商家，我说你这多少天了，你这个快递为什么不动窝啊？后来他跟我说这个件儿已经寄丢了，我说那你给我寄一下呗。后来这个商家就说那你这个办理退货吧，后来我也没多想，我就给退了。但是我后来了解了一下，就是我身边很多人越是在这种 打折季呀、购物节呀，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说很可能这个商家其实没有这个货，但是他们为了冲业绩，然后他就虚构给你发货。那我就觉得，那如果我要是再遇到这种情况，我能不能坚持让他给我发货？
6: 这个网购嘛，属于这个电子合同。我们这个民法典512条呢，正好对于电子合同这个货物的交付时间，它是有一个清晰的规定。这一条呢，实际上区分了这样几种情况。一个呢，是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货物的，那这个时候呢，是以买方收货的时候作为交付的时间。如果说合同的标的是提供服务的，那么这个时候通常而言会有一个电子凭证，这个电子凭证上会载明这个旅行的时间。当然如果说交付的时间，实际提供服务的时间和这个凭证载明的不一致的，或者说这个凭证上根本没有载明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是以实际提供服务的时间为准。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呢，可能就是我在网上签订电子合同之后，这个交付的标的物啊直接通过电子信号去传输给我，那比如说我买的一些电子的这样一些这个产品，那么这个时候那它这个交付时间呢，是以这个电子信息传输的标的物进入到指定的系统，并且呢可以这个查询的时候，可以检索的时候为交付完成。
7: 那如果像刚才我们网友说的那样啊，这样东西半道寄丢了，或者说他怀疑是商家压根就没发货，这样的情况发生了，我们能不能要求商家你再给我发一遍？
6: 其实这个问题涉及到什么呢？就是要看从谁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从卖方的角度来说，我是再发了一遍货；从买方的角度来说，我根本就没有收到你的初次旅行。所以这个时候，买方实际上就是直接依据合同请求对方履行合同就可以了，不涉及到说再次旅行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7: 也不需要再举证吗？证明吗？
6: 他有这样的一个有效的合同，然后呢我没有收到我应当收到的给付，那没有收到我应当收到的这样一个东西，这就可以了，那对方实际上已经构成违约了。
2: 依据民法典第512条，采用快递物流方式网购商品的，买家在签收快递时，卖家才完成交付义务，这时产品损毁灭失的风险转移到了买家身上。但如果快递在途中遗失，此时依据电子商务法和民法典的规定，卖家尚未完成交付义务，因此该产品遗失的风险应当由卖家来承担，这时买家则有权要求卖家重新发货或者退款。
7: 在这里我有一个疑问，您刚才说到了交付时间怎么样去认定是交付到消费者手中，那可能快递员说了某样快递，或者比如说您刚才说的，您的电子产品已经放到了您的楼道门口，就一个信息发到了您手机上，这算不算交易完毕、交付成功？
6: 这个呢，通常而言呢，是要这个有当事人签收的。那我们通常而言，在这个交易的环节中，会有一个签收的环节，他要能够受领这样的一个标的物啊，才算这个交付完成。
7: 如果没有人签收。
6: 没有人签收的话，涉及到一个这个可能还要涉及到证明的问题，那你这个标的物是不是真的这个放到了这个他的这个门前？至于这个问题呢，买方他是不承担这样的一个证明责任的。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

0: 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9: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1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2: 我是米夏。
11: 哎，米夏，你怎么在这儿？不是说有个朋友住院了吗？你要去看人家，说什么今儿节目里头就让我一人唱独角戏了。
12: 嗨，我这一大早其实我就去了，没多大事儿。医生说半个月就能出院。
11: 那你怎么不多陪会儿？
12: 我赶着医生查房，我就跟着医生一起走了。
11: 跟医生一块走？明白，肯定那大夫特帅是吧？又一见钟情了是吧？
12: 什么又一见钟情？你拉倒吧你啊！要是一见钟情，你今儿还真唱了独角戏了。
11: 不是，那为什么呀？
12: 有首歌不是这么唱的吗？朋友一生一起走。
11: 啊，就这么个医生一起走啊？行行行，我有你这么个搭档，我告诉你，真是。
12: 真是什么呀？
11: 说都说不出来。
12: 那你也唱呗。再说了，我着急忙慌我赶回来也是为了安慰咱编辑小莹莹嘛。
11: 不是，小莹莹又怎么了？
12: 哎，你不知道啊，小莹莹刚又被爱情抛弃了。
11: 哎呦喂，我跟你说啊，其实我也是挺同情咱那小莹莹啊，就跟咱这节目里头吧，她已经被爱情无情的抛去多少回了，你说啊，数都数不清了。
12: 谁说不是啊，我作为小莹儿的好闺蜜，我这个时候必须挺身而出，帮她走出人生的低谷，相互扶持，相互帮助，这才是好朋友的真正价值。
11: 那你说说呗，小莹儿这次又是为什么就又被爱情给抛弃了？
12: 哎，她那男朋友有洁癖，有什么东西只要掉马路上就嫌脏不要了。
11: 这跟小莹莹有什么关系啊？
12: 昨天他们俩吃饭看电影都挺好的，完后吧就说一块儿压压马路，可是小英脚一滑他就摔倒了。
11: 摔倒了也算掉马路上了？这什么男朋友，这么看起来那还是闺蜜比较靠谱啊。
12: 那是当然，我发现吧，没对象可以，但是没有朋友 人生才是一片黑暗。
11: 没错，老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是出门靠朋友。
12: 接下来该是说唱的词儿了吧。
11: 给多不嫌多，给少不嫌少，兄弟我今天落了难，撂地跟各位说一段。说什么呢？县衙虽与不要将，但表一表山东好汉不儿郎。
12: 行，我快点拦着您吧，你要再这么说下去，大家伙隔着收音机就给你扔零钱。
11: 不是，把我性质勾起来了，又非得让我打住啊。其实我要说的是吧，武松其实没什么哈，其实就靠朋友多，数得上的就107个，一人请一顿饭，好几个月都不用愁啊。
12: 你说的那都是酒肉朋友，你看看我米夏，我有多少好朋友啊。哎，你这么一说，我才发现为什么我这些朋友都没请我吃过饭呢。
11: 别的咱就先不提了啊，就说我觉得你米夏同学吧，就单作为朋友来讲有点不靠谱。
12: 哎，你凭什么说我不靠谱啊？
11: 就你上回给人起名那事儿，你说你靠谱，你说你靠谱不靠谱？
12: 起名？
11: 对呀、啊，就咱有一朋友，说他媳妇怀孕了，让大伙帮着想个名字。
12: 哦，啊对，我给他们家孩子起了个名字叫巅峰，走上人生的巅峰。你说这名字多好，多大气啊，多那个哦。
11: 行了吧，多什么呀多？你觉得咱那姓杨的朋友的儿子？要是真的把名字叫成巅峰了，好听啊。大伙儿听听啊，米夏这算是靠谱吗？啊，
12: 哎呀，那我不是光想名我没想姓的事儿吗？你就别说这事儿了，其他的时候我觉得我都挺靠谱的。
11: 其他时候 你还真好意思说哈。那后来人家老杨媳妇儿生了，满月酒当天米夏同学又去了啊，看见人家那孩子长得白白胖胖的，哟，喜欢的哟，哟，激动的哟，哟，当场就表态了。
13: 呀，这孩子长得太可爱了！哎，你们都别拦着我啊，我一定要给这孩子当后妈。
12: 哎，别笑了，你们都瞎起什么哄啊？我是要说我要给这孩子当干妈，我不就是一时激动我说错话了吗？你说你老说这事儿有意思吗？刘翔，你算朋友吗？你点都不仗义。
11: 哎，你看又急，不说不笑不热闹，对吧？要不今儿咱欢乐正前方，咱就说说这事儿，就说说咱们身边各种各样的朋友。
12: 行啊，我朋友可多了，故事多。

0: 咱就讲讲吧。
1: 行啊，那什么，大伙儿都听着啊，听听米夏的哪个朋友先挨刀。
0: 什么叫挨刀啊？听起来好像我多不厚道似的。那什么，那你说咱先拿谁开刀？
1: 那当然得先是咱们那活宝编辑郭子了，他是咱俩共同的朋友，对吧？有这层关系，郭子的媳妇那其实也得算咱们朋友。
0: 嗯，不过要论亲疏远近，其实郭子媳妇儿就没郭子和咱们这么近。
1: 没错，说到这儿我得先吐个槽，说有一回吧，咱郭子跟家里头正要吃中午饭呢，突然在窗口上就看见我妈没有悠走过来了，他就赶紧回头跟他媳妇儿商量。媳妇儿，有孝哥快到咱们家了，看他那腿样好像是还没吃饭呢，咱要不然等他来了一块儿吃呗。
0: 啥玩意儿？刘笑来了？哎呀妈呀，你赶紧的，你赶紧的，你拿一牙签，你到客厅坐着，你剔牙去。
1: 有这样的朋友，我明确表示非常痛心。
0: 刘笑，你也不能全怪人家，你说是不是你忒能吃了？但是想想也不至于啊。哎，你是不是哪儿得罪人家郭子媳妇了？
1: 哎，后来我也反省来着啊，可能是因为那事儿赵郭子媳妇有点不高兴了。
0: 什么事儿啊？
1: 别问了，难以启齿。
0: 哎呀，你说呀，我就是想听你这难言之隐。
1: 是什么叫难言之隐？瞎说什么呢？是这么回事啊，有一回吧，我碰见郭子媳妇了，我就跟她说，我说弟妹呀，我刚来的时候啊，在你们楼下看见小姑娘，长俩小虎牙，呦喂，那叫一可爱哟。
0: 虎牙？哎呀哥，我也有，不信你看，你看你，一边一个。
1: 不是，弟妹你误会了啊，我跟你讲一道理啊，这个长得好看的女的呀，她长得那叫虎牙啊，就像你这样的顶多叫獠牙。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梦想，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7: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8: 我是米夏。
7: 今儿我们的话题是朋友。
8: 下半时段一开始，我先来晒晒我的好闺蜜小莹莹。
7: 你老说人家小莹莹，你就不怕人家听见了咬你？
8: 哎呀，不吐不快，这事儿我一定要说。
7: 行啊，我正好想听听。
8: 说的是小莹莹大学毕业那天，她找同班的俩男生帮她搬行李。哎呦，这大包小裹的，累的那俩男生哟吐着舌头直倒气儿，连楼管阿姨都看不下去了。
9: 哎呦妈呀，小莹莹啊，没看出来呀，你真是个人才呀！哈，放着自个儿的男朋友舍不得使，是别人家男朋友用的，这叫个带劲呐！
7: 米夏，我觉得咱们可以打住了，吐小莹莹的槽已经够了，我估计那小姑娘现在正一个劲儿打喷嚏呢。
8: 那就说咱们节目里的好朋友啊，就是小明、小强、小红、小美里的那个小红，他家里啊有一3岁的小孩。
7: 连孩子你都不打算放过？
8: 哎呀，哪是我不放过孩子呀，你听我说，有一回我找小红吃饭，他把孩子吧也一块带着了，服务员上了盘菜，我就随口问了一句，哎呦，这菜辣不辣呀？
7: 你也是多嘴，你自个儿尝尝不就得了吗？
8: 我就是随口问一句嘛，你猜小红怎么着？
7: 他替你尝了尝。
8: 哪儿啊，他加了点菜，他就塞进孩子嘴里头了，就听那孩子哇的一声就哭起来了。
7: 啊，不是这样。
8: 然后小红扭头就跟我说，挺辣的，你别吃了。

0: 小红对他们家孩子真够狠的，都快赶上白雪公主的后妈了。
1: 哎呀，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拿孩子给朋友试菜，你看看你看看，那多够朋友啊。
0: 行了吧，啊，省省吧，小莹莹使唤别人家男朋友都能给使唤成狗了，这小红拿自己家孩子给你试菜，你这俩闺蜜真都够没溜了啊。
1: 那你那朋友有料，你那朋友有料，就昨天来找你吃饭那个，有本事你跟大伙说说，哎呦，我都差点让他给忽悠了。
0: 啊，你说那事儿啊，是这么回事啊，就昨儿有一朋友来找我吃饭，你下呢没事干，一人过来给我们那绕圈瞎好奇，非得问人家是干什么。哎呀，我这个人没啥出息，我自己开了家小公司，在一个大学的附近呢。
1: 哎呀，哎，那你那公司是做什么的呀？哎，你客户都什么样的呀？
0: 我们公司的客户啊，他基本上都是大学生啊，而且由于工作的关系啊，每一天都有很多非常漂亮的姑娘跟我搭讪。
1: 哎，师傅，你看我这车链子咋又掉了呢？麻烦你帮我安上呗。刘笑，你说说你这朋友啊，修自行车就修自行车呗，还愣吹牛，非说自个儿是开什么公司的。
0: 怎么了怎么了，人家那是技术活，自己靠自个儿的双手挣钱吃饭，光荣。要是算起来吧，我们哥俩认识时间还挺长的呢，我俩是高中同学啊，想当年高考完了，学校一发答案，大伙正在那估分呢，就听我这哥们大喊了一声，哎呀太好了，我化学考试的选择题全毙了。哇，
1: 哦，他学习成绩这么好呢？
0: 啊，对，可好了。那天他刚喊完，旁边就有一同学拍着他肩膀跟他说，哎，我说大哥，你看错了吧，你拿的这是物理卷子的答案啊。
1: 哎呦，刘笑，我发现了，其实你这些朋友吧都是缺心眼儿。
0: 怎么说话呢，我怎么就缺心眼了啊？缺心眼，缺心眼能娶个特别年轻特别漂亮的媳妇儿
1: 啊？他娶上一特年轻特漂亮的媳妇儿？哦，我知道了，他家是土豪，修自行车只是他的爱好和伪装。
0: 那倒不是，他家境确实一般，长得那当然也没有我帅了，是吧？可是他买了一桶红油漆。
1: 买了一桶红油漆，这什么意思？
0: 哎，然后他就用这红油漆啊，在自己家那院墙上写了一个大大的拆字，然后外头还画了一红圈。笑什么呀，笑笑什么呀，这办法好使。两个月以后娶着媳妇。
1: 啊，我跟你说就这样呢，过不上两年就得离婚。
0: 你怎么知道的？还真叫你说着了，这俩人结婚两年多了，现在正离婚呢。
1: 你看看，所以说嘛，这婚姻的基础不能是欺骗。
0: 没错，你说的这点我同意。不过话说回来，就我兄弟他们家呢还真拆了，现在吧也住到新楼里去了，可就是有一件事让他犯愁。
1: 什么事儿啊？
0: 他老怕家里闹贼，把他好不容易收藏来的那些旧式的二八自行车给偷了。
1: 那东西谁偷啊？不过想家里防贼，我倒是有招。
0: 你能有这招？你说说。
1: 我跟你说，我这是大招，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
0: 甭来这套，赶紧说，不说就干脆别说，不信憋不死
1: 你。哎呀，我说你呀、啊，你就让你那朋友把家里那 WiFi 密码给取消了，然后就放心上班去吧。一回家肯定有不少蹭网的跟你家门口蹲着呢，你说有这么多看门的，小偷肯定是进不去啊。
0: 嗯，这主意貌似不错，回头我也跟朋友圈里普及一下去。
1: 你还说呢，刚才我有一朋友给我发微信，你说都5年没联系了，突然给我发微信，哎，你说他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思呀？
0: 你看，至于的吗？啊，咱不能犯花痴犯成这样。我估计一下可能性啊，有可能不是他对你感兴趣，是他对你钱包感兴趣了。没准是人家要结婚了，通知你送红包呢。
1: 哎呀，你怎么把人心想的都这么险恶呀你？
0: 你以为人人都跟你跟小莹莹似的啊？心里头除了吃就是吃。要不说你们俩怎么是姐俩呢？
1: 刘笑，你就是嫉妒。
0: 我嫉妒你们俩什么呀？你们俩在一块儿纯粹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就上回我找稿子的时候，正好一不留神

0: 看见咱们编辑小莹的笔记本了，我就打开一看吧，第一页上写着一行小字儿：
1: 吃了一个大蛋糕。
0: 我翻开第二页，又一行小字儿：
1: 吃了一个冰淇淋。
0: 第三页上还有一行小字儿：
1: 吃了一块大牛排。
0: 然后我就继续往后翻到了第四篇：
1: 吃了一个大火腿。
0: 第五页上有一句总结性的话：
1: 今儿中午就吃这些吧。
0: 你自己说说，你们俩是不是整天就知道吃？
2: 你少来啊，我跟你说，我们俩其实是非常有上进心的。就说那天吧，我和小莹莹正一块等公交，眼瞅着前面这一辆一辆的小汽车，小莹莹啊就跟那数奔驰、宝马、沃尔沃
0: 啊。这是念叨什么呢？
2: 你听我说呀。突然小莹莹特激动地跟我说：比夏姐，你看咱们还这么年轻，咱们一定要努力，要发奋，总有一天
0: 自己买辆车，
2: 我们会把所有的车标都认全的。
0: 哎呀，那你要这么说，咱编辑小莹莹的心可真够大的哈。
2: 哎呀，你别这么说，小莹莹虽然她也没那么大野心，但我们俩是最好的朋友。
0: 对对对，这点我同意啊，交朋友交的其实就是个心，不能嫌别人穷，也不能嫌别人笨，更不能嫌别人傻。
2: 不是，像你这话几个意思啊？你这是励志的吗？
0: 又误会了，不是，我是在给自己做暗示，行了吧？我要老不用这些话来暗示自己，那我早就装不认识你了。
2: 刘笑，那有你这么说朋友的吗？而且咱俩还是搭档。
0: 哎呀，逗你玩呢，逗你玩呢，还动不动还就眼泪汪汪了，你看。哎，说实在啊，交朋友它是门学问，咱都得慢慢学，学上一辈子能交着几个真心的朋友那就不易。
2: 嗯，那你说说你都有什么感悟，你跟我还有大家伙说说。
0: 行，那这头一条嘛，就是要多跟朋友联络感情啊。你比方说经常请朋友吃吃饭什么的。
2: 哎呀，刘笑，那你是不是又要请我吃饭了？哎呦，太好了。哎，我跟你说，我早就看好一家新开的饭馆，咱走吧。
0: 你看，我就是说这意思，我又没真想请你吃。我，
2: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你啊？
0: 行，算我多嘴行吧，我请你吃饭啊。今儿的节目呢，咱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呗。
2: 嗯，那今儿的欢乐正前方到这儿就要结束了。

0: 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4: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缓行路段依旧是集中在过江通道方面。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主桥面到常熟开发区路段，以及后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下桥口附近，都是受到了大流量和施工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有序通过，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小钓雨后，来自叶培。这首歌很有古典诗词的意境，西风老树，夕阳西下的场景，乍暖还寒的意境，给人们构建了一幅极具画面感的田园风光山水画。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海上花，来自罗大佑。

海上花，来自罗大佑。这首歌最初是珍妮首唱，后来罗大佑又重新编曲，男女生合唱加上钢琴的伴奏，男生刚女生柔，交融在一起，难分彼此。钢琴伴奏时而婉转，时而凝重，行云流水般一泻千里，叠上和声的饱满充实，无懈可击。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 Fernando 费尔南多，来自 ABBA。

飞儿乐团 Lydia。Lydia 是很多人青春岁月里的一首战歌，迷茫的时候给我们指引方向，悲伤的时候它给我们安慰，让我们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去拥抱属于自己的天空。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萧敬腾，我怀念的。

萧敬腾我怀念的。萧敬腾的嗓音极具爆发力，他用低沉而略带沙哑的声音，将那种对爱情的疑问和迷茫表达得淋漓尽致，就像在和自己的内心对话。他的高音爆发将对过去爱情的怀念、不舍以及痛苦毫无保留地宣泄出来，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一颗催泪弹，直击我们的心灵。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谢雨欣，将爱情进行到底。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精品助残相伴前程，二妮儿菜煎饼荣爱形象店是徐州市打造的就业帮扶创业赋能的爱心店铺，致力于帮助残疾人就业增收，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加入，联系电话0516-6756-8603。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星语心愿来自张柏芝。张柏芝的声音略带沙哑，在这首歌里偏偏又吟唱得很是清新，正是这两种独有特质的融合让她的歌声很有故事感。听完之后，仿佛我们也能够触及到那些遥远的星辰和那最真挚的关于爱的愿望。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Beyond the Sea， 飞越海。

Beyond the Sea 飞越海洋，来自 Robbie Williams。 迪士尼公司与皮克斯动画工作室2003年联合推出第五部动画片《海底总动员》，讲述了一只叫马林的小丑鱼找回爱子尼莫的故事。爵士味道的《飞越海洋》作为影片的片尾曲，别有一番味道。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风筝与风来自 Twins。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做永远。
1: 王力宏《大城小爱》，歌词写出了一种浅浅的淡淡的初恋味道，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歌词虽然直白，但却不会像同期的老鼠爱大米那样的直白。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张震岳、侯佩岑与 MC Hot Dog 热狗，就让这首歌

0: 先不要说，就让我们沉默，最后的拥抱，爱情的终点，
1: 回忆已经

0: 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就让这首歌，张震岳、侯佩岑与 MC Hot Dog 热狗。张震岳最大的特点就是玩世不恭之中还存留着一抹温柔，对听众来说，这何尝不是最致命的魅惑啊，简单直接，率性四溢，还有浸透到骨子里的真诚和深情，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彭羚《给我一段仁爱》。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在北引桥到江阴路段，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主桥面到常熟开发区路段，以及沪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下桥口附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有序通过，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9: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0: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9: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毅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问题。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把黄毅律师请进直播间。您好，黄律师。
1: 哎，思达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0: 黄律师，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是郭先生他咨询的一个事儿哈。
1: 嗯，
0: 郭先生呢也是咨询关于交通事故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他是在乡间道路，事发地点是乡间道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1: 嗯，
0: 这个窄路会车，大家可能在城区开车呢，这种脑补不出来。但是如果说有这个农村生活经历的朋友，就会有感受。
1: 嗯，
0: 这个水泥路可能就铺那么宽。
1: 对对对，
0: 你要是正常会车的话，可能不大好会啊，就得错车这样会。但是呢，对方车辆占道。说发生了刮蹭，郭先生自身的车辆的维修费呢是6800元，但是对方认为呢，这个乡间道路没有标线，对一般，或者是农村道路都是不画标志标线的哈。
1: 嗯，对对对对，嗯，一般都没有。
0: 对，嗯，没有标线，所以呢，他认为呢，双方应该各承担一半的损失。郭先生就想咨询一下，就是说判定对方全责的条件是什么？还有就是想向对方去追偿全额这个赔付他的车辆维修费6800元。
1: 嗯。一般来说的话，像郭先生情况的话，实际上是两个车嘛，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
0: 嗯，
1: 像对于事故的认定的话，当然我们要是综合的考量这个事故发生的一个具体的情节，双方各自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以及违法行为和这个最终事故的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来界定各自的责任比例。我不知道关联有没有报警啊？一般如果报警的话，就我们这个交警部门会对事故做出一个认定。如果是说这个交警部门无法对事故进行认定，那么一般也会出一个事故证明。
0: 嗯，
1: 那么依据事故证明，双方可以进行一个协商。如果仍然协商不成的话，事故责任的这个划分的话，其实，在双方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因为现在从目前郭先生反映情况来说，对方认为是同等责任，而他认为对方全责。
0: 嗯，
1: 这个时候的话，他双方之间已经无法就事故责任，
0: 就是争议很大啊。
1: 对，有争议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协商的前提。

0: 是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没有分歧。
1: 嗯，
0: 一旦有分歧的话，可能这个损失的问题就没办法去量化和分担了。
1: 嗯，
0: 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得，就如果对当方双方形成不成的话，那只能够通过法院，来由法院根据事发时的这个一个情况，以及这个相关的证据，来对事故做出一个认定。
1: 嗯，
0: 其实这个事故的话，因为双方应该是都是机动车，机动车的话，其实交强险是可以分担一部分，那么交强之外的部分，才会按照事故比例来进行一个分担。其实扣除交强险部分的话，那么剩下其实也不多了。
1: 嗯，
0: 当我们还是建议所有的这个事故的话，于是不是特别大的事故，没有重大人员伤亡或者说财产损失的情况的话，大家还是能够尽量的协商来处理。其实扣除交强险之后的话，双方之间的分歧并不是太大。
1: 嗯，
0: 一半和这个全责也没有太多的分歧，因为你必须要考虑这个交强险分担的部分。
1: 是，
0: 嗯
1: 啊，那咱们来关注一下林女士咨询的一个事儿，也是道路通行的一个纠纷啊，但是她这个不是事故哈、啊，她说隔壁的厂房扩建，然后呢私自垫高了厂区门口的路面，
0: 嗯，
1: 导致呢公共排水流向了自家门前的道路，雨天的时候积水深度最高是20厘米啊，那也不浅了。
0: 对
1: 啊，20厘米已经没到这个脚踝了，这个位置啊、
0: 嗯嗯，
1: 车辆通行受阻，维修路面呢花费预估是9800元，他的这个诉求就是要求厂房这对方这个厂区他整改路面，然后承担道路维修费用9800元，消除积水的隐患啊。这个诉求呢也没什么问题哈、啊，因为对方是他提到一点是私自垫高的啊、
0: 嗯，
1: 没有经过这个审批和规划的私自垫高道路、
0: 嗯。我们还注意到他这个有一个扩建的问题，当然这个刚才当时谈了一个点很重要，就是说这种扩建和垫高路面的话，我们都知道就是这种不动产的这种建设的话，它是需要我们去履行相关的流程的，
1: 嗯。
0: 如果是没有这个进行一个流程的审批或者获得相关的这个施工许可的话，是不能够私自的去扩建厂房，或者说私自的对这个不动产进行一个改建的。
1: 嗯，
0: 尤其是这种改建的话，可能会影响先另一方对这个不动产的这个使用，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前提。如果说他真的是私自扩建或者改建的话，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如果是说相邻方因为这种私自的扩建或者改建，那么导致相邻方的不动产的行使用受损的话或者受影响的话，那么实际上面是这种整改的这个诉求的话还是正当的。
1: 嗯，就可以要求对方进行整改哈、啊。
0: 嗯，
1: 因为毕竟目前是给林女士实际造成了这个相应的一个困扰哈、啊
0: 嗯，
1: 一下雨就积水，而且她出行很困难、
0: 嗯、
1: 啊，这也很麻烦啊。
0: 对，
1: 那起码林女士反映的问题应该是在她改建之前是不存在的这个情况，
0: 应该是这样子的。她反映应该是她，当然我们还要看她这个扩建的行为的合法性。
1: 嗯，
0: 这是一个前提，合不合法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另外，即便是合法的话，有没有影响相邻方的这个不动产行使使用，这个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1: 嗯
0: 嗯，
1: 好的，咱来关注一下谢先生咨询一个事儿。谢先生说呢，他是等红灯的时候被后方车辆追尾了，除了车辆维修费是24600之外，这是车损的这个啊损失，车内放置的这个笔记本电脑被撞坏了。啊，就是车内物品的损失，
0: 物品的损失，
1: 价值5200元。保险公司呢只赔付了车辆维修费，拒绝赔付车内物品损失。现在他就是有个诉求，要求呢赔付车辆维修费24600以及车内的财损啊，车内财损是5200元。
0: 嗯
1: 嗯，
0: 其实他这个诉求，第一个诉求已经没问题了，因为保险公司是愿意来赔付这个车辆维修费用的。
1: 嗯，
0: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就是除了交强险之外的话，所有的这个商业险种，保险公司的赔付都是按照合同来执行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我们购买了相应的险种，同时有符合合同的约定的话，保险公司当然会在此情形下，那么按照合同的约定来履行赔付义务。
1: 嗯，
0: 那么反之的话，保险公司就不会来进行一个赔偿。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呢，并不免除我们这个事故责任方的这个赔付的义务。那么如果说这个笔记本确实在事故当中受损的，那么对于这个损失的话，责任方是要来进行承担。当然，这个先生没有谈到事故的责任比例，但从他的陈述来看的话，应当是后车是全责。
1: 是，
0: 那在这个时候
1: 追尾他了啊？
0: 哎，对，因为他就是等红灯的时候被追尾嘛。
1: 嗯，
0: 因为他这个是从他的陈述来看的话，应该是无责的。
1: 是，
0: 那么后车应该是全责。那么这个时候的话，车内的财产损失5200元，应当由这个事故责任方来进行赔付。
1: 嗯，
0: 但是价值量化的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哈。
1: 嗯，
0: 到底是不是5200？那么这个来具体再进一步量化。
1: 嗯
0: 嗯，因为还考虑到是不是这个新旧车动的 的问题啊，折旧的问题，
1: 对
0: 对，都比较考虑。
1: 它这个产品应该来讲的话呢，笔记本电脑它不能按照全新的一个价值，如果它是全新电脑，那它
0: 啊，那是另当别论，
1: 对
0: 对对对。
1: 但如果说你使用，你比如说这电脑，
0: 段时间了，
1: 我对用好长时间了啊，
0: 会考虑，
1: 肯定是有一个残值的一个估值，
0: 对对对对。当然了，这个5200的话，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数字，目前也还是谢先生可以
1: 沟通协商，
0: 沟通协商，嗯。
1: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韩女士，想咨询一下环宇律师，车位租赁的一个转租的纠纷哈，她是从个人手里面转租了小区的车位，然后这个费用呢是3600块钱转租费啊，那原业主是不知情的，收回了车位啊，也就是说，她这个韩女士的相对方，她也是从一个业主就产权人手里去租来的车位，她相当于把这个。人家产权人所有权这个车位他租给了韩女士，相当于是吧？
0: 对
1: 啊，所以说呢，这个转租人呢现在是不退还他3600块钱的转租费用。
0: 嗯
1: 啊，韩女士就想咨询一下，说是不是可以确认转租无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要求转租人去返还全部的转租费用3600元，这个也是合理的啊，因为现在也没法使用了。
0: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这个原业主的话，如果原业主能够收回车位的话，就说明原业主和转租人之间就在签第一次租赁合同的时候是禁止他进行一个转租的，应当是原业主并同时应当是原业主约定了在此情况下他可以解除合同收回车位，所以原业主的行为如果成立的话，没有问题的话，就说明转租人的行为违反了他和原业主之间的合同约定。那这个时候的话，就导致了我们这个韩女士，她这个和转租人之间签的租赁合同，那么她无法履行了。
1: 嗯，
0: 在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她当然要退还这个相应的转租费用。但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她这个转租费用3600，不知道她有没有使用了过一段时间。
1: 嗯，
0: 对，如果是说她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的话，那么相应的使用的时间的这个费用是要扣除掉的，因为她已经实际使用了。
1: 嗯。那这个就是说你使用多长时间就扣了多长时间的费用、啊、
0: 对对对，没有使用的话相应的这个费用是要进行返还的。
1: 嗯
0: 嗯，
1: 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天桥。
2: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黄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董先生咨询您一个事儿哈。董先生说他是买车的时候加价8800块钱，选购了原厂的加装的套件，但是提车之后发现这套件呢不是原厂配件，但是四 S 店辩称说只是同款配件啊，也不退款也不更换。现在的这个纠纷诉求就是退还加装套件费用8800元，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
1: 其实这个事件当中基本的情况还是比较清晰的。董先生在这个加装的时候明确的说，我购买的就是这个原厂的加装套件，就是这个他购买的这个产品是有指向性的。当然 4S 店说是同款的配件，但这个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如果说真的是同款的配件并且董先生愿意接受的话，那这个自然没有问题，但是是不是同款配件，董先生肯定是存疑的。他认为不是。那么在这种情况来说，董先生有权拒绝4S店提供的这个非，就他认为的不是他购买的这个原厂套件这个产品。那么这个时候的话，4S店要么你继续提供，向董先生提供他所选购的原厂的加装套件，要么你退还相应的这个费用。这个是应该说董先生这个诉求是没有问题的。
0: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冯女士咨询的事儿。冯女士说呢，她是家门口这个路啊，市政施工完之后呢，遗留了一些碎石坑洼，路面没有修复，行驶过程中呢，造成车辆轮胎轮毂损坏，啊，维修花费是4300元。然后这个主管部门之间，他估计是去投诉维权了啊，
1: 应该是这样。
0: 但是呢，互相推诿啊，咱们节目当中之前也接过类似的相应的反应啊，
1: 是对，
0: 互相推诿。目前那就说要求道路主管部门，那就说确定这个道路的产权方和管理方是谁啊？赔偿车辆的维修损失4300块钱。然后第二个要求就是，这是一个公益要求，应该是把这个路面恢复原状啊。
1: 对对对，是。

0: 就是第一个诉求啊，其实我注意到冯女士她用了一个是推诿，
1: 嗯，
0: 那么我们都知道推诿是什么概念，
1: 嗯，
0: 那么说明就是说责任的承担还是有的，
1: 有，
0: 哎，只是说是主体之间在相互的推脱，
1: 嗯，
0: 那么毫无疑问就是对于冯女士这个损失以及这个是因为道路的这个维修之后，
1: 嗯，
0: 所遗留的问题导致她轮毂受损，
1: 嗯，
0: 这个事实应当说主管部门还是认可的，
1: 嗯，
0: 只是说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的问题的话，可能存在内部的一个互相推脱的问题，那就只是个责任主体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就是对于冯女士这个因此而产生的损失，应该说相关的部门还是认可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说要找到这个相关的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道路的所有者或者管理者，他是要来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路面的修复的话其实这是一个潜在的风险的问题，我相信就是这个道路完修完之后的话，其实不光是冯女士要来通行，
1: 嗯，
0: 可能这个很多的这个道路的无论是车辆呀，啊，还是行人，啊，可能都要使用这个道路来进行通行，那么潜在的风险不消除掉的话，就可能还会产生冯女士类似的这种财产甚至不排除人身的这种损害，
1: 嗯，
0: 这个所以说道路的修复的话对于这个路面的这个就是道路管理者或者所有者来说的话，它实际上是应当是去完成的一个事情，我们相信冯女士这个损失的产生应当也会引起主管部门的注意，进而来让她完成这个路面的修复的问题，
1: 嗯，这个也是对于每一个通行此处的交通参与者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必须要尽到的义务哈，啊，
0: 对对对，尤其是这个随着雨季过去之后的话，可能很多的市政工程就开始施工，到施工一个集中期了，
1: 嗯，
0: 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也给所有的我们这个施工方啊以及我们这个工程的这个所有方啊都提了一个醒，就是在这个施工完毕之后的话，无论是在施工当中还是施工完毕之后呢，都要注意安全隐患的这个消除的问题，
1: 是
0: 这个警示的问题，
1: 嗯嗯，这个肯定是作为这个道路的产权方和管理方啊，你要尽到相应的义务，不然的话呢，咱们市民在此产生的损失多多少少你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对，如果是说真的还没有完成修复的话，应当设置相应的警示标志，
1: 嗯，
0: 那避免这个像冯女士这种行为这种损害后果的发生。
1: 是，
0: 嗯，
1: 好，那孙女士想咨询一个事儿，孙女士说她是骑共享单车被小汽车开门给撞倒了，这属于一个开门杀的一个事故啊，
0: 嗯，
1: 交警认定的是小汽车的驾驶员全责，这个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啊，
0: 嗯，
1: 孙女士是脚踝韧带损伤，门诊治疗休养45天，他是自由职业，没有工资流水，现在保险公司不认可他的误工费，
0: 嗯，
1: 现在门诊医疗费呢是3100，倒不多啊，
0: 嗯，
1: 误工费是7200，因为他休息了45天没有办法工作啊，因为黄律师对这个也是比较了解的，你说这个脚一旦伤了之后，就确实你说不好动是吧，他可能就没有办法从事他相应的这个生产劳动型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这个我是感同身受，因为我这个韧带也刚受了这个伤害，
1: 嗯，
0: 其实这个呢因为韧带这个受损的话，它其实它是本身这种伤情的话，当然一开始都必要治疗是要有的，但是治疗之后的话，
1: 嗯，
0: 可能随之而来的它就是确实需要一个静养休养，
1: 嗯，
0: 因为要让韧带慢慢的修复，而在此期间的话它确实是由于是脚踝的部位受伤之后的话，我们确实无法
1: 行动不便啊，
0: 无法从事正常的工作，
1: 是，
0: 那么进而就会产生我们相应的这个误工损失，通过这个孙女士来说她是自由职业，当然我们不知道她是从事什么职业哈，
1: 嗯，
0: 一般来说的话如果有工资流水，当然是比较好量化误工费用的一种情形，
1: 嗯，
0: 那我们就对比一下你在受伤之前的工资收入以及受伤之后的工资收入，休养期间的工资收入的差，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误工损失，
1: 嗯，
0: 但如果是说我们没有这个工资流水，但是我们能够证实是从事什么职业的话，
1: 嗯，
0: 其实可以这个职业的平均收入年平均收入来量化我们的损失的，这个也是可以量化的，
1: 嗯，
0: 当然了，孙女士需要去证明自己虽然是自由职业，那么从事什么职业？因为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我是从事建筑行业的，我是从事这个服务行业，或者具体某一个行业的，这个都是可以来进行界定的。
1: 嗯，
0: 如果能界定职业的话，就按照职业这个行业的收入标准来量化。如果我们还证明不了自己从事什么行业的话，那么当然就可以来用人均纯收入来量化我们那个损失。
1: 嗯，
0: 总而言之是可以来量化误工费用的，只要是我们在受伤之前是有劳动能力的，有劳动收入的，都是可以来主张误工费用的。当然了，就是主张的标准的问题，
1: 嗯，
0: 如何来量化的问题。这个保险公司不认可误工费用，我觉得，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保险公司不认可孙女士
1: 主张
0: 的
1: 这个误工费啊。
0: 对对对，反正在这种情况来说的话，保险公司一般会给我们孙女士一个误工费用的一个计算的标准。
1: 标准啊，
0: 对，但很有可能是双方在这个量化误工费用的标准以及数额上面，
1: 嗯，
0: 哎，是那个分歧。
1: 是，
0: 保险公司一般会赔付的，只要考虑到孙女士这个她的年龄，如果是说你。嗯

0: 还是一个在没有退休的年龄，这个一般来说保险公司都会给的。
1: 嗯，好，那咱们关注一下冯先生再咨询一个事儿。冯先生说呢，夜间驾车与一辆无牌无证的摩托车相撞了，摩托车驾驶人受伤了，交警现在认定是双方同责啊。
0: 嗯，
1: 摩托车没有保险，然后冯先生车辆维修是14200，对方只愿赔2000块钱，拒绝承担剩余的损失。就目前冯先生就说呢，他想要求对方按照同等责任比例承担他这个车损的一半吧，应该是啊，14200、
0: 嗯嗯、
1: 啊，对方伤者医药费是36800。
0: 嗯，其实这个像这个事故当中哈，因为冯女士她是驾车，对方是摩托车，
1: 嗯，
0: 应该是
1: 对方有人损，现在是
0: 对的，应该是机动车对机动车，如果是双方是同等责任的话，
1: 嗯，
0: 那基本上面这个责任的分担的话就是50%对50%，没有特定情况的话一般都是这样子的。虽然说摩托车没有买保险，那也只涉及到交强险的问题，就是说对方在交强险的范围内对冯先生的这个承担损失，
1: 那就是2000块钱呗，是吧？是，
0: 对对对，那只是说这2000是免责的，所以对方愿意付这个2000，但是对于超出这个交强险之外的损失的话，其实这个事件当中不仅要去量化冯先生的这样一个车辆维修的费用，还要考虑到对方的这个人损的费用。
1: 嗯，
0: 那么所有的损失总量量化之后，按照责任比例来进行分担，这个当中存在一个冲抵的问题。
1: 嗯，
0: 因为这个，
1: 因为对方是有人损失，他这个人损，而且他伤害的后果呢，医药费是36800了，那
0: 对，
1: 也就是后续还不光有医药费，
0: 对
1: 吧？他只是说医疗费现在目前产生了，这是一个8月份的一个事故，估计按照这个人损的一个金额的话，可能他现在还不一定能完全康复。这个事情、
0: 嗯、是这样的，对，所以说就是要需要去，我刚才呢，第一步是要量化所有的损失，那么第二点是要在交强险范围内先行，因为双方是同等责任嘛，要在交强险的范围内去赔付各方的损失，那么超出交强险的部分的话，是由各自来量化之后，由相应的保险公司来承担。但是冯先生没达分胜，他从他来看的话，他可能他的车是有保险的，对方的车是没有保险的。那么有保险的话，有商业险保险公司，有商业险的这个保险公司在商业险的范围进行赔付。那么商业险没有的话呢，由自己来赔付，或者超出商业险部分由责任方自己来承担。但是是要算总账的，不会只处理这个车损而不处理人损，
1: 嗯，
0: 所以双方的损失是要
1: 对，因为这都是本起事故所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就是说他得放在一起去来看，
0: 对对对、
1: 啊、嗯
0: 嗯，
1: 好，那咱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我们有一群心灵手巧的残疾人朋友，手工制作钩针编织、铜板拓画、非遗剪纸等精美手作，每一件作品都是他们努力生活的见证。
6: 鹏城萤火残友手作，这是徐州市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品牌。如果您有伴手礼采购需求，恳请给残疾人朋友一个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机会，欢迎选购他们的手作产品。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7: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6: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之家村酒店，85887788。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前方300米通行缓慢，
9: 车辆运行中，请扎好扶手。下一站，龙山
8: 站。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0: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又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华云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啊，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华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钱女士咨询一个事儿啊。钱女士是坐公交车，然后公交车呢急刹车，她摔倒了，导致腰椎挫伤。那公交公司现在认为呢，这个属于车内的意外啊，不属于交通事故，所以说呢只愿意报销医疗费，拒绝赔偿护理费、误工费。而交警部门呢也没有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啊。现在就目前他的医疗费是7400，护理费是3600，误工费是9000啊。他这个应该也是伤到腰椎，也是影响自己的这个正常的活动的，应该是。
1: 对对对。这个呢其实从前述表述来看的话，只是公交车刹车不当造成的，他没有这个产生一个交通事故，所以交警部门不出及事故认定书，这个是也是没问题的，因为他确实没有发生这个交通事故，既没有单方的事故，也没有双方或者多方的事故是没有的，只是刹车不当。但这个事件呢，它属于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像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像公交车，像我们去坐这些长途车，其实是它是存在一个客运合同关系，它双方之间是建立一个客运合同关系。那么公交公司的话，它作为承运的一方，它是有义务保障强女士在乘坐车辆期间的人身财产安全的，并且。按照我们钱女士这样一个目的地哈，安全的把钱女士送到地方，这个是我们作为这个一个乘客所可以享受的服务以及我们享有的合同权利，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公交公司在履行这个客运合同当中，因为刹车不当导致了钱女士受伤，其实是存在一个违约行为的。那么针对他的违约行为给钱女士造成的损失，公交公司不能说不是交通事故我就不承担赔付义务。
0: 对，因为钱女士无责，任何责任都没有，目前看是吧。
1: 我们不知道乘坐公交车首先你要刷卡，就是我支付了这样一个客运合同的这个支付这个运费，就是我们说乘坐这个车辆的费用我是支付过的，它是一个有偿的服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即便是不构成交通事故，那么首先我们要确定紧急刹车、钱女士摔倒受伤这个行为，肯定是这个运输一方责任所导致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认为公交公司它不构成事故，但是它存在一个运输合同过程当中没有保障钱女士的人身安全，它才构成了一个违约，那么对于违约行为给钱女士造成的损失，公交公司不能说不构成就不属于交通事故，所以就不履行。
0: 就目前涉案金额是20000块钱呢，这个可以在金额方面呢进行一个沟通和协商。
1: 具体的量
0: 啊，具体来看一看。
1: 但是我们不能说以这个它不是交通事故，所以我只承担医疗费用，对于造成的其他损失不承担这个赔付义务，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0: 是，这也都是直接经济损失嘛，是吧？
1: 对对对对，这个是这个毕竟是你自己的这个违约行为所产生的嘛，导致我们前提是产生的损失，这个是要进行赔付的。
0: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何先生想咨询一下环律师，说把车停在路边的合法停车位，就说正规市化的停车位啊，被路过的车辆给刮蹭了，然后肇事司机呢没有留纸条啊，就说刮了车就走了呗，就是啊，
1: 是，
0: 调取监控呢找到肇事车主，交警认定是对方全责，何先生车辆的维修呢是6300块钱，而肇事车主呢以只是小刮蹭为由拖延拒不赔付啊。这个6300其实也是超过了咱们法律意义上的一个轻微财损了，其实啊，这种刮蹭呢咱不知道刮到什么位置哈、啊、你要说真是要车门部位这种刮蹭的话，我觉得也不可能说就是毫无这感觉，咱们上次就说到这个问题，你要造成几千块钱的车损的话，他不会说是啊我就刮了我不知道是吧。
1: 对对对，其实一般来说的话，像这种6300它其实已经不是个小刮蹭了，
0: 这个属于逃逸，
1: 不是个小刮蹭了。对，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我们一般来说有驾驶经验的朋友都知道，这种刮蹭应该说是不可能没有感觉的，应该是有所感觉，一般来说都会有所感觉的。

0: 实际上面这个事件也通过监控找到肇事车主。所以说当我们如果意识到可能发生事故，或者说感觉车辆之间有这个接触或者碰撞的话，还是下来看一下，
1: 是
0: 查看一下。如果真的发生碰撞的时候，因为大家现在都有保险嘛，
1: 对
0: 吧？有保险的话，该报警的报警，该报保险的报保险。那么有相应的这个
1: 王律师，那您看，就是说像这种情况下的话，是不是何先生也可以向公安机关去要求对对方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行政处罚啊？这属于逃逸行为，
0: 这个是可，这也是可以的。对，这个如果是说能够通过现场监控能够看到剐蹭的行为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对方又逃离了这个现场的话，那么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他应该是符合这个逃逸这种行为的，可以认定是逃逸。当然，这是一个行政责任的认定的问题，行政处罚的问题。
1: 他这个完全可以诉讼啊，
0: 对对对，
1: 也作为他自己的车损啊，他可以向对方去主张。
0: 对，其实
1: 而且这个没有任何争议，
0: 没有什么争议，对方全责。其实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说话，像包括这个事件当中的对方哈，肇事车主他说实施小刮擦，其实这个时候当交警部门认定你是全责的时候，他不是小刮擦的问题，我们去真正面对问题是我来去量化一下，或者去审查一下你维修费用是不是6300，有没有这个扩大这个损失这种情形。
1: 对，大家能理解吧？黄律师讲的意思就是不是小刮擦大刮擦的问题，
0: 对，
1: 这个性质已经定性了，你全责，
0: 对
1: 吧？对，
0: 即便是小刮擦，那么对方有损失，你依然
1: 他就是修100块钱你也得赔他，
0: 对对对，
1: 然后他修6300你也得赔他，但是呢，这个6300和100之间你怎么去量化这个损失，去衡量一下他是不是该修这个钱。
0: 但是你要直面问题，
1: 对，
0: 你要直面问题，
1: 你不能说是我就拖延时间我不理你啊，
0: 对对对对对，比如说我可以看一下何先生这个维修清单，对吧？你里边的一些这个维修的这个
1: 具体内容，
0: 内容是不是我事故所造成的？
1: 是
0: 啊，那么相关的费用的构成有没有问题？符合市场的价格，这些都是你可以去做的。但是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其实只是6300。从这个事件来说的话，如果说真的是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去起诉的，何先生去起诉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只要是何先生的车辆的维修费用是客观真实的，那么价格也是符合市场这个价格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话，那么法院肯定会支持何先生这个诉求。随之而来的，如果肇事车主还不愿意主动履行赔付义务的话，或者履行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的话，那就是执行。所以我们每往前推进一步，就是因为自己怠于履行赔付义务而往前推进一步的话，我们就会增加处理事故的成本，完全没有必要。
1: 这起事故本身可能真的就是几千块钱解决了，但最后你说你老是拖延的话，首先自己的这个行为不当啊，因为你给对方造成损失之后，你还不愿意去履行赔付的这个责任啊，这个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刚才黄先生提到了，你到了咱们人民法院去，你拿到一个生效的判决书，你还不履行，那你产生的后续成本就不止这6300块钱了，
0: 还有可能
1: 啊，
0: 你比如说列为被执行人了，那么还会导致我们这个信用受损，
1: 是，
0: 其实这个都是得不偿失的问题。当基本事实很清晰，事故责任没有分歧的时候的话，就直面问题，尤其是损失只是6300而已，不是一个特别巨大的数字，没有必要人为的去扩大损失。
1: 好，咱们来关注一下马女士咨询的一个事儿。马女士说呢，她和一辆营运的出租车发生了碰撞，交警呢是认定马女士全责。出租车车辆维修3天时间，出租车司机呢是主张停运损失。3天的停运损失就是啊，但是保险公司呢表示停运损失不属于保险理赔的范围，要求马女士呢个人出钱，这也不是要求，是应该马女士个人出钱啊，你给对方造成损失了啊。涉案金额是出租车维修费是4100，出租车司机主张停运损失4800，那这4800有点多了。我们就是大家听了3天损失，他也因为你现在这营运，你要以3天能干4800，确实挺厉害的，那可能包车那是，是吧？看有没有这个包车的这个行为或者影响他这个收入了。你要没有的话，我也觉得这个4800有点高了啊。
0: 对，
1: 就是说，咨询一下黄律师，停运损失是不是应当赔付啊？协商合理的停运赔偿的金额，这两个也是没问题的哈，
0: 没问题的。这个第一个呢是停运损失，因为对方的出租车它是个营运车辆，那么营运车辆停运之后的话，确实会产生营运损失，这个损失是应当进行赔付的。我们说是赔偿项目哈，这个项目是可以主张的。那么出租车司机要求主张营运损失，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和马女士的第二个问题是，可能是需要去具体的量化的，就是协商合理的停运赔偿金额，这是对的。他用了"合理"的两个字。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任何一个营运损失，它都不是凭空出现的一个数字。我们如何去量化营运损失，其实还是要看这个出租车在事故之前一段时间的这个营运的收入的平均值是多少。

0: 的数据来支持，就客观的证据来支持。
1: 嗯，就这个还是说得去看他自己一年当中收入之后你除以这个天数啊，去来看看他具体的这个损失是多少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上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呢，这个摩托车追尾等红灯的小车，哎，骑手还这样甩锅，说他不该停在这儿啊，怎么回事呢？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斌。张警官你好。
7: 哎，苏丹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9月10号啊，一辆小汽车行经路口时，左转弯红灯亮起，便在左转弯车道啊正常停车等待通行，不料呢还没停稳，便遭后方一辆轻便大本摩托车啊就怼了上来，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摩托车驾驶人啊受了轻伤。交警到达现场调查以后呢，认定摩托车驾驶人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但不料呢他认为自己没有责任，不仅甩锅称小汽车速度太慢，更是说出了让人瞳孔一震的话，就他说啊，就你这个小汽车啊不能在这里停车。那咱们交警也是当场指出了摩托车驾驶人的严重的认知错误，并对其违法行为进行了安全教育。在处置过程当中啊，我们交警还发现这个摩托车驾驶人并没有取得摩托车驾驶证，属于无证驾驶。那么最终呢，该摩托车驾驶人除了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赔偿小汽车的维修费用以外，还因为无证驾驶被罚款500元，并且要拘留3天。啊，那么在此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广大的摩托车骑行人，那咱们首先一定要啊，要持证骑行，而且呢要有牌、有证、有保险，并且咱们在骑行当中啊，一定要注意不要分心驾驶，要专心驾驶，同时呢要注意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啊，否则像这个事故当中一样啊，前面车刹车了，哎，你刹不住了。造成了追尾事故，那肯定是要负全部责任的。同时呢，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摩托车骑行人啊，我们在六车道内进行行驶的时候，一定要靠道路的右侧通行啊，这是法律规定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1: 嗯，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7: 再见。

0: 作息。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八年了。
3: 三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6: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

0: 您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东纳桥段往南通方向，在主桥面至常熟开发区路段，以及沪苏东纳桥段往南通方向，不到南通西2公里附近，是受到栈道施工影响，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发展。
0: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1: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0: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1: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1: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大家，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9月21号，周一，周一呢也是家有儿女的徐州新教育板块。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走进徐州市。

0: 学路实验学校丰县实验小学徐师一附小和咱们丰县实验小学第一分校，听一听孩子们用灵动的歌声诠释想念你，二小放牛郎向未来出发，裹着新的光踩到猫了，带大家呢共同来感受一下孩子们用歌声传递出来的纯真梦想。那么今天呢，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也是在此刻全线开通。有请青年路小学商务城校区的杨荣元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
1: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商务城校区一三班的杨荣元。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了，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2: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0: 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我们和大家所关注到的主题依然是童声里的中国。相信呢，很多朋友都熟悉家有儿女周一这个板块了哈。那么和大家呢，也是关注到了孩子们的歌声。今天呢，我们会走进四所学校来听一听孩子们所演绎的童声，听一听他们心中的纯真梦想。刚才呢，也是特别为大家介绍了今天我们会走进四所学校，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到第一所学校，看一看这里孩子们所唱的歌曲。徐州市大学路实验学校唱到的《想念你》，二小放牛郎是用咱们传统琴书融合了红色教育，创新采用徐州琴书合唱表演唱的形式。哎，你看很特别是吧，通过呢童声对话革命英雄王二小，然后呢串联了九里山的古战场、苏东坡黄楼等等，还有咱们这些徐州历史符号，特别是呢还有和高铁通京、北斗导航这些新时代的成就，实现了历史传承和时代精神的一个跨时空的对话。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在演唱当中啊，传承了百年琴书的技艺，感悟到了红色的精神，那么以非遗为载体，将传统文化与青少年的德育深度结合。那么接下来时间电目当中，咱们就先来一睹为快，听一听这里面的声音，想念你，二小放牛郎。

0: 谢谢，这是我们可爱的孩子们所唱到的《想念你》，二小放牛郎。感谢我们徐州市大学路实验学校。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想找夜班工作，贾青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4: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FM1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今天呢，我们先听到的是大学路实验小学刚刚那一群娃娃们所唱到的《想念你》，二小放牛郎。这里是家有儿女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主题依然是童声里的中国，这也是我们2026年徐州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是由咱们市文明办、市生态环境局、市教育局、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开展的。而且呢，活动呢也是以童声唱响美丽家乡为主题，把这个歌咏活动啊融入到了校园美育、课外实践、班集体建设和面向全市少年儿童广泛组织传唱、展播实景展演的系列活动。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杨山说啊，孩子们唱的情书感觉还不错呢。是的，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一群孩子用徐州情书去喊了一声二小我们想你。您可能没有见过这样的排练厅，三弦一响，哎，坠壶一拉，十几个小学生穿上粗布小褂，然后呢腰里还别着竹笛，台上呢不是合唱架，是九里山古战场的旗，是苏东坡黄楼的匾，是高铁通京的站牌，是北斗导航的星图。他们唱的呢也不是普通的红歌，是想念你二小放牛郎，更是用咱们徐州琴书啊合唱表演唱的路子，然后呢用孩子们的声音对这80多年前的我二小说了一句，二小放牛郎，我们想你了。里边呢有几句真的很特别，政委念给大家听一听啊。传统琴书融合了红色教育，童声呢对话革命英雄，比如里边有九里山黄楼，这都是咱们徐州的元素，高铁北斗，那么是徐州的今天，历史传承时代精神被一群娃娃们用一段琴书给封了起来。哎，咱徐州人是懂这个味儿的。琴书呢不是博物馆里的徽，是爷爷赶集听过的调，是奶奶呢纳鞋底时哼过的腔。大学路实验学校呢也真的是干了一件特别新教育的事儿，就是不让非遗躺在非遗名录里边，而是让6年级的孩子们把坠壶拉响，把说唱表学全，然后呢在唱演里边知道王二小不在是课本上那一张黑白照片，是和我们一样放过牛看过山的少年，我们呢也不再是那个只会刷题的孩子，是能够接住历史递过来传承的这条线。我们周一呢是徐州新教育板块，有的时候呢大家会想新教育新在哪儿？你看看这台戏是不是能感觉到，不把那些红色背成条目框，而是讲二小 我请你们看今天的中国，哎，我们讲给你听，不是把非遗供起来，而是让童声啊把情书唱进少先队活动，不把呢强富美高写成标语，而是唱成高铁比我跑得快，可我唱的调比高铁还老还亲。孩子们唱想念你，唱的呢是这一份情，更是呢这种家国情怀，落进了咱们徐州方言的徐州情书里，落进了苏东坡北斗星并排挂在背景板上的那一秒。所以呢，政委在这里想跟我们的爸爸妈妈们说一下，别光问孩子，哎，今天考试考多少分，你可以带他去九里山看看，或者呢站在阳台指一指那颗北斗星，然后呢你就说，这就是你学校唱的二小，是一根线牵着的北斗。童声里的中国不是远处的军号，是大学路实验学校的琴书一响，王二小就牵着牛从1937年走进了2026年的今天。这里是徐州新教育板块，政委呢稍后带着大家再去另一所学校，听一听孩子们把家乡唱给天下听。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7: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就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6: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7: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让您用人无忧。
6: 助残就业，有爱无碍。
7: 让善意汇聚，让梦想发光。
6: 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就像对战啊，嘴紧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9月21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政委和大家所分享到的主题依然是我们童声里的中国。刚刚呢也是特别听到了一首徐州琴书，哎，再次感谢我们的孩子们。那么刚才呢也是徐州市大学路实验学校带来的想念你二小放牛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走进另外一所学校，丰县实验小学。

听听孩子们唱到的《向未来出发》，是不是一听就特别的充满着朝气，就知道是校园励志歌曲？没错，这是由咱们四年级六班的小朋友们合唱的，而且呢，尽情地展现了新时代少年阳光自信并肩向前的状态。那么接下来时间，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吧。

谢谢孩子们的分享，向未来出发，哎，唱出了他们的心愿。那么我们也感受到了哈，这首歌里边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希望呢，我们今天回到家之后，也可以问问孩子，你歌声里的未来今天从哪一步走起？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到徐师一附小，哎，听一听这一首《裹着心的光》。如果您路过附小音乐教室，你会看到这样的画面，毕业班的孩子围成做了个半圆，手里边呢不全是乐谱，有人呢是攥着同学录，有人是把红领巾叠成小方块塞进口袋，指挥老师不说，情绪再出来点，只问一句，你们马上就要走出附小了，心里最舍不得的是什么？其实呢，那一束光不是舞台里打出来的光，是从喉咙里是冒出来的，裹着心的光。本来呢是一首非常温柔又昂扬的歌曲，不吼少年强，不吼像太阳，他说的是裹着心的光，再远都不慌。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啊，咱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曲，感受一下这份其中的温暖，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状态。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春华秋实说啊，哎，还有是不是其他学校的？没错，如果您留意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周一这个板块的话，您应该听到了很多学校孩子们所演唱的歌曲。今天呢依然会有四首歌曲和大家来分享啊，刚才呢是听到了几首了，两首了，接下来我们要听一听裹着心的光，电波当中共同来分享。

0: 昂扬的歌曲，也是把孩子们的梦想啊化作了一束永不熄灭的光，他们即将奔赴下一程山海。嗯，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是不是应该先送上一个最真挚的祝福，愿孩子们前程似锦，一路繁华，做心里永远有光的追梦人。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呢，也是继续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孩子们童声里的中国。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一诺妈妈说，孩子们唱的真好听。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徐十一附小孩子们带来的裹着心的光，这是一个毕业班的孩子们唱到了自己前程似锦，哎，唱到了自己不惧风霜，奔赴下一程山海。那么刚才呢，也是感受到了这种毕业季孩子们心里的这种状态。附小呢，让童声当主角，用一首歌把六年的磕磕绊绊收拢成了心里的光，让毕业呢不是散场，是带着光出发。我们知道呢，新教育讲的是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那么呢，落到裹着心里的光是什么感觉呢？就是让孩子们一个个都成为心里有光的小孩，比一张满分红花更经得起岁月。所以呢，孩子们是告诉我们哈，光不用去外面找。六年级最后一次升旗，然后呢，第一次写我有点怕上初中这样的小日记，或者是把同桌哭鼻子样子记到脑海里，这些呢都是生活当中的点滴，都是裹着心的光。那么今天呢，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会和大家继续来感受童声里的中国。
1: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9: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三年级七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声音描绘了不慎踩到小猫，小猫咪慌张乱跳的一个趣味场景。接下来时间咱们就来听一听这群娃娃们怎么把一只受惊的小猫唱成童年该有的样子。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共同分享。

谢谢。哎，孩子们唱的呢是踩到猫了。可能在生活当中啊，家家户户都会养一些小猫小狗陪伴孩子，但是在歌曲当中我们听到了孩子们的这种状态，真的是不一样的味道。我们可能呢没有想到啊，这首踩到猫了是改自经典世界童谣，不是徐州情书了，也不是红色组歌了，是全世界小孩都懂的那一点闯了小祸的心跳感觉。风现实小第一分校的孩子们一开口，童声是清脆的，没有唱那种特别特别的，哎，属于技巧型。有个小姑娘就唱到了猫咪蹦三蹦的时候，还真蹦了一下，麦克风呢恰好哎听到了鞋底蹭地的声音，后排的男生呢憋笑憋出气了，老师也没有瞪他，反而呢在这个钢琴上回了一个喵的和弦。你听，这一下子就全部变成了院子里晒暖的那种猫群，是不是给人一种心里暖暖的感觉？孩子们灵动的歌声搭上这种旋律，不慎踩到小猫猫咪欢张乱跳的这种趣味场景一下子呢在我们面前展开了，尽显他们的天真烂漫。所以呢我们徐州新教育感受到的不只是可爱，更是孩子们心底的这一份阳光灿烂。咱们可以把耳朵再贴近一点，他们唱到小猫耳朵竖起来的时候，前排有个孩子真的把领子还立起来了，学猫耳朵。指挥老师呢也没有拦着，顺势呢把动作还编进了二声部，所以呢童声里边就有了眼和真搅和在一起的味道。他们不懂什么叫世界童谣的跨文化传播，但是呢知道这是自己家里养过的小猫的状态和感觉，而且呢爸爸妈妈们听到小猫被踩的这种状态，在家里边呢也浮现出了曾经的过往。所以您看到了吗，童声里的中国不只有长江黄河，还有这个分校孩子们走廊里那只被踩了一脚的小猫咪，它一蹦呢蹦出了孩子们本该有的没有被卷走的这种灵气。特别是当中我们听到了老师们还特别让猫咪的声音传递了几声。

种喵的感觉。你想啊，下课铃真一响，校园里有只小猫，孩子们是不是都会跑过去和它闹上一闹呢？把笑声还给了校园里的周一。所以呢，丰县实小第一分校的孩子们就告诉我们了，童声里的中国啊，不是非要唱大山大海，我们也可以唱一只小猫咪，也可以呢唱一只为小猫心跳的我们。这就是我们可爱的孩子们，他们眼里有光，心里有爱。那么今天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政委呢也是邀请大家听到了孩子们的童声，把日子唱亮唱软，唱回孩子一样。这就是我们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童声里的中国，也是呢我们每周一在这一课和大家听到的各个学校孩子们所演唱的歌曲。这也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省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工作座谈会的要求，充分的发挥美育育人功能，结合庆祝咱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徐州市文明办、市生态环境局、市教育局、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开展的2026年徐州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那么后续呢，我们继续会在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孩子们的歌声，立足我们徐州生态转型成果与千年文脉的底蕴，听一听孩子们童声唱响美丽家乡。立德树人，美育熏陶。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童声里的中国和大家分享了这四首歌曲，我们徐州市大学路实验学校孩子们带来的《想念你》，二小放牛郎，丰县实验小学带来的《向未来出发》，徐十一附小唱响的裹着心的光，以及呢最后一首丰县实验小学第一分校孩子们唱到的踩到猫了。希望呢在节目当中都能够和大家共同来感受到孩子们的纯真梦想，听到了他们的音乐里的这份力量。好的，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间，也要特别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那么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加油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加油儿女的那些事儿。朋友们，那么别忘了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7: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主桥面至常熟开发区路段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拜拜。

0: 来吧，周一下班的17:06，说实在的啊，第二个工作日了。
1: 今天是周一，但是是第二个工作日。
0: 对，
1: 我们还有四天，算上今天四天，也就还剩三天，就要迎来我们的中秋假期。耶！这样想想有点开心，
0: 是吧？本周的话，也就算是六天的一个工作日了啊，咱买一买，熬一熬，然后就能迎来这样的一个小长假了。还要提醒大家啊，在这个中秋假期即将来临的时刻啊，我看了一下咱徐州气象局发布的一个预告，基本上说在中秋假期，以目前的天气预测来看啊，赏月无望，
1: 可能会下雨。
0: 对，以一个阴雨天气为主啊。
1: 就是今天其实外面也是淅淅沥沥，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停，一会儿下一会儿停，就看那个车啊，日渐斑驳，
0: 是吧？是不是可能就是李荣浩要来？淅沥沥，淅沥沥，遇见你。
1: 你别说，是不是未来一段时间有一个拼盘演唱会，但好像没有李荣浩。
0: 对，也是呢。现在开启了一些票务的预售哈，但也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徐州的文娱生活添砖加瓦了。最近的话啊，我就是又作为一个人类观察家嘛，然后我又总结了一些我和我大概7年没有联系的朋友啊，突然之间有了这样的一个对话。
1: 7年没有联系，就是从你到徐州之后就没跟人联系过。
0: 差不多，就是彼此呢，甚至有的时候我曾经偶尔啊想过要不要联系他一下，我点开他的朋友圈，发现是一条横杠。我下意识的就觉得他已经把我删除了。
1: 然后你也下意识的就想，你都把我删除了，那我也不必留你。
0: 哎，我就把他放在那儿了。
1: 啊，就没理。
0: 对，我就没有进行任何的操作啊。到后来前天晚上的时候，我打开朋友圈，突然因为我很少刷嘛，然后我就不小心误触的时候发现，哎，他发了一条动态，而且看起来心情也不是特别的好。接着的话，我就给他评论了一下，就是怎么样，没想到他开口就是说，哎呀，你最近怎么样啊？我就跟分享了一下我自己来到徐州的这样的一个近况
1: 故事，这些年发生的哪些事，
0: 是这些经历啊。然后后来发现啊，的的确确，如果从你的生活中莫名消失的人啊，突然一下刷了一些存在感，然后你不要主动联系，为什么呢？
1: 他问你借钱呢？
0: 是，
1: 要不然就是他要结婚了。
0: 哎，你就发现，要不然就是哦，我二婚了，就是总之啊。一般情况下都是让你啊感受不到的，对吧？这样的一些额外的小惊喜在等着你，所以大家就是默默的冷淡的，对吧？彼此消失在对方的生活里就可以啦。所以呢，这也是我总结出来的，咱们啊，又特别是中国人，对吧？成年人在现在的一些社交场合里边约定俗成的一些潜规则和潜台词。就比如说，如果长时间没联系的人一下啊，在朋友圈里边就是在呼朋唤友，在怀念过去，我们以前高中啊怎么样，就这样。这个时候，如果你主动慢炮了，不好意思啊，那就真的是可能啊，给你下了一些不是特别熟悉的情节，或者让我个人觉得有点突兀的情节，或者就开口问你借钱了，这一定要注意一点。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怕很久不联系的朋友突然的关心，
0: 是，这就感觉不太有好事了，对吧？
1: 哎，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就是一些社交潜台词，
0: 对，社交的潜台词或者潜规则。
1: 哎，
0: 就比如我们中国人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好走了。这都是跟比较熟的人，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工作这种场合之后啊，我们都会说什么样的话？
1: 什么？
0: 哦，今天真谢谢你了，臧老师啊，我们改天吃饭哈。
1: 不客气不客气，好，改天约。
0: 哎，好嘞，走了。其实呢，这个改天吃饭就等于什么呢？好了，我们就聊到这儿吧，我想走了，但是礼貌的版本。
1: 所以说，如果是真的真心的想要跟大家约改天吃饭的话，就要在说出口的那一刻就把那一天给约好。
0: 对，还有是什么呢？如果已经告诉你了，哟，臧老师。
1: 哎，
0: 你7点下节目对吧？
1: 哎，7点下节目。
0: 你看现在这个6:50了，然后那个就是咱这个约个晚饭嘛。
1: 6:50，还有10分钟啊。
0: 对，
1: 你是在我们台门口吃吗？
0: 啊，还不是，在新城区附近。
1: 你说新城区都算好的了
0: 啊，
1: 这新城区附近这10分钟真能赶到，你应该说在云龙湖附近。
0: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
1: 啊，
0: 临这十分钟突然一下盛情的邀约，你总觉得背后啊可能也是隐藏着一些他自己社交的小陷阱在。
1: 同时你就觉得没有被尊重，
0: 对吧？
1: 哎，这个点按道理讲应该已经开餐了吧，开饭了。你这时候你才约我，
0: 就是感觉啊，是我是有一定的社交使命在的，就过去只有比如说陪陪人，对吧？或者你就负责一些什么活络一下气氛啊，或者就是本来我这样的一个工具人属性的人 A 不见了，临时找我当了 B。
1: 就不太爽啊，没有给你一个提前准备的时间。
0: 就是怎么说呢，就在社交场合里边，咱们一天就觉得说啊，哦，我可能是有些社交使命在的，这段啊有一点点这鸿门宴的意思，
1: 就不乐意去了。
0: 对，特别是如果啊有一些异性或者是长辈朋友啊，你知道吗，
1: 哎，
0: 就临时的告诉我说啊，七点的时候你过来吃个饭吧。我说哎，你前面怎么没跟我说呢，你来你先来，我最怕的就是听这三个字，
1: 你先来
0: 你先来，
1: 你先来，来了你就知道，来了我再跟你说，
0: 是来了你发现三个小时走不了，来了以后要快快快坐坐坐，这就是我给你说的大七啊，你俩年龄最合适。哇，跑不了了你知道吗，
1: 哦，原来是这个这种让你措手不及的局，
0: 真的
1: 经历了很多次吧，唐老师，
0: 人家真的是非常好的好心，
1: 哦，
0: 对吧，人家也真的是很好的好心，因为他知道如果啊告诉我这样的一个场合在，对吧，有这样的一个，就比如说就是为了相亲是吧，相逢不如撞日，有这样相亲属性在，我可能不会那么轻易的答应，或者说啊我可能就要是把自己的日程好好的编纂一下，找一个大家碰起来都在，对我来说他算是有一些社交压力的。
1: 哦，你要好好的准备一下，
0: 对吧，我自己想想
1: 乔装打扮一下，
0: 什么叫乔装打扮，
1: 这个就一眼看
0: 精心捯饬，
1: 一眼看不出来是平常的大旗，
0: 我们就精心捯饬你知道吗，就是得捯饬捯饬，还得准备准备，就想人家这好心是不是，那我总得啊也得是盛情邀请一下，然后把这顿饭安排好，问问彼此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忌口啊，宾主尽欢嘛，哪怕不行的话咱是一个社交的场合，但是我非常怕哥们儿就这句话啊，你先来。我大概明白了，这个先去了之后啊可能就有一些惊喜的人等着我了。
1: 那你看咱们现在听友都是说你如果临时被喊那是去付钱的。
0: 哎，所以这也是啊我觉得咱目前社交里边的这样的一个小套路在。
1: 对，所以要当心着点儿。
0: 哎，
1: 没有什么突然发生的事情会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0: 哎呦，那是我们张强主任天天说的，天上掉的都是陷阱，你说知道。来吧，今天我们来分享分享，你觉得以现在我们成年人的社交的约定俗成啊，都有哪些潜台词和套路，就比如说改天吃饭，其实就等于好我们就聊到这儿吧，我想走了。
1: 就改天见，就是不知道改天是哪一天，
0: 就还见不见不一定，
1: 体面比较体面的一种婉拒方式。
0: 就改天吃饭啊，代表着我现在和你一些的社交目的已经完成了，下次呢有没有需要啊额外的社交也不一定了，对吧，这就等于改天吃饭，或者哎呦改天叫上谁谁谁谁谁我们一起聚一聚啊，你也就是啊就不太有见面的机会了，
1: 没错了。
0: 来吧，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分享吧，同时今天好心情更有趣，也有一道题等大家，
1: 问大家鸡蛋最怕和谁一起喝酒，
0: 你看看就怕和哥们喝酒呗。嗨，来吧，欢迎大家分享分享你们的脑洞吧，直接进圈参与我们的互动即可，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 Y 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好了。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699。
4: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5: 诚邀您伸出援助之手，用理解和包容汇聚力量，护航残疾人朋友就业路上的每一步前行。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一路好心情，
8: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1: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肠？
0: 谁？
1: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0: 网络热梗，
1: 最新热搜，
3: 文豪的诞生。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嘿，我是萨萨，
1: 咱们就是
0: 萨奇马组合。
1: 今天啊，问号的诞生和大家伙啊讲一讲啊，每个人在那个最关键的人生中的三分之一的时刻睡觉，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嗯，
1: 明明睡了七八个小时，早晨起来那是脖子疼、肩膀酸、腰不舒服，浑身上下哪哪都不得劲儿啊！
0: 我知道，我太有感受了。我经常早上醒来第一句话伸个懒腰，累死我了。
1: 少见点身呢，可能重量太大了。
0: 怎么就明明咱们排除这个可能性啊？你为什么就是我们明明休息了，但是身体却觉得很累呢？
1: 嗯、
0: 今天也是告诉大家，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每个人需要两个枕头。
1: 你看看我这个囤枕头的话，到底是有先天之明的吧？
0: 嗯，
1: 为什么说一个人得要俩枕头呢？甚至有的时候你去啊酒店里边，你经常发现，
0: 嗯，
1: 客房里边都会给大家准备两个枕头，
0: 两个枕头。
1: 我说一个人两个枕头，
0: 我是的，而你还会发现有一个这个弹性蛮大的，一睡就压下去了，然后有一个呢好像稍微厚实一点，嗯，本来就矮。
1: 对，他就是除了这样的一个对于啊各种朋友们自己的喜好，有喜欢矮的、喜欢高的这样的之外啊，他啊是有讲究的。
0: 咦，就是不是都放在脑袋下面呢？
1: 对，告诉大家这个呀、啊，不是让你只枕一个，是让你两个都用起来的。
0: 那得睡多高的枕头啊？
1: 那不，哎，那当然不是，那直接啊，那这睡一晚上，那颈椎就废了。
0: 我知道，可能另外一个是放在咱们身体有仍然有曲度的地方。
1: 对，比如说你的腰椎，
0: 比如说你的腿下。
1: 首先要告诉大家啊，枕头这个东西，它不是用来放你的后脑勺的，
0: 嗯，
1: 它是啊。用来放你的肩膀、你的脖子和头连接的地方的。如果你单纯的只是把头给它垫起来，那你的脖子和腰啊，往往都悬在半空中，一直在加班。
0: 嗯，
1: 所以你睡完了之后，早上起来之后觉得头昏脑胀，是吧？甚至有时候脖子越睡越疼，经常落枕，这就是因为你的枕头没有垫在正确的位置。
0: 对，第一个呢是枕在脖子上。咱们注意，不是后脑勺。
1: 对，
0: 第二个枕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可以垫在腿底下，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腰部的压力。
1: 如果大家是喜欢仰巴着睡，
0: 嗯，
1: 就是最普通的那个大字型睡姿，或者
0: 躺着，
1: 对吧？或者就睡军姿那种，就是横躺的那种，
0: 嗯，
1: 最普通的睡姿啊，膝盖下方就咱是什么呢？膝盖的后方。给它放上一个枕头，
0: 嗯，
1: 让你的腿啊不是直直的铺在那边，是有像一个小山一样有这样隆起的一个弧度的，这样能有效的缓解你颈椎这个腰椎间盘的一些压力。
0: 嗯，
1: 如果而且呢，如果你平时睡觉，你双腿本身啊就是绷得特别直，你腰部特别是瘦一点的人，它就和床面形成一个特别悬空的地方。它会你能塞进去一个手掌的，甚至你的腰部肌肉需要持续的发力才能够维持身体平衡，你时间一长可不就腰部肌肉了疲劳了吗？颈椎间还有腰椎间盘的压力它就增大了，就会引发你腰酸背疼的疼痛。建议呢就是你在仰卧的时候腰底下这个地方塞一个矮矮的枕头，帮助自己维持一个健康的脊柱的曲线，就能有效的缓解自己啊颈椎间盘的压力了。
0: 另外，如果您是跟我一样习惯侧卧睡的朋友啊，咱们可以在双腿之间去垫一个枕头，
1: 就是用膝盖夹着一个枕头。
0: 哎，对，这呢其实是可以预防脊柱侧弯的。
1: 嗯，
0: 预防脊柱侧弯呢，侧卧的时候咱们就找一个也别太厚啊，差不多咱们夹完之后能宽，能跟宽起宽的一个枕头差不多。
1: 就是你的这个腿啊是平行的，不至于啊变成一个是锐角。
0: 对，咱们这枕头就跟我们肩同高也就可以了啊，而且呢需要两边换着睡，避免咱们长期只压着一侧，这样可能也不好。可以说睡觉这样一个小小的改变睡姿，就更符合我们的人体的曲度，
1: 嗯，
0: 脊椎呢也舒展了，身体感受上面也会更舒服。
1: 其实很多人家里啊他都不缺枕头，而是不会用这个枕头。
0: 没错，
1: 以下三个错误啊可能不少大家都在犯，这也是导致你睡完之后浑身酸疼，是吧，又落枕又头昏脑胀的一个原因。第一就是只枕你的后脑勺， 这是最常见的。
0: 那脖子就是悬空的了，
1: 对吧？因为很多人都在说枕头，枕头枕的不就是你的头吗？
0: 还真不是这样。
1: 这个可不是啊，颈椎啊，还有你的肌肉，整晚都得不到放松，所以你越睡越累。合适的啊，他的自己枕头的一个使命就是填充你的头颈部和床面之间的一个空隙。
0: 嗯，
1: 在睡眠上啊，它是为颈椎提供一个足够的支撑的，能维持。

0: 正常的生理曲度，第二的话是我以前我一个爱好，枕头嫌特别高，高枕无忧嘛。
1: 嗨，原来大老师也是喜欢这种玄学道理的。
0: 嗯、为什么呢、嗯？你这样的话，玩手机的话，你就不需要举太高，你胳膊也不累。
1: 然后你是玩着玩着，就是手机一转身睡着了。
0: 对，然后你就在维持这个，就这样的一个稍微不太体面的睡姿就睡完了。简直啊，就是自己的头和颈椎就像一个向前弯凸的一个 C 型。但是要告诉大家，白天长时间低头看手机伏案工作，颈椎已经早处于一个过载的和这个过度牵拉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到了晚上，如果这枕头使用还不当，你颈椎不仅得不到休息，反而会持续受力啊。
1: 枕头过高呢，相当于让颈椎整夜都处于一个低头的姿势，咱们颈部后方的这个肌群还有韧带会长期保持这种状况的话，就容易劳损了。
0: 对呀、
1: 啊，研究也表明了，咱们枕头高度如果超过12厘米呢，那颈椎病的风险也会增加一大半以上了。
0: 是。
1: 此外呢，还有一本杂志也发表了相关的研究，发现随着我们枕头高度增高，特别是高于12厘米，那么发生一些脑部的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
0: 还有特别是什么呢，如果已经说检查过说颈椎不太舒服，
1: 嗯，
0: 然后说那我买一个稍微啊支撑力高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枕头，把自己的生理的曲度再给它枕回来吧，
1: 嗯，
0: 告诉大家这个是错误的，
1: 也不行。
0: 为什么呢？因为本身就有颈椎病或者肩颈慢性劳损疲劳甚至血管啊都已经开始狭窄的这样的情况，如果你再睡啊特别高的硬枕头，真的就会让你的头颈部的不适感逐渐加重啊，甚至呢你的这样的一个血液的供氧也被打断了，所以呢一定要选择合适自己高度的一个枕头。还有呢另外一个相反呢，咱就都说过犹不及吗，
1: 特别低的，我不正高的，我枕低的了。
0: 还有人是什么呢，说我从小就这样的习惯，我都不喜欢枕枕头，我把枕头给撇了，就躺在这个床板上。
1: 没错。
0: 但是告诉大家，如果不枕枕头，你的头颈部啊过度的后仰，这个颈椎的前曲度它就加大了，同样也会带来自己身体的韧带和肌肉的过度紧张，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慢性的永久的损伤。
1: 所以我们的身体到底是喜欢什么样的枕头呢？
0: 哎，告诉大家非常简单，拿出你拳头来，记住一拳原则就够了。
1: 怎么说？
0: 仰卧的时候，你的枕头压缩后，就你已经枕上去的高度，约等于啊自己的一拳高。
1: 嗯，
0: 平躺的时候，下巴呢能保持水平的。既不朝天也不下压，一般成人仰卧的高度都在8到12厘米左右。当你呢选择侧卧的这样的一个睡姿的时候，枕头的高度啊应该和你一边的肩膀是相等的，确保你的头颈脊椎是在一条直线上。
1: 嗯，
0: 就是你不至于啊把自己脑袋再这样弯下去卡着这个枕头，不需要。也只要觉得自己是支撑在一条直线上，软硬适中有支撑就行了。还有一些朋友们啊，都觉得说自己是有偏好的材质的。人家说荞麦皮这个东西天然的能呼吸，对吧？对皮肤更好。
1: 嗯，
0: 说记忆棉乳胶啊，它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回弹的特性，可能对自己支撑更棒。但是要告诉大家，必须前提是什么？你得选一个高度适合自己的，使用方式正确的。哪怕就是普通那种丝棉枕头，完全也都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不用过度的沉迷某些直播间告诉你哪个材质好。
1: 对，当然如果条件允许，咱们还是选择那种中间低两边稍微高一点的波浪枕。
0: 嗯，
1: 它确实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兼顾仰卧和侧卧的两种睡姿，
0: 就自带窝窝的那种。
1: 还有这个枕头它真的不是传家宝，什么弹簧枕啊、荞麦枕啊、记忆棉枕等等都是有使用寿命的。
0: 嗯，
1: 当枕头失去弹性就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支撑了，所以咱们如果使用超过2-3年出现明显的变形了，那咱们就赶紧及时去更换。
0: 哇，还能用2-3年、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特别是采取侧卧的这样的一个姿势啊，
1: 嗯，
0: 谁不流口水啊？2-3年之后都腌出味儿来了。
1: 你没有枕套吗？
0: 有啊，那也会渗下去一点。
1: 那你们勤洗一些啊。
0: 来吧，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分享分享您的颈椎都还好。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4: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救援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8: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来，我提醒大家，今天呢，通过窗外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状态来判断啊，可能在夜里会有一些降雨，也请大家做好自己相关的行程规划。如果您呢遇到了什么样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
1: 没错，同时呢，我看到直播间里面，我们刘娜耳朵说，今天呢去到凉堂帮大家领取了11月1号村跑的这个比赛服，
0: 是
1: 因为有好多朋友都说自己实在是没有时间，实在是过去不了，他就非常热情的在群里面承担了很多小伙伴代拿参赛服的这个业务，当然也不能这么说，因为纯是这个纯服务型，
0: 就真的是在做公益来的。
1: 对，就变成了一下子变成了我们的志愿者一样的存在。
0: 他说啊，行了，我现在边听你们节目啊边进行配送啊，您的小哥正在配送性感小哥在线配送中啊。
1: 对，其实挺感动的，所以我们一直会说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粉丝群，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因为我们这里确实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大家庭。
0: 没错啊，
1: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了。
0: 哎，感谢刘娜耳朵，也感谢大瓶子啊！
1: 哎，感谢大家。
0: 来吧，通过我们智慧大屏显示，清风路由北向南，响山路由东向西，长兴路的由南向北，黄河南路由东向西，都处于压车环境中。如果大家遇到了什么样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今天呢，就想问问大家，这个社交方面啊，都有哪些啊隐藏的潜规则，对不对？
1: 你看范乐爷现在就是被网络主播给迷惑的，已经知道一些话术潜规则了。
0: 他说
1: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那么多，你睡觉吧你需要两个枕头，
0: 对，
1: 你要怎么枕才是好的。他就不相信现在有主播纯就是发自好心给大家分享
0: 对
1: 这个知识，他一定觉得我们藏着链接。
0: 他就说
1: 好了，知道了，上链接吧，买枕头。
0: 把我们当什么人了？我们才不卖枕头呢。我们要请出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妙界按摩仪。
1: 没有啊，我们什么都不卖啊，
0: 是
1: 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卖。
0: 来很期待接商务的啊。
1: 我们非常的严谨
0: 啊，
1: 我们不是一直都不卖。
0: 哎，
1: 我们如果有一天真的是看到了对大家的而言非常实用的，
0: 是
1: 这个价格又很划算的，
0: 哎，
1: 那种我们自己看了都觉得好的不得了，忍不住要去买的，
0: 哎，
1: 就会跟大家分享。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什么大山楂丸，
0: 有
1: 还有那个黑芝麻丸，
0: 有
1: 那种，就我自己都是成箱买的。
0: 就是啊，也欢迎就是神奇某路，然后还有就是某岛，对吧？来，欢迎啊，某朵也可以啊。来吧，今天呢，想问问大家，社交方面都有哪些约定俗成的潜台词儿？就比如改天吃饭就等于好了，礼貌的我们不聊了，就想走了，让大家怎么讲的？
1: 下回。
0: 下回下次一定啊！
1: 来日方长
0: 、哎呀，还有版本熊也说了，没有什么爽快的答应，就是拒绝的意思。
1: 哦，如果他不爽快，没有直接说，就是有点什么原因，但是我不方便跟你讲了，
0: 哦不，
1: 拒绝了，
0: 哪怕已经答应你了，但是这样的口气，哎，周日出来那个啊，我们那个聚个餐，好，行，你也知道，其实就等于约等于拒绝了。你绝对不是他这非常就是可以啊，特别特别心甘情愿的去参与，这个就等于拒绝了。还有孟佳洲他说，我想分享一个是我个人一直在啊实行的一个社交的潜规则，也希望大家都能这样。有事说事，不要发这两个字儿，
1: 在吗？
0: 非常讨厌。
1: 哎，我有的时候真的会愣半天，想想这在吗？我应该是在还是应该不在？
0: 讨厌的是什么？你过了20分钟，你本来没看见，20分钟回给他，你发现他没影了。第二天同一个时间再过来问你，在吗？
1: 我看到北极星阿龙说，我们的潜规则是什么呢？只要谁不来，我们大伙儿就说他的坏话。
0: 哦，
1: 看你丫下次还敢不来？
0: 你这是。
2: 明白了啊，
1: 这也是挺可爱的。
2: 这也是就是怎么说呢，维系一些社交团体里边啊非常重要的一样的工具，就是找到共同讨厌的人。
1: 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说，改天再聊这个话题，不想继续，就是不想继续了，
2: 就等于是想结束这段对话。
1: 那边都清了、以前我们网传不是这样的，改天再聊不是这个，是这是当面说的，改天再聊。如果是网上不想继续这个话题的话，我们说我去洗个澡。
2: 你们呐，不是社交，暧昧，这是。这是暧昧的。
1: 那说当对方说到我去洗个澡的时候，就说明不想要再继续聊了，
2: 是吧？然后我就继续回到我的鱼塘里，真的。
1: 但是啊，我也有身边的姐妹，就是因为对方聊天说到我去洗个澡，以为他真的没有下文了，过了20分钟回来说洗完了，
2: 洗完了，
1: 就真的单纯只是想去洗个澡，因此他就一下子对那个男生产生了好感，后来两个人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2: 真的吗？就我们男的都是实诚点。
1: 这种啊，这种你看就是。反套路的往往就能够促成一段家园，
2: 是吧？
1: 一段佳话，
2: 是吧？我要告诉你啊，这个男的大概率也撒谎了。明白人都明白，夏天我们洗个澡也就5分钟7分钟的事儿。
1: 这怎么不会是在冬天发生的对话呢？
2: 是吧？发生冬天啊，10分钟。对，来吧，还有是什么呢？说我尽量，大概率等于什么？做不太到，
1: 是。
2: 但是我不想直接拒绝你，说还好吧，还行。多半是不满意，只是不想啊，直直白白的扫你的兴。哎，你看我今天这，我这些衣服选的怎么样？
1: 还行，不是，
2: 还行，
1: 还好，
2: 对吧？
1: 不错，
2: 哎，不错，就是开始就是咧嘴了，不错，这，
1: 但没有其他形容词了
2: 啊、
1: 愣住了，
2: 是吧？就是找不到任何的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夸，没叫你真的打分，
1: 瘦了。瘦了倒是，你现在这衣服啊，像是挂在身上的。
2: 是的，然后还有一些是什么呢？说啊，有空常联想，这个是告别的时候万能套的公式啊。很多人说完，基本上就慢慢断联了，是不是啊？
1: 哎，
2: 还有呢，有空约一起吃饭，这个当下不用深聊了，单纯的体面的收尾，
1: 是
2: 也不会真约。如果真的想约，哎，下周三你有时间吗？
1: 下周三。
2: 对，下周三你有时间吗？晚上咱一起吃个饭。然后我看我就定在新城区了，行吧啊？
1: 下周三我看看啊、有空吧？我下周三有点事儿。
2: 你还带看看？那行，就这样。你看，就直接会时间地点给你约好，这就是真想约的，对吧？还有一种啊，回答我觉得说实在的，有点淡淡的拒绝感，没事儿，
1: 我都行，
2: 随便。

0: 大家都有些默认的社交套路，比较体面的那种，可以告诉我们啊。
1: 好，那今天假青车厢卖咖啡的时间也到了，我们今天唱一个什么主题的歌曲呢？
0: 今天既然讲到社交了，我们就来唱一些啊，真的也算是除了爱情之外描写最多的歌曲主题吧。
1: 什么呢？
0: 描写友情的。
1: 友情。
0: 友情，或者你就演唱一些包含朋友的歌也行。
1: 朋友一生一起走，
0: 那些日子。哎，猪八戒啊。
1: 那些。日子不再有，
0: 可以没问题。那剩下别管什么闺蜜啊，玩的好兄弟啊，朋友的酒啊，都给我们演唱出来吧啊！
1: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更懂得
0: 珍惜。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直接进群，摁下语音键，帮我们演唱一下吧。同时也公布一下我们今天好心情歌有趣的答案吧。
1: 我们问了这样，鸡蛋最怕和谁一起喝酒？我觉得是西红柿。
0: 为什么？
1: 因为鸡蛋和西红柿就变成一道菜了，那不就是下酒菜了吗？
0: 哦、是吧？然后呢，鸡蛋也说应该是不喜欢和那个
1: 鸡一起，
0: 大公鸡，对，
1: 大公鸡。
0: 哎，他不是从那个鸡蛋的角度分享。
1: 为什么？
0: 他说啊，因为这个东西容易鸡飞蛋打。
1: 哎，
0: 是不是？
1: 是吗？
0: 其实啊，差不多也是一个类似的谐音梗，但是这个东西非常简单。
1: 那是什么？
0: 鸡蛋最怕和饼一起喝酒。
1: 为什么？
0: 因为啊，鸡蛋灌饼。这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行为、啊、
1: 我跟你说，你这个点儿，你出这个答案的题目
0: 啊，
1: 你就是没有想让大家好过。
0: 怎么了？
1: 饿死了。
0: 这一般都早上吃饭，也找不着摊儿卖这个了。来吧，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演唱一些表达友情或者包含朋友的歌吧。
2: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青，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碰这只车厢卖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卖咖风。

0: 记得嘞。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一路直光，职场沟通，坦诚是最好的桥梁。助残联盟萤火虫，点亮职场路。
7: 居南甲地，徐州首创纯宋风四代作品，约2.3万方实景，现已正式公开。95至尊门楼，实用主义会所，建筑面积约118至143平米，纯现房即将开售。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
1: 光，守住我的朋友，我有我的阳光。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朋友，我有我的阳光。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给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的？
5: 来吧，各位，今天呢邀请大家演唱一些包含朋友或者表达友情的歌。咱霸气大叔开嘴了，
6: 听一下他唱什么歌。
7: 开始斗嘴是我做对，是我最不爽你就是我，没想到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现在爱你是我，听你是我，就算肉麻也是我，多幸运能有你这样的朋友。
5: 没听过，但真的好听啊。
6: 对吗？终于有我们大老师涉猎范围外的，因为是这两年的新歌、
5: 哦、
6: 甚至不止这两年了，因为某一年春晚上的时候，我们在九野男团上春晚唱过这首歌。
5: 哦，0713。
6: 对。
5: 哦，快男呢？
6: 哎，他们这是新作品。当时他就变成了大家唱友情的一个全新代表作，就大家再也不是朋友一生一起走的，开始斗嘴是我做对是我，变成这样了。
5: 嗯，好了呀、啊、还给我们演唱了一首，我们听听看啊。

0: 就像一首老歌。
1: 晚上路过 KTV 一定会听到的这首歌。
2: 谢谢霸气大叔，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吧。
3: 小荷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1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3: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5: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6: 金秋十月，徐州市残疾人综扶中心将举办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6: 中国银行大运金贵金属新品正式上市，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联名图案寓意迎祥纳瑞，产品由国富黄金提供并管理，中行仅代理销售。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徐州中行各网点。
1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苏东纳桥段往南通方向主桥面至常熟开发区路段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今天呢，我们的车厢麦克风和大家一起演唱一些和朋友相关的歌曲。如果您有灵感的话呢，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进行互动哦。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霓虹甜心》。

0: 每次一听到马赛克乐队的霓虹甜心，就感觉到好像夜晚的繁华已经来临，就很想出去小酌几杯。
1: 是，
0: 但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你晚上有这种喝酒的打算呢，最好就不要开车出门了，或者是吃完饭记得叫好代驾。
1: 哎，这首歌啊，就要用现在流行的网络上的一句乐评是这么说的，有一种经济上行的美。
0: 每次听完我甚至都还有点微醺
1: 哦。
0: Darling，好，后面忘词了。
1: 你少刷点那个白鹿啊，少刷点白鹿，少刷点闫妮儿啊，真是也还走着微醺路线啊。来吧，又来到每天享乐先锋队了，说点咱们吃喝玩乐这方面事儿啊。
0: 来吧，
1: 我想问问各位时尚人士啊，你们的鞋柜里边有德训鞋吗？
0: 没有，因为跟儿太低了。
1: 哦，跟儿太低
0: 了，太平了。我要是有1.7米，我高低得有几双。
1: 是吧？为什么呢？现在它就是日常通勤或者说作为一个松弛穿搭，对吧？这样的一个必备的单品，还也靠着自己这样复古的外观，基本上每个时尚品牌、快消品牌都在推出类似的鞋。
0: 所以现在呢，也有一些品牌，你知道吗？很鸡贼的，就是德训鞋，它本身就是跟很低嘛，大概就是1到2公分了，两公分都是高了的。它现在做有还有那种内增高的，你外形看起来是德训鞋，它把这个公分给你加到里面去了，
1: 加到里面。
0: 但是这内增高这鞋一做吧，多少看着就有点也影响它的这个灵魂，它灵魂就不纯粹了。
1: 就是你穿上去之后就一点都不松弛，对不对？这个很用力。这最近呢，也有媒体报道了，有些人就因为这双好看的鞋疼进了医院，甚至有人说第一批穿德训鞋的受害者已经出现了，也穿上了热搜啊。
0: 嘿，那只喵可以先不听这会儿，他说我今天刚买一双，你们现在就说穿什么德训鞋的受害者。
1: 没事、我们要建议什么，嘿，那只喵的话也是男士对吧，这个的话可能对于女士的脚他们的负担更大
0: 啊，就男士可以放心
1: 对吧。而且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男士啊，我们差不多还有三双鞋可以换呢。但女士啊，经常穿的鞋可能她的压力都是集中在脚趾和脚和那个大脚趾骨的附近的。为什么要说一下啊？有一名女士她天天穿这德训鞋，结果呢最近啊查出来了大脚骨。什么叫大脚骨？拇指外翻。最近呢这应女士她呢天生脚型是稍微宽大一点，脚背也偏高，她发现时下流行的这种德训鞋上脚后就能有效的在视觉上收宽自己的一个脚型，所以啊就网购了一批呀、这样的一个德训鞋。但是即便鞋子穿起来她觉得前这个脚掌偏挤，他还是坚持穿着通勤逛街那都不离脚。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怎么就不对劲儿，这走路之后怎么就是脚趾特别的酸胀呢？以为只是累了，休息啊就能缓解，谁知道久而久之他自己的大脚趾根儿那个地方就鼓起了一大块，这疼痛感也是日渐的加重。鞋子摩擦后呢局部还会发红，甚至会影响走路。他想着哎呦我不会痛疯了吧，结果疼痛难忍的他前往骨科就诊，经查就被确诊为是很多女孩们穿那种啊高跟鞋容易得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骨头方面的毛病。
0: 我要跟大家稍微再纠正一点，并不是说穿高跟鞋你就会得这种就脚骨外翻，
1: 就是

0: 更多是出现在尖头鞋。
1: 对，
0: 大家喜欢穿尖头鞋的话，因为它的这个你会发现它脚型变的这个方向跟你鞋子的外轮廓是一致的，
1: 就马上变成三角形了。
0: 对，其实那样的话，可能你所说的挑选的这种德训鞋也是鞋头偏尖一点，
1: 偏尖一点。然后呢，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叫大脚骨，拇指外翻了啊。
0: 其实呢，有的时候真的有朋友就说自己的脚宽，穿德训鞋真的挤得脚趾头都有点麻，以为穿穿就松了，但是没有发现，后来才知道自己这是拇外翻了。
1: 因为呢，它这个德训鞋外边的话，它就是一种麂皮材质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拼接材质，它的延展性不如其他的板鞋来的这么强。还有人就说了，说啊，这鞋呢，第一是没足弓。穿着起来呢，它脚底板本身就太薄，而如果是有扁平足的朋友们穿上去之后啊，特别特别的累脚。
0: 对，有朋友说都是说穿高跟鞋才容易外翻，为什么我现在平底鞋也中招了呢？那么也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近些年呢，随着德训鞋这类窄版运动鞋还有网红休闲鞋的普及，厂家呢把许多的鞋款设计的就特别窄，所以这锅并不是完全德训鞋去背，而是尖头鞋窄头鞋去背。
1: 是
0: 不少常年穿平底运动鞋的人也会出现的足部问题，就是在于他把这个鞋型这个前头给他收窄了，
1: 因为视觉上就能看起来脚更小一点，更出边儿嘛，对吧。鞋子呢虽然不是拇指外翻的唯一原因，但像遗传呢、先天的脚型啊，还有你韧带松弛啊、扁平足啊，其实都属于拇指外翻的高发的因素。但尖头鞋窄头鞋它会压缩脚掌前面的一个空间，持续增加脚趾局部的压力和摩擦，让啊本身有这些遗传因素或者容易外翻的人更快发病了。
0: 没错，
1: 也会让已有的情况不断的加重。我据说这个东西啊，它还得去干什么呢，还得去开个小刀把这个东西给它弄掉的。
0: 如果大家出现这种畸形比较严重的，那大脚趾的疼痛就没有办法很好解决，那个时候因为走路真的会受影响，所以还是建议采取微创手术治疗，如果真到那种严重的程度的话。
1: 是当下的德训鞋啊，也不是说不能买，但是咱得注意啊，它有没有以下的这两个设计隐患。第一，它是不是那种鞋头过窄的，因为呢为了追求秀气和修长的版型，这一类的鞋子啊，鞋头空间往往是比较有限的。拇指长期在里边跪着，受到挤压的状态呀，这大拇指呢就会慢慢的向前面的第二脚趾，也就是第一趾骨的位置开始位移了，慢慢慢慢再一凸起，它就可能伴随着红肿疼痛，穿鞋摩擦起茧，严重时候就影响行走，拇指外翻了。
0: 对，那德训鞋呢通常主打的是轻便嘛，鞋底的缓冲和支撑相对就会不足，那人行走的时候呢，地面的冲击力不能有效的缓解，会直接传递到足底和足弓，为了维持这种平衡呢，脚趾抓地的力度也会增加，那足部的肌腱还有筋膜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就有可能会加重到拇外翻，也有可能会诱发足底筋膜炎。
1: 是啊，就简单来说，穿着它呢别太去做一些重类的运动，运动量别太大啊。
0: 刚刚黑内这边说，我今天买这德训鞋就是为了深蹲的时候用的，深蹲时候穿。你们这一说我现在有点不敢穿了。
1: 深蹲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真的就穿一些类似于网跑或者其他稍微对足底支撑啊会更加全面一点的运动属性的鞋就行了。
0: 不是哦，其实在这个做深蹲的这种腿部训练的时候是要这种稍微平一些底、硬一点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希望在整个的运动过程当中足底有足够的支撑，但是是地面给到的支撑。但如果你这时候选的鞋子它的鞋底太软的话，我们的小腿的肌肉等等会加入更多的力量在里面，
1: 就代偿了。
0: 没错，那么你的臀部感受可能就会没有那么的强。
1: 是
0: 啊、对于自己的足弓和足底的锻炼也会不足，所以会建议大家做这种臀部训练的时候不要穿太软底的那种鞋子。但是你注意啊，只要你买的德训鞋不是那种鞋头非常尖的，那问题就不大了。
1: 是，那如果说你穿了一段时间德训鞋，你发现自个儿啊，哎呀，脚后跟子开始疼了，或者呢，早上起来啊，你下床的时候第一脚最疼，走几步之后反而有所减轻了，那就可能是被足训鞋你穿出来有这足底筋膜炎了。而如果长期你不干预它，患者可能会因为疼痛改变步态，进而引发下肢肌肉紧张、膝关节负担等等其他一系列的连锁问题。
0: 没错，宽是鞋头要宽圆，稳呢是鞋底支撑要稳，合呢是这鞋最好合脚型，换呢是我们不要长期只换一双鞋，所以选鞋记住这四个字：宽、稳、合、换。
1: 哎。

0: 希望大家都能有一双美丽的脚，一双合脚的鞋啊。当然了，建议大家一个小知识，这大夫建议的啊。他说买鞋呢，最好在下午3点到4点。
1: 嗯，
0: 为啥呢？说经过一天的活动之后，你脚可能会出现一些生理性的肿胀。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穿合适的鞋啊，比日常穿着的鞋更不容易挤脚卡脚，更能够买到合适自己的鞋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学会哦。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听说校长今天又让领导 K 对，哎呦，
3: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4: 哇、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5: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6: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7: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8: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9: 我是大老师啊。
8: 说点正事，首先我们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吧。
9: 嗯，长兴路由南向北，响山路由东向西，大学路由南向北，学府路由西向东，苏堤路的由南向北，黄河南路由东向西，响山路双向由西向东，昆鹏路由北向南，北京路由南向北，大学路的由南向北，都处于压车环境中。
8: 没错，大家跟着前车慢慢行，可以更快的抵达我们的目的地啊。
9: 嗯，
8: 今天呢也是周一，希望大家呢可以快快的回到家里来享受一下属于自己的夜晚。
9: 再坚持三天，
8: 马上就要过节了。
9: 就是，来吧，各位朋友们，说到过节的话，大家都少不了胡吃海塞，多多吃一点这个中秋家宴，对不对？
8: 嗯。
9: 但是你发现没有，从去年开始，大家控制体重好像就有了些修外挂。
8: 用好像很多朋友会选择这个司美格鲁肽之类的东西。
9: 是，现在的话，不管是注射还是口服，它都有这样的一类的手段了啊、
8: 嗯、
9: 但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啊，它减重的效果是因人而异的。根据呢临床数据显示，持续用个68周一年半左右啊，使用者的体重平均能下降 17%， 腰围能平均缩小 15.8， 而且体重基数越大，它这样的一个幅度就越突出。但是呢，也有 10% 的人是属于原发性失效，用这你吃了它体重下降也不明显。
8: 嗯，
9: 但是要告诉大家是重要的后面的这样的一段资讯。临床的数据显示，约一半以上的使用者，你停了之后那迅速反弹。反弹的核心呢，并非啊是所谓的这样对它的依赖，而是恢复了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又开始暴饮暴食，高油高糖饮食，久坐不动了。而唯一避免反弹的方法呢，就是在停止了之后坚持科学的生活方式干预。如果停药后坚持健康饮食和规律运动，体重不仅不会反弹，还可能会持续的缓慢下降。那如果半年内体重反弹，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重新开始你自己的新的流程，但如果超过半年，就需要重新到医院进行一些风险的评估了。的确有一部分人啊，哪怕你吃了这司美格鲁肽，它效果也不影响。临床上这种情况主要三个原因，第一是 10% 的原发性失效，说明呢你的肥胖机制并不是由于自己的肠促胰素来缺乏的，那你只能靠饮食加运动。第二呢，是体重啊有一个定点的平台期，它让你呢自己的平台期的 T 值变化不明显。第三就是你生活方式不到位，这是最大雷点。你不是说这弄了这个之后你就不想吃饭吗？结果他就怕不行，我这一天的基础代谢没吃够，我再忍着多吃点吧。就是你还不控制还不运动，那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啊。也希望大家都能明白，没有存在着就是什么一蹴而就的，对吧？永远都有效的这样的一些减肥神药和神剂不存在的。
8: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9月21号呢，咸鱼就媒体报道的平台色情引流相关问题发布了情况说明。咸鱼说呢，已经成立了专项小组了，并且建立了前置的识别、及时的处置，还有警企联动等等综合防控的治理机制，坚决要打击利用色情内容进行引流、欺诈的违法行为。2026年1月至今，咸鱼呢已经累计冻结了色情引流类的风险账号98358个。咸鱼呢也主动将相关线索移送到了公安部门。今年以来呢，也已经成功的警企协同打击这种色情团伙15个。咸鱼也呼吁各个平台，大家可以联合起来，共同来创建一个安全网络生态。
9: 是，每次刷到的时候，咱也随手点个举报啊。最近呢，在浙江啊，有一名小伙花了不少钱改装自个儿的爱车，还将视频呢发到网上，然后觉得自己很炫酷，想炫耀一下，博取流量。可是呢，还没火起来，民警就直接找上门了。 交管部门根据视频线索直接锁定了车辆所在的某小区，随即呀、就派警力蹲点，将当事人和车辆一并查获。经查呢，这车呢是改装了轮毂避震，还刷写了发动机的程序，车身啊张贴了白色的改字膜，经鉴定是属于非法改装，当事人被予以行政处罚。以我们作为交通广播的这些啊，所有的主持人经常在路口都提醒大家不要非法改装的啊、这些的话是真的会触犯法律程序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8: 继续再来关注，北京时间9月21号的凌晨，17岁的中国小将吕梦阳迎来了西班牙人 U19B 的首秀、在西班牙 U19 的全国联赛圣库加特 U19A vs 西班牙人 U19B 的比赛当中呢，吕梦阳第58分钟替补登场，比赛进行到80几分钟，他打入了掰平这个比分的一球，最终呢，西班牙人 U19B 3-1战胜了圣库加特 U19A。进球之后呢，吕梦阳和教练激动的相拥庆祝，我们也恭喜吕梦阳，正赛首秀就收获了进球，中国足球小将啊，这个刘洋打出漂亮开局，
9: 是吧，也是咱徐州小爷们儿啊，不错、挺好的，未来可期啊。再来关注啊，我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吃饭的时候突然就塞牙的那个牙缝特别容易塞牙，而且啊，你说我前几年还没有这条缝，怎么回事就突然开闭出来了呢？大夫介绍了，每天吃饭积攒下来的牙缝里的脏东西，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牙菌斑可能会进一步的积攒，会变成牙结石。而这牙结石啊，会刺激牙龈发炎，导致牙周围的骨头慢慢被吸收变少了，牙齿就会松动，出现了以前不存在的牙缝。所以说，并不是龋齿给它烂出了缝，而是由于啊自己的齿间还有呢牙周相关的一些卫生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病变。平时啊牙石和肿胀的牙龈会把这牙缝填起来，当你洗牙的时候，你碎掉了这个牙石，牙龈一小肿，你牙缝可不就出现了吗？另外啊，一些外力的干扰也会让你加大牙缝，比如长期嗑瓜子儿、咬硬物，反复的磨损文牙的切端，形成啊对称的细小的豁口，长期啊横向的暴力刷牙也会造成这种楔状的缺失，还有慢饮碳酸饮料，就是在嘴里还含呢，一秒一两秒钟尝什么味道，进食后催吐，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也会让牙齿容易产生缺损。一旦啊一颗牙出现了问题，其实它周围的一些联动的牙齿，如果你长期不去处理也会遭殃，一定要提早去干预啊。
8: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日呢，在湖北宜昌，九岁的女孩独自去看了张韶涵的演唱会，并且全程拍摄记录。9月21号呢，孩子的妈妈告诉记者，女儿呢是个人特别喜欢张韶涵，反复的跟他确认没有问题，才决定让他一个人去的。
9: 九岁哦，
8: 进场呢找座位的时候是有点迷茫的，很幸运是遇到了非常温柔的警察阿姨，一路给护送到了座位。
9: 是
8: 这个呢是本地的演唱会啊，我们警察也提到了说提前做足了安全准备，也告诉了孩子进场遇到困难第一时间去找志愿者和警察，反复确认没有问题之后才允许孩子尝试独立出行，不建议别的小朋友盲目的去模仿或者是独自出行。因为每个孩子的胆量以及所处的环境都是不一样的，家长呢一定要结合自己家孩子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判断，
9: 是不要盲目的为了训练孩子自己的自主生活能力就让他们采取这样的相应的模仿的方式啊。再来关注吧，今天有条话题啊直接上了热搜、叫做说把配料表里边的白砂糖还给我们，
8: 是
9: 还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啊，都在说这果葡糖浆啊比这白砂糖不健康太多了。营养科的医生就表示了，为啥这两个东西比起来就觉得这果葡糖浆真的是罪无可恕呢？首先二者的代谢路径它不同，果糖它巧妙地绕过了身体的刹车系统，而这白砂糖进入体内后啊会被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其中的葡萄糖会刺激胰岛来分泌胰岛素，向身体啊发出糖来啦这样的信号，进而啊产生自个儿的饱腹感来调节能量代谢。而果葡糖浆中的果糖是游离糖，几乎全部由肝脏直接代谢，不依赖胰岛素，也就是不怎么刺激瘦素的分泌。这就意味着你吃白砂糖啊，身体是有一个缓冲和刹车的效果的，而吃果葡糖浆，身体则容易不自觉地吃下更多。其次呢，果葡糖浆对肝脏的负担更重，脂肪肝患病的风险更高，而由于果糖几乎全靠肝脏处理，过量的摄入的时候，肝脏的代谢的负担极大，来不及把多余的部分转化为甘油三酯， 它呢就会积攒在自己的肝细胞当中。所以呢要告诉大家，食用过多果葡糖浆啊，反而容易在肝脏中转化为三酸甘油脂，堆积形成脂肪肝，而其中的产物腺嘌呤又会代谢成尿酸，堆积在关节形成痛风。最终啊，果葡糖浆为液态摄入也会更加的隐秘，容易在喝中不知不觉的就超标了。大家一定要少喝糖，控糖从现在开始哦。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助残联盟萤火虫温馨提醒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找工作的残疾人朋友，请一定告诉他，求职渠道其实很方便，
10: 可以联系各县市区残联就业部门，也可以参与残疾人职业介绍服务，还可以登录徐州英才网残疾人就业专区，海量岗位在线等。
9: 咨询电话0516-6756-8603，我们随时为您守候。
10: 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1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2: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1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4: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5: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的大老师啊。
2: 嘿、hey, 我是萨萨，
1: 咱们就是
2: 萨奇巴组合。等等，我看评论区怎么有一个朋友说要替我们遗憾是什么
1: 啊？
2: 哦，特工他说我最近换工作了
1: 啊。
2: 哎，以后呢我听直播节目就没那么顺利了，因为我这个工作时长变多了，
1: 是
2: 我只能偷偷摸鱼的时候听听你们节目了。
1: 他说也很替你们遗憾啊，
2: 因为你们再听不到我的歌声
1: 是很难
2: 你们很难听到我的歌声了
1: 是吧，实在不行那个我们去那个厕所里唱对吧，偷偷的啊。
2: 但我们也恭喜特工啊，在这个金秋九月啊、初秋的时候
1: 对
2: 到了自己另一份心仪的工作。
1: 这怎么心仪的，你不去皮州了啊，去心仪了啊，也行。哎，你这开车的话大概回来的时候也得一个多小时，通勤又得久了一点啊。
2: 所以他时间主要花在通勤上了。
1: 你看看，
2: 你看都是心仪耽误了他来听广播
1: 是吧，
2: 本来在甲方近一点还能开得回来、
1: 这怎么不算一种金秋的收获呢、
2: 你就非得是这吧，你这个心仪这个发言人是吧、心仪宣传大使
1: 啊，
2: 这真到位啊，是不是
1: 是
2: 一个大老师，一个是我们龙哥
1: 是吧，来到心仪心旷神怡啊来

0: 吧。不过呢，这也是要我们恭喜一下，人家说啊，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啊，都总觉得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对不对？
1: 嗯。
0: 而少年那个时候觉得全世界就是在自己脚下，真的是来征服全世界的，敢想敢拼敢闯敢走。但是啊，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开始变得畏畏缩缩了，不一定啊能够那么的迅速的而且不后悔的去做一些影响人生关键节点的决定。我觉得换工作真的是对于在职场里面已经累积了一定的厚度，特别是在当下啊，
1: 嗯，
0: 做出这样的决定真的需要非常大的勇气。
1: 不用，咱们特工呢，就这种技术类的人才，
0: 嗯，
1: 是积累到了一定的才华和能力了，
0: 嗯，
1: 知道吗？咱们特工一定是人往高处走
0: 了，是吧？嗯，这就是猎头找到他了，
1: 对，
0: 是吧？
1: 对，他不需要勇气，
0: 对吧？
1: 他直接猎头告诉他了，
0: 嗯，
1: 这里我们工作时间可能更长，但是工资这个收获
0: 嗯
1: 也更丰厚，
0: 是吧？
1: 来吧，来吧，特工来。去，
0: 就是
1: 我就是晚上不能在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唱歌了嘛，
0: 嗯，
1: 没事
0: 是吧，
1: 我去。
0: 于是就过去了啊。
1: 哎，不会今天是特工都听到我们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吧？
0: 啊，这就应该不会吧。我觉得应该不会吧，还是
1: 我们很难过的。我们因为，虽然我们听友在每天日子在变得越来越好，
0: 嗯，
1: 但我们因此而失去了一位客座歌手，
0: 是吧？
1: 嗯，
0: 实在不行的话你问问啊，
1: 嗯，
0: 你们新单位需要主持人吗？跑去耳畔啊，这节目你说说。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想问问大家，你觉得现在社交啊，
1: 嗯，
0: 都有哪些约定俗成的套路和潜台词儿？
1: 嗯，
0: 就比如说那种改天吃饭，等于好了不聊了，我想走了，
1: 就只要没有说出具体的日期，都说明你不心诚，你心不诚，
0: 对吧？
1: 所以有时候我也挺感动的，当我也学会了这些大人们的套路，
0: 啊，
1: 跟朋友们就说改天见，
0: 嗯，
1: 我们下次一起吃饭，确确实实心里是打着嗨不就不了吧。但是当朋友过几天真的问我，哎，这周有空吗？咱们上次不说下次约，
0: 嗯，
1: 我们约一下吧。我突然想很感动，原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默认下次就再也没有了，
0: 是吧？生活里还是有实诚人的。
1: 我很喜欢实诚人。
0: 对，杨曼他说了，互相见面客气啊，首先都是互相夸奖一番。
1: 嗯，
0: 线上或者线下沟通不回复或者回复模糊，大家都明白，其实这个就叫拒绝。
1: 嗯，
0: 在特别是我们含蓄的中国人嘛，
1: 嗯，
0: 很难说不这个字，大家都有说不羞耻的，
1: 有点对。
0: 对吧？还有找人办事儿的话，也希望大家都能明白，自己一定要先抛出来自己的诚意，不要先问别人能不能帮你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1: 嗯，
0: 你先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然后说我希望你能为我做什么，这才是正确的一个社交的流程和路径。
1: 对，三乘四他说，打电话说事情之前要先问，哎，你这会儿忙不忙？
0: 方便语音，方便电话吗？
1: 吃饭没？
0: 嗯，
1: 对啊，千万别耽误别人的事儿了。别吃饭没了，那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对，就不要占用了人家这些就是很私人的一些时间啊。
1: 对，
0: 然后今天也要开新日啊，他说啊，虚假的互夸，
1: 嗯，
0: 这点我是觉得现在社交场合里面一定会有出现的。
1: 帅了大齐，还这么帅，
0: 你也漂亮了，
1: 哎呦，是吗？
0: 啊，对，
1: 尴尬，多尴尬，
0: 就一定要带着这种啊，
1: 嗯，
0: 对吧？刚才，哎呦，你看你这，哎呦，这工作这么多年，怎么还越变越绍兴了？刚来的时候的话啊，
1: 嗯，
0: 才刚刚18岁，现在的话看起来都8岁了，
1: 你看是不是？我也这么想的
0: 啊。
1: 这时候如果我真这么说
0: 啊，
1: 你下一句可能就是，我都夸你了，你怎么不夸一下我？
0: 不
1: 是。哎，最近有一个很有趣的艺人叫做孟子义，他在节目里面就是这样。比如说我说，邓老师
0: 啊，
1: 你是哪里人？
0: 啊，我是那个江苏徐州人啊。
1: 然后你就不说话了，然后很安静这里，
0: 啊，
1: 然后你怎么不问我哪里人？就是很希望问了一个问题之后也被别人问一下，嗯，也不好意思自己说。
0: 是，别人都不讲，孟子义走红的一大部分原因就觉得他的是他性格的加持，
1: 就很直接。
0: 谁能拒绝笨蛋美人呢？
1: 朋友说早一点睡，他啊，这是人家名字啊。
0: 哎，
1: 他说，嗯，夸人不一定是真心的，
0: 特别是在社交场合，啊
1: 嗯，
0: 可以说起码一半一半的话吧。
1: 嗯，
0: 大家只需要给他打个50%的听，而且也不要过度虚假的过去之后干什么呢？自谦。
1: 嗯，
0: 不要这样过度的谦虚。就比如说，哎呦，你这次这怎么的真棒真好，你就礼貌的谢谢。啊，谢谢，我会啊，继续加油，或者怎么样就行了，就谢谢就好了，不要，哦，不是，不要这样，也不要就这特别特别的害羞，不需要羞涩啊。
1: 啊，像蓝鲸一样沉入海底，他说，如果别人没有回复你，那就是不喜欢。
0: 对，
1: 如果人家没有主动，那就是不喜欢。
0: 嗯，
1: 有时候所谓的重要，哈，不过就是有用罢了。
0: 是，甚至你有的时候啊，感情也不是那么的纯粹。

0: 谁对谁错其实根本没有那么重要，也没有那么的绝对。
1: 嗨，就像以前小时候看电视剧，张狗会说他是坏人他是好人，
0: 对，
1: 现在我们能看得出来坏人的无奈，他也不是真的想这么坏，他有他的苦衷，
0: 对吧？
1: 然后你也会发现好人也真的不是百分之百的好，
0: 是、嗯、然后就是特别是什么看情深雨蒙蒙，以前我们看那雪姨、嗯、我们觉得这什么人都坏成这样、嗯、对不对？现在一看的话里边的确有的人是疯子、嗯、他还是挺真实的，对不对？
1: 对，
0: 至少有些做的话更符合我们这些当下的这些普通人对于面对一些事情抉择的时候我们会偏向的务实的方向。
1: 对，做小狗就要乖乖听话、哦、他说很久不联系的人如果突然联系问你最近怎么样了，那基本上都是跟钱有点关系的。
0: 是真的，这点的话我刚刚感受过啊、嗯、所以各位朋友们您啊还有哪些觉得已经总结出来的社交场合之下约定俗成的套路或者套话、嗯、也可以告诉我们哦。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君兰甲地，徐州首创纯宋风四代作品，约2.3万方实景，现已正式公开。95至尊门楼，实用主义会所，建筑面积约118至143平米，准建房即将开售。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一路好心情，
9: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0: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台湾时间也走到了18:56，感谢大家伙两个小时的收听、守候和陪伴，咱明天同一时间下班路上不见不散啦！
1: 明天再见，拜拜！
0: 拜。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昆仑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唐胜路到迎宾大道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9: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下桥路段，由于车流量大，车多缓行，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需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1: 翻越秦岭，穿过云雾，在大山深处有一个宛如世外桃源的村庄，野竹坪。这个曾经外人罕至的小村庄

0: 现在一到周末就热闹起来，吸引游客的不止青山秀水，还有村中民宿里一对母子的精湛手艺。
1: 羊肉吃完了，想要吃没饭，那这个地方相对是比较冷，全是高菜啊。
0: 年近七旬的李桂琴，一手地道的关中农家菜，俘获来往食客们的心，是民宿里的镇店之宝。洋芋糍粑是她的拿手菜之一。为村里打理这幢民宿的是儿子曾金良。
2: 妈，还喜欢加点菜不？
3: 不用加了，这好好的。
0: 做洋芋糍粑，曾金良只选秦岭向阳山坡上种的洋芋。秦岭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洋芋淀粉含量比别处更高，也只有这些长不大的小土豆才能砸出最甜的洋芋糍粑。山里地少，以往得靠天吃饭，容易生长又耐储存的洋芋成为山里人生存的主要依靠。但勤劳的山里人用他们独有的智慧，将简单食材变换形态，烹制成别出心裁的农家美味洋芋糍粑。虽处古稀之年，但李桂琴老人身板依然硬朗。沉重的木锤在他手里显得格外轻巧，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一举一落都有讲究。每一落锤都要反复碾压，以把洋芋泥中的细小颗粒碾匀，直上直下，锤锤见响，脆亮的敲击声要在山谷中回响数百声。经过反复捶打，洋芋中的淀粉链重新排列，结成更紧密的链接，洋芋糍粑表面开始有了光泽。
3: 妈，来
0: 个啊！经历了木锤一个多小时的锤炼，细小的洋芋颗粒水分适当蒸发，洋芋泥逐渐变得细腻柔滑，内部结构更加紧凑，粘性明显增强，软糯弹牙的口感慢慢形成。洋芋糍粑成型还缺一道关键助力，油泼辣子。如所有挑剔的西安人一样，曾金良钟爱浓香浅辣，而能满足这一需求的就是关中产的秦椒。秦椒体型纤长，肉厚油大，挂红晒干后的秦椒在去除水分后，表皮依然油亮，焦香浓郁。
2: 看这个就是最油泼辣的辣椒，很香很辣，肉非常厚。
0: 晒干后的辣椒需入锅翻炒，火候的大小和翻炒的速度决定了最终的口感。等到表皮泛起油光时，再放入老碾子中细细研磨。如今不少人改成了电动研磨，但高速摩擦时产生的温度会让辣椒流失一部分香味。虽然用老器具研磨

0: 我们所有的亲戚都喜欢带到俺家吃俺婆婆做的饭，很遗憾的是，我始终没有学到俺婆婆做的那个味道。
1: 在城里边待了这么多年，每当还想起的就是家里面的洋芋糍粑，再配上这个油泼辣子，感觉是非常的美。
2: 当初曾金良放弃打拼多年的生意回归山林，父母妻子都反对。四年过去了，曾经的深度贫困村有了旅游产业，曾金良也能够陪伴父母终老。大家似乎理解了他当初的执拗，正如这个不善言辞却心有所定的关中汉子，大山里的食材没有华美的外表和复杂的包装，但是当浓浓的亲情注入其中，看似普通的洋芋和辣椒也能在层层严谨的工序中变成最精致的饮食美味。
1: 油泼辣子配洋芋糍粑是妈妈的味道。
2: 陕菜有民间菜、市四菜、官府菜多种分支，其中民间菜式并不多，关中以面食为主，不到逢年过节家人团圆少有做菜，但是每一道菜都凝聚着心血，倾注着情感。洋芋糍粑要捶打一个多小时，八宝甜饭或称西府酿米，一道菜要准备七八种食材，牛羊肉要经过十数种香料处理，它们生长于山间田野，闻香于市井街巷，绽放着独特的魅力。西安市井之繁荣自古皆然，大唐有长安东市西市，买东西的俗语便由此而来，清朝甚至辟有专门卖炭的集市。不过今天的炭市街是西安餐厨用品的集散地。金厨奖得主郭国强特别喜欢来炭市街看刀。
3: 放进到厨房啊，那种感觉就感觉是就到音乐会一样的感觉，太好了。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2: 御膳其事，先立其器。磨刀是郭国强每天的必修课，刀要磨15到20个来回，一边磨刀一边滴水降温，判断刀是否磨好，郭国强只需看两眼。第一眼看刀膛与刀刃是否薄厚均匀，第二眼看刀刃是否笔直。厨房亦是战场，郭国强则是一名即将带宝刀出征的战士。温拌腰丝，刀工细致，烹调考究，是陕西的十大经典名菜之一，也是郭国强的拿手好菜。
0: 腰质地柔软生脆，容易断裂。别处吃猪腰大多切成腰花腰片，少有切丝。陕菜大厨的刀工却能切出纤细均匀的腰丝。文武刀寒光闪过，一颗完整的腰子一分为二。片猪腰用的推刀法，入刀轻柔稳健，出刀干脆利落。行云流水间，白沙猪腰已经变成了厚薄均匀的半透明腰片。切丝用的则是钝刀法，这是关中大厨的独门绝技。郭国强下刀果断，菜刀微微提起，前低后高，干脆利落，腰丝应声而断，腰丝根根粗细均匀，不留刀痕。只有这种空间加速带来的力量，才能让猪腰来不及变形就被切落。42秒，郭国强擦刀收工。切好之后，加入高汤料酒，高汤中的脂肪可以锁住腰丝中的水分，料酒可以使腰丝快速散开，增加鲜度。汆烫时间需精准把控，郭国强将汆烫时间控制在10至15秒之间，腰丝变白而不发卷，即可出锅。温拌腰丝的配菜也很丰富，粉丝的筋道搭配腰丝的香软，还有核桃仁的爽脆和甜豆的清香。

0: 每一会儿，这个菜一定就是它是这样子来，能把那个味道都吃进去。
1: 搅拌均匀，静等食材的香味充分融合，色香味一样样具备。郭国强还要赋予它更多视觉上的美好。操得起文武大刀，雕得了精致装饰，这是属于厨师的潇洒。郭国强喜欢厨房里的交响乐，满足于刀不留痕的快意风流，享受精雕细琢的宁静专注。当他把这一切注入其中，食物便精致而鲜活起来。腰丝和盘内装饰全部完成后，看似简单实则精细的温拌腰丝才算真正做好。腰丝入口脆嫩，搭配香醋蒜末，醋香蒜香伴随着腰丝的嫩滑，余味萦绕舌尖，久久不能散去。
2: 腰丝好嫩，挺多层次感的。
0: 冰板腰丝，每一口都是不一样的享受。
1: 陕菜分陕南、陕北和关中三种不尽相同的风味。其中精致细腻的巅峰，非关中风味的官府菜莫属。十三朝首善之区的精细餐厨文化，大多集中在官府菜中。他的谱系里菜式糕点多达数百道，大厨们传承有序的高超厨艺，把西北有限的食材烹制出了无限的美味。其中一道黔州鸡面便花了30年才炮制出满意的口感。行政主厨刘军不苟言笑，一派肃然之气。
3: 这是漂亮，他都干活就对了，对他还拿肠子弄一个。
1: 他的师傅郑新民是陕西官府菜传统工艺的第三代非遗传承人，虽已退休多年，但每逢店里有重要宴席，做师傅的都会忍不住去厨房帮徒弟一把。
3: 经常就往我们干这样活，你这反应都气出来，现在一个都是。
1: 刘军16岁开始跟随师傅学厨，尽管如今已过不惑之年，依然对师傅恭敬乖顺。两人是师徒，也如父子。
4: 下午是八个菜。
1: 菜单中的一道黔州鸡面，激起了郑新民下厨的兴趣。这道菜看似简单，却内有乾坤。
3: 料都买回来了啊、
5: 这鸡缸就传过来，
3: 传，把那装备再传上。
5: 这卖了个我鸭子。
3: 就鸭子，鸭子。
1: 秦人善治羹，宁可食无肉，不可食无汤。黔州鸡面里的汤看似清淡如水，却需耗费10来个小时才能完成。先用老母鸡、老鸭、猪肘子、排骨等富含蛋白质的原料切成大块，大火熬煮7至8个小时，

经过漫长的熬煮之后，食材充分分解，胶原蛋白均匀散布在汤里，这锅汤浓香扑鼻，可这还远远达不到清汤的要求。这时要把浊汤放凉，将鸡肉剁成肉蓉，把肉蓉放进汤里适当搅拌，再用中火熬煮。

直到蓉状的鸡脯肉漂浮起来变成网状，再用小火慢熬，蛋白质奇妙的吸附作用会让汤中的杂质最大限度地被鸡蓉结成的网吸附住，最后把漂浮于汤面的鸡蓉网捞出来，清汤才算完成。

0: 汤色清如水，汤味却浓如酱。喝汤时，嘴唇会产生显著的粘连感。清汤熬制完成后，就要放进鸡面了。鸡面不是面条，而是面条形状的鸡脯肉。用刀背将鸡胸脯肉反复敲打，均匀的力道之下，肉中纤维被敲断，鸡肉蓉变得细嫩柔滑。再用蛋清高速搅拌，肉蓉与蛋清高度融合，鲜味成倍提升。然后将鸡肉泥放入可经高温烹煮的保鲜袋中。用保鲜袋制作黔州鸡面是郑新民首创，这个灵感的出现他期待了30年。
1: 实际上在凯子压根没有想到放到这里边，这个鸡脯肉啊出来都是才女，不好成型。2002年的时候才想出这个办法，最后做不来成型，色泽又漂亮，质感又好。
0: 有了耐高温蒸煮的保鲜袋，就不用再像当年一样加大量淀粉定型。将包起来的鸡蓉擀成薄薄一层之后，下清汤煮1-2分钟，捞出来已经成型。因为鸡蓉被保鲜袋锁住了水分，肉质嫩滑细腻。把它切成面条，倒入清汤。这道凝聚陕菜精华的黔州鸡面就大功告成。发菜、银丝包、宫廷豌豆黄、水晶鱼块都是陕西官府菜的代表作，重头戏当然是每人一盅的黔州鸡面。
2: 软滑嫩，这个汤啊非常清，但是味道非常浓。
0: 精美的食物自有挑剔的食客品鉴，食客们享受的不仅仅是食物，其中蕴含的文化更让他们沉迷。
3: 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食物。
4: 是啊，那你的炖在一起，变化是什么样的？

0: 带头级，我的胆要左，而且要深，把你所学到的传承下去，在此基础上。
1: 郑新民弱冠之年被陕菜的魅力吸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今天，陕菜依然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
0: 陕西淮浦菜是非公非私，老板呢不愿意经营，厨师也不愿意做。那我现在尽管65岁，就是我手把手的给他们做一些菜。已经有把陕菜传承下去，让全国人、让世界人知道是陕菜。前粥几面，传承1300年的美味。
1: 不必奢靡铺张，不需珍馐美壮。

每一道寻常的食物都以最大的诚意精心打磨，吃出生活的高贵与尊严。也许这才是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本来意义。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8: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9: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0: 好，那么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啊，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台湾学长凯凯。他呢幼年的时候跟随家人来到大陆，对于大陆呢有着深厚的感情。那他回台湾念大学的时候呢，特意选择了和两岸事务相关的专业，在研究生毕业之后呢，又再次回到大陆工作。
11: 没错，这些年啊，他一边工作一边行走大陆，用脚步丈量每一个城市，也记录下许多属于他自己的观察和感受。那这一站啊，他把目光呢投向了南京，这座他称之为见过大场面的城市。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凯凯在南京的所见所感。
12: Hello， 大家好呀，想和大家聊聊我去南京旅游的感想。说起南京，我觉得它应该算是全国最有历史厚重感的城市之一了。南京，简称宁，古称金陵、健康、江宁等。其实南京不只是大家所熟悉的六朝古都，历史上先后有10多个政权在这里建都。南京这个名字真正成为正史地名，则要追溯到明朝。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建立明朝，同年8月将这里定名南京，这也是南京作为正史地名的开端。后来这里一度改称京师，等到朱棣正式迁都北京之后，此地恢复南京名号，作为留都，保留完整官署体系。我觉得南京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这里的历史并不是集中在某一个朝代，你走几公里可能就换了一本历史书。明孝陵讲的是明朝，中山陵讲的是民国，夫子庙连接着宋明清的文教历史，再往城南走还有南京城墙、秦淮河等等。所以在南京旅游经常会出现一种感觉，眼前只是普通的一座山、一条河、一段城墙，结果导游一开口，后面可能就是几百甚至上千年的故事了。这次我选了三个地方，中山陵、鸡鸣寺和夫子庙，从不同角度认识一下这座金陵城。来到南京，我第一站去了中山陵。中山陵位于紫金山南麓，是孙中山先生的陵寝，

孙中山生前曾留下遗愿，希望自己死后葬在南京紫金山，原因正如他所言，不可忘记辛亥革命。真正来到这里以后，印象最深的肯定就是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台阶，从牌坊、墓道一路走到最上面的祭堂，全程一共有392级石阶。不过当你慢慢爬到最上面，回头望向整条中轴线，前面的树木、广场和远处的南京城一下子全部打开，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入祭堂，正中是孙中山先生的坐像，站在这里，我会想到他最后长眠的地方恰好可以俯瞰南京，这座他建立临时政府也承载过他许多政治理想的城市。所以来南京的话，中山陵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爬一次的。毕竟有些历史人物我们从小就在课本里看到，真正来到他长眠的地方，感觉确实还是不太一样。

0: 刚才啊，凯凯带我们爬上了中山陵的392级石阶，一路走到最高处的祭堂，再回望整座南京城，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他说啊，确实非常值得亲身体验。
1: 没错，不过南京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啊，它的历史从不单一，走过几公里呢，可能就换一本历史书。那么告别紫金山啊，凯凯接下来呢，要带我们去什么地方呢？好了，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台湾学长凯凯的分享。
2: 从中山陵出来以后，我前往了鸡鸣寺。鸡鸣寺就在南京市区鸡笼山一带，旁边就是玄武湖和南京古城墙。这里的佛教历史已经延续了非常久，鸡鸣寺的前身同泰寺在南朝时期就是重要皇家寺院。到了明洪武20年，朱元璋在旧址上重新修建寺庙，并改名为鸡鸣寺。鸡鸣寺最热闹的时候应该是每年春天，寺外那条几百米长的道路种满樱花，一到花期基本就会变成南京最热闹的赏樱地点之一。我虽然不是特地为了樱花而来，但从山门一路往上走，还是能感觉到这里和一般深山里的寺庙很不一样。它就在城市中心，抬头能看到古寺和佛塔，转个角度又能看到紫峰大厦这样的现代建筑。寺庙最显眼的建筑就是药师佛塔。顺便一提，1992年版《新白娘子传奇》里的一部分雷峰塔场景其实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因为当时杭州原来的雷峰塔已经倒塌，新塔又还没有建成，于是剧组就跑到南京鸡鸣寺借塔拍戏。鸡鸣寺还有一个挺有名的故事，据说南朝梁武帝曾经四次舍身同泰寺出家，然后又由群臣花重金把皇帝赎回来。听起来多少有一点让现代人摸不着头脑，但也能看出南朝时期佛教在南京到底有多兴盛。第三站我去了夫子庙，而且我比较建议大家下午晚一点再去，因为这样可以从白天一直逛到晚上。夫子庙位于秦淮河北岸，最核心的部分其实不是单独一座庙，而是由孔庙、学宫和江南贡院共同组成的一大片文教建筑群。现在我们看到的夫子庙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而旁边的江南贡院后来更成为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科举考场之一。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来这里吃东西、坐游船、逛夜市，以前却有无数读书人带着改变命运的希望来到这里参加考试。这么一想，突然会觉得夫子庙商业街这个地方其实挺反差的。白天的夫子庙更适合看建筑和历史，青砖黛瓦、孔庙、贡院，再配上秦淮河，还是很有江南古城的感觉。但到了晚上，这里就完全变了，灯笼一盏一盏亮起来，秦淮河上的画舫开始来回穿梭，两岸店铺全部开灯，游客也越来越多。如果条件允许，我还是挺推荐做一次秦淮画舫，从河上看夫子庙和老城南，跟站在岸边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南京人常说的十里秦淮，到晚上大概才最有那个味道。夫子庙给我的感觉就是南京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面，本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文教中心，经过上千年的变化，如今却变成了这座城市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但仔细一想也挺合理，读书也好，做生意也好，吃饭逛街也好，其实本来就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这趟南京玩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是一座真的见过大场面的城市，它当过很多次都城，也经历过太多兴盛和衰败，帝王来过，文人来过，革命者也来过，每一个时代都在这里留下了一些东西。但今天真正生活在南京的人好像并不会每天把这些历史挂在嘴边。春天去鸡鸣寺看樱花，秋天去明孝陵走石像路，晚上到秦淮河边吃点东西，有空再去玄武湖吹吹风，那些曾经很宏大的历史最后都变成了今天南京人生活里的背景。我觉得这反而是南京最特别的地方，一座经历过那么多兴衰的城市，今天依然可以把生活过得热热闹闹。我想这可能就是南京经历过千年以后 留给这座城市最难得的一份从容。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0: 一封家书里藏着家国，一封推荐信里藏着未来，这就是高校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它也让新生呢在刚一踏进校园的时候，就能够迅速的通过这里去了解这所大学的精神内核。
1: 没错，接下来啊，我们要去的就是山东了。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校园内呢，坐落着我国唯一的校园文化主题博物馆——中国教师博物馆。作为国家级的师德教育基地，这里记录着古往今来的师者的故事，让中国的教育家的精神跃然眼前。

0: 整理出来，梳理出中国教育发展的清晰脉络。如果说大多数博物馆的藏品都在回望过去，那这里有一件文物，从诞生起就坚定地指向未来。虽然大多数参观者很难看出它的确切用途，但这个庞然大物却蕴含着共和国早期的科技梦想。
1: 志愿讲解员许丁文：
2: 这件长11米的机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保存完整的第一代计算机103机。
0: 复旦大学将这台103机赠送给曲阜师范大学。每每提及此事，数学系的高兰长教授都记忆犹新。
3: 我是在韩树林教研组，有一个学术会议在复旦大学召开，会下我们交流就说起来了，就说我们吧是听孔，跟那没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们也没计算机，我们只是说我们实际困难，但是并没想到有这台计算机，是复旦大学自己提出来。
0: 随着科技的发展，103机早已被后来者取代，但是在70年代，计算机对于国内大多数高校的师生来说还是遥不可及的尖端技术。
3: 当时特别高兴啊，说起学校里也挺重视，学校里当时人的物理都支持，复旦那个也很重视，复旦跟俺联系的车啊，派的专车运来了103机，运到学校的时候是大家齐忙活，因为当时大部分教师都没见过计算机，也都没摸过，所以嘛，大家那时候很热闹。调试成功以后啊，一直通着电，我们一直用着，就是在科普工作了、教学工作了、科研工作了，这台103机吧，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作用。
0: 由于103机构造直观，线路清晰，曲阜师范大学一直将其应用于教学之中，运行科研计算程序，这让学生有机会把课本知识用到实际操作中，推动了学校计算机教育的普及。在国家急需发展的年代，把这样高精尖的设备用于师范类院校的教学，背后是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推动创新的深远布局。
1: 志愿讲解员许丁文：
2: 它体积非常大，并且呢没有键盘，运算速度只有每秒30次，但就是这样一台计算机成为咱们新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历史见证。
0: 103机就像一粒火种，见证了一批批人民教师在这里早早触摸到国家科技前沿的脉搏。曲阜师范大学物理工程学院的刘晓丁教授常在工作之余带学生来博物馆，感受前辈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理想与坚持。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103机象征着顶天的科技梦想，而教育的意义更在于立地，点亮每一个需要被照亮的人生。不管是在实验室还是在乡村课堂，教师的初心始终是扎根脚下，育人成才。大家纷纷驻足在一只扁担的展柜前，这件不起眼的文物意义非凡，因为它的主人曾经生动地诠释了一生只为一事来的坚守。将这根扁担捐赠给博物馆的人名叫支月英，他曾经在江西泥阳村的崎岖山路上一头挑着学生的70-80斤重的课本，一头挑着一位教师的全部信念。1980年，毕业后的支月英成为奉新县枣下镇泥阳村小学的山村教师，正式开启教育事业，后来被任命为泥阳小学校长。但因为山村教师流失，他独自承担起一所小学、两个教学点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因长期超负荷工作，他身患多种疾病，直到2016年已到退休年龄，他仍然选择继续留在山村任教。支月英的故事是无数扎根基层教育教师的缩影，他激励了更多师范院校的学生前去点亮山村孩子的未来。教育既要有顶天的前瞻，也离不开立地的坚守。

0: 在这座博物馆中，我们与更多崇高的灵魂相遇。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先后培养了三代特级教师的于一老师，写下的一笔一画是点亮心灵的回信，带领自己的学生为中国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归侨黄大年教授，那只随身的水壶盛满了为国攻坚的赤诚，坚守贫困地区教育一线的张桂梅校长手中的喇叭喊出了一个民族对知识最倔强的渴望，他们共同所代表的文化力量在无私奉献中铸就了民族的脊梁，这股力量不仅在这里凝聚，也在全国回响。在山东大学博物馆，四万件由师生亲手发掘的文物，述说着海岱地区上万年的文明史诗。在四川大学博物馆，考古文博学院组建的考古队以师生传承四代人，坚守着与三星堆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他们与中国教师博物馆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与传承，共同守护着中华文明薪火永续的精神命脉。
1: 这座博物馆它的独特之处啊，在于它不只是一座收藏文物的场馆，更是一座师道传承的精神殿堂。它让我们看到教育家精神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件件具体的事。是于一写给学生的回信，是黄大年随身的水壶，是张桂梅手中的喇叭。
2: 没错，这些展品所承载的力量不仅在曲阜凝聚，也在全国回响，共同守护着中华文明薪火永续的精神命脉。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0: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15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离连云港西收费站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1级车道。由于事故处理需要，关闭盖鱼港至新坝双向路口，往南通方向在连云港北出口实时分流，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很多人啊，看穿越小说，看穿越影视的时候，都会对古人的生活产生美好的想象。哎呀，如果我回到古代能够身居高位啊，我就要锦衣华服，吃香的喝辣的。可是也有一些吃货就担心了，这古人的饮食啊跟现代差异太大，这习惯了烤串冰啤酒的胃，哎呀，该怎么适应呢？你看，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本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11: 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辉撰写的秦汉的饗宴，
10: 这就给热衷于穿越文化的吃货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为什么呢？因为即便是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人们的饮食啊，谈不到凄惨。那时候很多人还能吃上反季节蔬菜，也有了烧烤和。

0: 火锅。
1: 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们就对秦汉时期人们的饮食有了全新的认识。咱先说主食，您看现代人吃主食啊，无非是米饭的面条啊，馒头啊，比较常见的就这些，而且呢不分经济水平。但是在先秦时期啊，面食可不像现在这么普及，大多数人很少吃面食。那么到了汉代呢，面食开始大放异彩。可是汉朝人啊，起初也不太擅长制作面食。比如说人们最初食用小麦的时候，您看现在咱们是磨成面粉，那古人呢不是磨粉吃，他是一粒儿一粒儿吃，粒食也就是吃麦饭，是直接把没脱壳的麦粒蒸熟，这种麦饭的口感很差。后来呢，随着有石磨，有了谷物加工的工具，这些东西逐渐推广，加上面食制作方式的输入，把小麦的食用价值大大提高，咱们中国人饮食的文化才由刚才咱们说的粒食文化进入粉食文化，开启了小麦逐渐取代黍粟主食地位的时代。您比如说书中写了，精细加工的面粉出现之后，作为面制品的通称饼受到了大家的热情追捧。据说汉代有不少皇帝啊，都是饼的狂热粉丝。像西汉的宣帝刘询，年轻的时候经常自己去饼铺买饼，他每到一个饼铺买饼啊，这饼铺的生意就会变得特别好。后来呢，大将军霍光废掉昌邑王刘贺，迎立刘询当皇帝后，关中的面点师竟然开始奉刘询为祖师爷，称他是饼师神。书里还说了，汉光武帝刘秀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在新野被官府拘留，本地呢有个叫樊业的朋友给刘秀送了一些饼吃。后来啊，刘秀称帝了，樊业也得到了丰厚的赏赐，还被封为河东都尉。到了东汉中后期，甚至还有一位小皇帝因为爱吃汤饼被权臣抓住机会，在那饼里下毒了，最终皇上是中毒身亡。其次呢，除了给我们带来小麦从粒食到粉食的这种新知识之外，这本书也改变了我们对于烧烤和火锅的认识。你像烧烤，咱们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哦，这是现代人才吃的，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一种美食创举。可是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大秦赋》呢，就出现了吕不韦和嬴子楚在室内烤肉，包括秦始皇嬴政在户外亲自烤全羊的镜头，有很多观众就吐槽，您这个剧情都出戏了，那哪有这个。可是您读完这本书以后就能发现，这电视剧啊，它好像还真没瞎演。这书里就提到了，秦汉时期人们就已经热衷于撸串，而且古人呢在烧烤这件事儿上造诣还很深，巧思还不少。烧烤能被古人写成诗，您信吗？在《诗经》中就有古人描写烧烤的诗句。您比如说有一首诗叫《护夜》，里边就有主人为客人烧烤兔子的情形。《诗经》里边就说了，有兔丝手，刨之繁之，有兔丝手，繁之制之，有兔丝手，繁之刨之。那么这里边写的刨也好，繁也好，制也罢，其实就是古人烧烤的三种技法。古人啊还特别爱吃烧烤，甚至于把这种东西当成美味献给神明。在现在的山东啊嘉祥县，有个五粮祠石刻，这里边就有这么一幅场景。石刻当中啊画了一个身材修长的羽人，羽毛的羽，什么意思？就是中国古代神话当中啊羽化而飞仙。这羽人举着一只烤肉的串儿，毕恭毕敬地献给高高在上的西王母。这个西王母，有人说我知道，玉皇大帝他太太啊，其实不是，在当年西王母就是至高无上的女神仙，位列女仙之首。给这样身份的神仙献上烤肉串儿，您可见烧烤在当时人们心中，是一个地位很高的食物啊，得给。

0: 神仙吃这个。而且呢，咱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想，您琢磨，连那个地位如此尊崇的神仙，他都吃烤串啊，他都抵抗不了烤串的诱惑，何况于您与我，咱这些普通人呢？说完烧烤，咱们再来说说让现代人食指大动的火锅。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个涮羊肉是起源于元朝，起源于蒙古族的传说。再结合上现在，内蒙古的羊肉它就是好吃，所以这种传说听起来好像也是合情合理。不过在这本书里可颠覆了这个认知啊！书中说了，考古资料表明，
1: 火锅的食用可追溯至西周时期。
0: 当然了，那会儿的火锅呢，它不叫火锅，它叫做温鼎，
1: 鼎的下面可以烧火，上面可以涮肉煮肉。
0: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时候，江西曾经出土过一件叫寿面纹青铜温鼎，这个鼎的设计很巧妙，在鼎的腹部呢有一个可以上下开关的小口，里边的夹层专门用来放置炭火，不光能加热食物，还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除了能用来涮肉，古人对涮锅的应用还有别的巧思。在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名为清河石棺铜染炉的文物，这东西干嘛使的呢？是给调料加温的。你看古人这么讲究，吃涮羊肉蘸料还得把这蘸料加热了是吗？对了，按照书中的介绍，汉代人吃肉时常把酱和盐等调味品放在染杯中，把肉煮到可食的程度再蘸调料加味。由于习用较烫的调料，所以需要用染炉不断地给调料加温。类似的染炉在湖南、江西、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江苏、四川等地都有出土，说明它使用的地域范围很广，是西汉人常用的食具。有些地方出土的铜染炉啊，造型比国家博物馆藏的这件更加复杂和精美。除了肉要用温鼎涮，就连调料也要单独制备一个小火锅。您在这点上看，哎，这古人还真是挺讲究。中国饮食文化之博大精深，哎，咱们也可以啊，由此可见一斑。这本书呢，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饮食文化前进的脚步，也让我们从中了解到了古人的智慧和想象力。在这种古今相互映照的比对中，中华文明的传承与革新被生动的、鲜明的展现了出来。我是段淳，咱们下期见。

0: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之家村酒店8588-7788。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5: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曾经有段时间呢，我的朋友给我推荐了一部电视剧，叫《梦华录》。这故事背景呢，发生在宋朝。这里边的情节呢，咱先放那边不说。反正我是看见里边茶馆里边，哎呦，各式各样的糕点，很有意思的那个茶百戏，技艺精湛的文思豆腐。我就有一个想法，说这个宋朝人吃饭就这么讲究吗？今天呢，咱们就一块儿来分享这本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李开周撰写的《食在宋朝》。他把宋朝的美食文化，甚至于还有美食八卦，是娓娓道来，让人了解宋朝人吃什么主食、品什么点心、开什么饭馆、进什么酒店。哎，咱们是一块儿翻开书啊，梦回这个舌尖上的大宋。首先咱们说，如果一个人能穿越回宋朝，哎呀，敞开肚皮吃上一整天，他能吃到什么？首先作者就提醒我们，穿越的时间，如果您想回宋朝吃顿大餐，最好不要赶在中午去。为什么呢？因为宋朝好多饭店是不卖午餐的。书里边就提到说，《东京梦华录》里啊有记载，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这几个字怎么解释呢？午未就是午时到未时，说白了上午11点到下午3点，望子就是饭店门口啊挑着的旗子，把这杆旗拽下来，表示打烊不再营业。那如果有人中午吃不上饭，想吃点东西怎么办呢？作者就说了，如果中午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吃些点心充饥。这个点心跟咱们今天说的啊，蛋糕、牛舌饼还不太一样。宋朝是什么呢？除了早餐和晚餐两顿正餐以外，所吃的一切食物都可以叫点心。比如中午，哎，吃两口早晨剩的粥，那么对古人来说这是点心。赶路错过了饭口了，路边小饭馆吃盘包子，这还是点心。现在我们知道，宋朝人啊，虽然吃午饭吃的少，但是呢有种类繁多的点心，您穿越回去啊，可能不会饿肚子。那么就有第二个问题了，如果我只穿越一天回到大宋朝，我们能吃什么呢？如果您是碳水爱好者啊，说我就爱吃主食，那么蒸做从食就可以让您吃上一整个月都不带重样。书里说了，所谓蒸做从食，就是用蒸煮方式弄熟的主食。据《武林旧事》这部书中记载啊，南宋首都杭州街面以上有30多种蒸做从食。比如说有一种叫子母茧，哪个茧？就是蚕丝做茧的那个茧。这东西是什么呢？乃是大春卷套小春卷，生面做皮，羊肉做馅，卷裹成蚕茧状，入油炸黄，再裹上一层发酵面皮，卷成春卷，上锅蒸熟。书里讲，虽然裹了两层面，吃起来并不粘牙，内层的面皮焦脆，外层的面皮酥软，像煎饼果子似的分出层次来。还有一种呢， 不叫子母简，叫骆驼蹄。这是什么意思呢？它乃是重阳节期间的传统小吃，在重阳糕里裹上肉馅儿，捏出两个尖儿来，平底朝下上笼蒸熟。您这么一听觉得，哎，宋朝的主食啊，它是好吃，它这名字还很好玩。如果您是一个肉食爱好者，那各位，宋朝的羊肉很有名气。据说宋仁宗啊就爱吃烧羊，王安石爱吃一种美味叫做羊头签，官员们加班时吃一种叫太官羊，还有带皮羊肉、九间羊、羊皮块等等。书中写了，宋朝两京市面上能买到的以羊为名的熟食，绝大多数都是羊下水，可见宋朝人是把羊吃得明明白白啊！羊头、羊皮、羊下水，通通不能逃过宋朝人的嘴。作者是认真思考了这背后的原因，说什么呢？说宋朝人呐，没有牧区，既缺马也缺羊，因为羊珍贵，所以吃起来格外珍惜。不过呢，宋朝人吃带皮羊肉的关键原因恐怕还不是因为缺羊，而是因为厨艺先进，能把羊皮做成美味。如果您说了，哎呀，我是既不爱吃那么多的主食干粮馒头大饼，我又不愿意吃那么些的荤腥，就想吃点素的，您回了大宋朝一样有饭吃。宋朝的厨子可以用蘑菇做成鳝鱼，用豆腐皮儿做成烤鸭，用莲藕做成排骨，用冬瓜做成肘子，用藕粉做成火腿，用面筋做成醋溜肉片，用山药做成清蒸鲤鱼，就把素菜做成荤菜。这个宋朝人这个思路他是因为什么呢？感情有很多吃不起肉食的低收入顾客，同时也是为了满足那些坚持食素而又想在菜肴上换换花样的少数素食主义者。所以您想，面前摆了这么一大桌啊，看起来都是荤菜，栩栩如生，以假乱真，放进嘴里一尝，素的，会不会从中获得一种新奇感和满足感呢？主食也吃过了，荤的素的都吃完了，想来点饭后甜点。哎呀，大宋朝的选择那太多了。南宋人周密写的《武林旧事》里边说道，有一种甜点叫做糖霜玉风儿，这是种什么东西呢？作者经过多方考证就发现了，所谓糖霜玉风儿是用糖霜加工过的蜜饯莲子。书里写了，剥开绿色的莲蓬，能看到白色的莲子，就像蜂房里边那白色的蜂蛹。蜂蛹这个东西呢，一般不生吃，而莲子是可以生吃的，清甜芳香，吃了能败火，还能解酒。另外还有一种有意思的甜品叫荔枝糕，听这名字就觉得可能挺好吃哈。无论是东京梦华录还是武林旧事里都提到了荔枝糕这种甜品，这种甜品它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作者找到了一个虽然不是宋代但是是元代的配方，用乌梅去核、肉桂磨粉，以上两种材料放进锅中。

加水煮沸，熬到水剩一半，滤去渣子，加入乳糖，等这个乳糖化开，再加入姜汁继续熬，熬到水只剩一小半的时候，再过滤一遍，加进麝香，把锅里的汤汁熬成浓稠如膏的一小团儿。这东西它能有多好吃呢？很难想象。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它这个食物的名字叫荔枝糕，这里边说了半天，它也没有荔枝啊。其实您没听错，荔枝糕里边就是没有荔枝，只不过呢是做出了荔枝的味道。您听完了这本书的介绍，哎，保不齐有观众说了，哎，在家里我们老做饭，那我能不能还原一下大宋朝的美食？其实作者就曾经这样做过，并请朋友一起享用。有人说了，这宋朝都过去好几百年了，咱干嘛要了解宋朝人吃什么呀？因为咱们可以透过那些动听的菜名，那些意味深长的美食故事，剖析出那个繁华的时代，审视那一段让人神往的历史，并且如果咱们还能从中窥见一点点绵延至今的隐秘脉络，各位，这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吗？我是段淳，咱们下期见。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今晚我们说电影。
7: 《决斗士》这部电影是美国梦工厂出品的一部历史战争动作影片，由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罗素·克劳等好莱坞著名影星主演。这部影片于2000年5月1日在美国上映，并在2001年第73届奥斯卡奖上斩获了最佳电影、最佳男主角、最佳视觉效果等5项大奖。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要在意志经典单元跟大家一起来欣赏美国奥斯卡获奖影片《决斗士》的电影故事。影片的主角马克西莫斯的原型是古罗马将军马克利努斯，电影所讲述的故事内容也是根据马克利努斯的经历而改编，不过这部影片的编剧增加了一段虚构的事件。在老皇帝马克利奥利勒斯被他的儿子康穆德斯谋杀后，马克西莫斯也身陷囹圄，他被流放到了北非，而片中一个罗马决斗士站在竞技场中央等待国王决定生死的场景，则是出自法国学院派画家让·莱昂·热罗姆的美术作品《决斗士》。这部电影也在2000年8月被引进中国内地公映，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配音，译制导演为丁建华，主要配音演员为乔真、刘峰、丁建华、白涛、尚华、沈小谦、童自荣、王肖斌等。当年中国内地公映版为155分钟，而影

0: 片的完整版为171分钟，剪掉的16分钟，有很多腰斩、砍头、血浆冲天等细节真实但颇为血腥恐怖、带有视听震撼力的镜头。下面呢，让我们用声音来感受一下这部经典的影片吧。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罗马帝国五贤君时期，大将军马克西莫斯在征讨日耳曼的战役中立下奇功，受到老皇帝马克里奥里勒斯的重视和喜爱。这天晚上，他把马克西莫斯叫到了自家的军营中，老皇帝由上华配音，马克西莫斯由乔真配音。
2: 你找我，凯撒？凯撒，
3: 你再回答我，我们为什么来这儿？
2: 为了帝国的荣耀。
3: 哦，对，我想起来了，找那张地图，马克西莫，那是我想创建的世界。25年来，我东征西讨，流血牺牲，扩大版图。自从我当了凯撒，只有4年没打仗，只有4年是太平的日子，为什么呢？我使用武力是不得已。
2: 凯撒，
3: 请别，别这么叫我。来，过来，你坐下，我们俩谈一谈，很坦诚的谈谈。哦，马克西莫斯，说呀。
2: 5000名士兵在外面挨冻，3000人受伤流血，2000人回不去，难道他们浴血奋战就没有目的吗？
3: 那他们有什么目的？
2: 他们为你而战，为罗马。
3: 罗马是什么，马克西莫斯？
2: 我去过好多地方，到处是残暴黑暗，罗马光明。
3: 可你没去过那儿，没见过那儿究竟什么样。我就快死了，马克西莫斯，人之将死，总想知道他这一生活着为了什么。今后几年人们将怎么评述我？说我是个哲学家、勇士、暴君，也可能说我是重铸罗马辉煌的明君。罗马以前有过梦想，但是能悄悄说，一旦大声说，那就会消失。他太脆弱了，我担心恐怕挨不过今年冬天。马克西莫斯，就让我们俩说说悄悄话，说你儿子，说不说你的家？
2: 我的家在迪吉罗那一带，是个小地方，墙是用红石头砌的，院子里能闻到药草香味儿、茉莉香味儿。门外有一棵大杨树、无花果、苹果树、梨树，土地是黑颜色的，像我妻子的头发。山坡上有葡萄树和橄榄树，房子附近有野马逗我儿子玩。
3: 多久没回家了？
2: 2年零264天加今天早晨。
3: 真羡慕你，马克西莫斯，好地方，值得捍卫。在你回家之前，我想再请你办一件事。
2: 什么事，凯撒？
3: 我要你在我死后当罗马的摄政王。我只授权你这一个目标，把政权还给罗马人民，结束威胁罗马的腐败行为。 我给你的这个士兵？
2: 从内心说是的。
3: 马克西莫斯，正因为如此，必须是你。
2: 你可以找议员，那些议员了解罗马，并且还懂得政治。
3: 可我要的是不被政治腐蚀的人。
2: 卡莫德
3: 不是个正人君子，你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不能让卡莫德统治，绝不能让他统治。我倒希望有你这个儿子，卡莫德会接受这个决定的。他知道你统帅着忠诚的罗马军队。
2: 等我考虑一下。
3: 行，黄昏时候，希望你能答应我，像儿子一样拥抱我。别忘了再给我拿条毯子来。
0: 可还没等马克西莫斯给老皇帝答复，野心勃勃的皇子康莫德斯竟下毒手弑父篡位，并下令将拒绝效忠自己的马克西莫斯满门抄斩。最终马克西莫斯虽然逃过了康莫德斯的捕杀，但他的妻子和儿子却全部遇害。孤身一人的马克西莫斯沦为奴隶，几经辗转被送到竞技场，成为决斗士供人娱乐。后来马克西莫斯凭借英勇的气魄和高超的武艺渐渐脱颖而出，终于晋级至罗马的大决斗场，并在大决斗场的第一战中沉着指挥，以弱胜强，得到了直面罗马帝国新皇帝康莫德斯的机会。马克西莫斯面对仇人无所畏惧，亮明身份并表明复仇的决心。康莫德斯震惊之余，想让卫兵捕杀他。看到这一状况，竞技场中的50,000民众全部站了起来，高喊着胜者生存的口号。在强大的压力下，康莫德斯只好暂时放马克西莫斯回到了关押奴隶的监牢。此时一直在看台上惴惴不安的卢西拉也终于松了口气。卢西拉是康莫德斯的姐姐，可与她保持着暧昧的关系。她在自己的丈夫死后一直带着儿子卢修斯一起生活。篡位后的康莫德斯将卢西拉的儿子立为继承人，这让知道康莫德斯弑父篡位内情的卢西拉处在深深的矛盾之中，因为他也爱慕着马克西莫斯。因此在当天夜里，他便到监狱中找到了马克西莫斯。卢西拉由丁建华配音。
4: 有钱的夫人小姐们个个迷恋大英雄。
2: 我料到你弟弟会派刺客，没想到派了这位高手。
4: 他不知道我来。
2: 我家里人全被活活的烧死了。
4: 我不知情。
2: 别对我撒谎。
4: 我哀悼过。
2: 像哀悼你父亲。像哀悼你父亲那样。
4: 自从我父亲死后，我一直担惊受怕。我怕我弟弟，所以不敢公开哀悼。我每时每刻在恐惧中度过，因为我儿子也能继承皇位。我哀悼过，
2: 我的儿子是无辜的，
4: 我的儿子也是。你不肯信任我，我儿子也会死。
2: 我信不信任你管什么用？
4: 众神宽恕你了，明白吗？今天我亲眼看到一个奴隶比皇帝还威风。
2: 我被宽恕了，这算什么威风？我不过是讨好暴民。
4: 能讨好暴民就很了不起，一旦他控制他们，就控制了一切。你听我说，我的弟弟康猫的在元老院里有政敌，一旦民众追随他，就没有人敢反抗他，除了你。
2: 有人反对他却没有行动。
4: 有些议员已经为罗马献出了他们的生命，还有为意识。要是我安排，你肯见他吗？
2: 你看不出来，也许明天我就死在竞技场了。我是个奴隶，一个奴隶还能有什么作为？
4: 那位义士也恨我弟弟。

0: 有一个人能杀他。他很正直，他是个高尚的人，他爱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也爱我。这个人非常忠于罗马。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7: 这个人死了，多亏你弟弟
0: 让我帮助。
7: 行，你能保我，忘记你认识过我，别再来这儿了。卫兵，领这位夫人走。
8: 就这样，卢西拉在马克西莫斯近乎于驱赶的情况下离开了监牢。很快，康莫德斯找来了罗马历史上唯一的常胜将军，退役决斗士底格里斯来与马克西莫斯对决，企图在决斗场上除掉他。不料英勇的马克西莫斯不但击败了底格里斯，还杀死了康莫德斯事先安排好的猛虎。最让康莫德斯惊讶的是，马克西莫斯故意没有杀掉底格里斯，并以此赢得了民心。当全场的民众高喊人死的马克西莫斯的时候，恼羞成怒的康莫德斯再次在禁卫军的保护下走到了马克西莫斯的面前。
7: 我该怎么对付你？你怎么就是死不掉？我们有什么不同吗？你不得不杀人，我也是，还要杀死一个人才算完事。你杀呀，听说你的儿子被钉死的时候像姑娘一样尖叫，你妻子哭天抢地，当他遭到一次又一次的蹂躏，我向你表示敬意的日子不多了，殿下。
8: 马克西莫斯几乎是咬着牙

0: 帮助我逃出罗马，城外被一匹马送我去阿西亚，我的军队在那儿，两天之内我会率领5000人马重新杀回来。
1: 可是军队已经换了将领了，他们终于可冒的，
0: 等他们见到我，你就知道他们忠于谁了。
2: 简直胡来，罗马军队有100年没进过首都了。
1: 格拉，
2: 我不同意这样做，只是换一个独裁者。
0: 要是想搞折中，那就别谈了。议员，
2: 一旦这次政变成功，以后你会率领你的5000勇士离开吗？
0: 我离开，士兵留下来保护你们，听元老院指挥。
2: 是吗？一旦你全面控制罗马，你还会把权力还给人民？为什么呢？
0: 这曾经是一位老人的遗愿。我只想杀卡马特。罗马的命运交给你们。
3: 马卡奥勒留斯信任你，他女儿信任你，我也信任你，可时间不多了，给我2天时间，我将买下你的自由，而你一定得活着，否则我也得死。我们走吧。
4: 就这样，三人达成了一致协议，但是因为马克西莫斯还是奴隶的身份，所以他的举动还有受到奴隶主帕西蒙的控制。为了能够顺利离开监牢，马克西莫斯说服了帕西蒙。原来帕西蒙年轻时也是一个受人控制的决斗士，而当年就是因为老皇帝马克里奥里勒斯对他的赏识，才使他获得了自由。但这时卢西娜却发现卡姆德斯秘密逮捕了格拉克斯议员，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连夜找到了马克西莫斯。
1: 我弟弟逮捕了格拉克斯，不能再等了，你今晚必须走。普罗西莫会送你到大门口，你的仆人西塞罗会备马等着你。
0: 是你安排的？
1: 对。
0: 你可太冒险了。
1: 我得弥补我的过失。
0: 你不需要弥补，你爱儿子变得坚强了。
1: 其实我不愿意变得坚强，我弟弟恨这个世界，尤其恨你。
0: 因为你父亲选择了我。
1: 不，因为我父亲爱过你，也因为我爱过你。
0: 别提就是了。
1: 我是不是变了许多？
0: 你以前常笑，
1: 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感到孤独。我得走了。
0: 行。
4: 这时马克西莫斯忍不住亲吻了露西娜，然后露西娜匆匆回到了皇宫，却发现康莫德斯坐在书桌前，正搂着卢修斯，一语双关地讲述着故事。面对心狠手辣的康莫德斯，露西娜不寒而栗，最终还是妥协了。他供出了全部计划，导致兵变失败。马克西莫斯也再次被抓到了决斗场的监牢中。
5: 他们在呼唤将军。变成了奴隶，奴隶变成了决斗士，敢于藐视皇帝的决斗士。生动的故事，现在人民想知道故事的结局，唯有你壮烈的死去。
4: 这时康莫德斯拿着一把尖利的匕首刺向了马克西莫斯的腹部，然后他命人解开了马克西莫斯的镣铐，并为他穿上了盔甲，遮盖了伤口。紧接着在民众的欢呼声中，两人一同走进了决斗场。经过一番激烈的厮杀，最终马克西莫斯利用卡莫德斯藏在袖子里的匕首

0: 赐死了他。而马克西莫斯自己也在宣布了老皇帝的遗言之后重重地倒了下去。
1: 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跟大家共同欣赏的是美国奥斯卡最佳影片《决斗士》。为了扮演凶猛强悍的决斗士，男主角罗素·克罗、杰曼·汉苏和拉尔夫·莫勒必须具备过人的体能，所以在影片开拍前，三人就随同众多特技演员和其他扮演决斗士的演员接受了严酷的决斗士培训。其中动作指导尼古拉斯·鲍威尔担负着设计片中击剑动作的任务，此外他还必须教会主演、特技演员和1000名临时演员如何运用各种剑术动作。而因为马克西莫斯的扮演者罗素·克罗的戏份是重中之重，所以鲍威尔在影片开拍的数周前就前往澳大利亚，开始一对一的对罗素·克罗进行传授。而罗素·克罗因出演局内人曾增重36斤，可为了拍摄决斗士他必须恢复体重，而他的减肥方法是在他的农场里干农活。说了这么多决斗士的故事，今天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十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七、六、五、四、三、二、一，巅峰！
0: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1: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许美静，城里的月光，这位璀璨短暂如流星的女歌手，有着别具一格的清冷孤寂的嗓音，空灵中冷静，克制中动情。许美静的清冷气质以及那种悠悠的残酷温柔，在这首《城里的月光》里体现得淋漓尽致。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橘子红了，黄磊。

橘子红了，来自黄磊。橘子红了是该摘了，不能不爱了。短短一句话道破了感情里最真实的规律，没有无缘无故的深爱，所有无法克制的动心都是长久相处之后心意慢慢成熟的结果。橘子的生长自有时节，青涩之时强行摘下，滋味酸涩难言，唯有历经风吹日晒自然熟透之后才摘，才能拥有完整的甜意。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亦是这般规律，学会收敛情绪，懂得静观彼此相处的节奏，不急于催促一个结果。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It's not goodbye 并非再见，来自 Laura Pausini。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黑咖啡日记，言承旭。言承旭的歌声像午后的阳光，不刺眼却足够暖，在平凡里找诗意，在等待里藏温柔，在独处时懂自在，把这些串起来就是属于自己的最珍贵的日记。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

原来你也在这里，刘若英。张爱玲的短篇小说《爱的故事》很短，但读完却让人怅然若失。张爱玲在这个残忍的故事的结尾写出了一段少见的暖心的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周传雄，关不上的窗。

0: 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等你，来自王中平。没有人知道我等的是你，短短一句话写尽了孤独。人世间很多深情都是向内安放，只属于自己，外人看不到你的牵挂，也不懂你的坚持，只有你自己明白心中放不下的是谁。我们要懂得区分执念和期待，守候可以是心底的念想，但不要让原地的等待困住自己全部的人生。可以保留心中那一份相信，同时也要好好过属于自己当下的生活。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Let's wait a while， 让我们等一等，来自 Janet Jackson。

Let's wait a while， 让我们等一等，来自 Janet Jackson。 真正的爱需要时间沉淀，要读懂彼此眼底的细碎情绪，要两颗心慢慢校准频率，只有耐得住等待的寂寞，守得住内心的期许，才能在时光深处收获那份最甜蜜最珍贵的爱情果实。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祝福来自郭子、辛晓琪。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生姜水，戴军。这首歌是音乐人雪村为戴军量身创作的一首歌。戴军是上海人，在漂泊的日子里，生姜水成为了家乡的象征。每当想起他，那些关于家乡的点点滴滴便涌上心头，阑珊灯火、苦涩江风都化作了浓浓的乡愁，让人感慨万千。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陈绮贞，告诉我。

陈绮贞告诉我，看沉默的电话他什么都不说，看电视的画面他无声的闪动，仅仅两句场景描写就把人带入失恋的氛围中去，歌中喃喃自语般的倾诉方式如同一把柔软却锋利的刀，直戳内心最脆弱的泪点，一次次的告诉我是一种自知无力的痛苦呐喊。陈绮贞清澈的歌声让人发觉心碎也是一种美。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说你爱我，蟑螂乐队。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勒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2: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许茹芸、熊天平爱情电影，许茹芸、熊天平二次合作的精彩对唱，数不清它承载着多少人对爱情的向往。回头细品那个年代的情歌，情真意切，曾经的情窦初开与感动就这样历历在目。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8月2/2，李寿全。

八又二分之一，来自李寿全。这首歌从歌名到内容都充满了深意，歌名可能源自意大利费里尼的同名电影。李寿全或许想借用这部令人目眩神迷却又难以言喻的电影来表达一种迷惘和困惑。歌词由吴念真填写，他以寥寥数语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都市生活画面，异乡的旅店，失眠的清晨，远方悠悠响起的火车汽笛，沉寂的冬夜，晚醉乍醒之际的冷月风铃。这些场景不仅描绘了都市生活的忙碌与颓废，更深刻反映了人到中年的百般凄凉感遇。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你，来自 Whitney Houston。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蔡淳佳《南屏晚钟》，蔡淳佳重新翻唱的版本，融入了轻柔的 Bossa Nova 的编曲风格，摇曳舒缓的吉他律动，赋予这首传世老歌一份松弛清新的现代气质，不问深。

老爹、迪克牛仔、贤子。说到父亲，别总是那么沉重，其实他们也很可爱，他们不过是关心我们，对吗？也许老爸板着脸，只不过是做给我们看而已，为了保持父亲严肃的形象，其实并不轻松。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周渝民，为你执着。不知道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我找你找了好久，来自无印良品。无印良品1998年发行的专辑《三人行》收录了这首歌。姚若龙的填词延续了无印良品一贯的暖心风格，将友情的珍贵与美好诠释得淋漓尽致，宛如一阵微风轻轻拂过人们的心田，带来温暖与慰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Moonlight Shadow 月光下的影子，来自 Dana Winner。

Moonlight Shadow 月光下的影子，来自 Dana Winner。 生活里我们总习惯忽略身边人的陪伴，总觉得来日方长，有大把时间相伴相守。听完这首月光阴影，我们或许会懂得，离别从不会提前打招呼，有些再见就是永远，不必等到被遗憾困住才懂得珍惜当下身边的人。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孤独不苦，来自张卫健。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

0: 186-5177-1033 186-5177-1033 186-5177-1033。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2: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点歌谢霆锋。现在我们刷短视频总能看见直播间里主播对着点赞送礼物的观众致谢，兴许时还会专门点一首歌送给粉丝。可在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 DJ 坐在话筒前念出听友一封封手写的信件或者接通热线打进来的电话，然后点播一首歌送给爱人朋友或是独自消化委屈的自己，这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熟悉又温暖的画面。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孙俪，爱如空气。幸福

孙俪爱如空气，孙俪和邓超因戏生情就走到了一起，幸福像花儿一样便成为两人的定情之作了，非常有纪念意义，这是剧中的主题曲。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窗外伍思凯。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候鸟 SHE， 候鸟会循着季节而来，也会如期奔赴远方，不会为一处风景长久停留。就像有些爱情曾经有着海边许愿的浪漫，有着关于永远的约定，可最后只留下短暂的痕迹。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成龙怎么会。
1: 眼看落叶在秋风里飞，那姿态美得让人心碎，莫非结局要像这样才对，无怨无悔。总有些往事让人无言以对，

么会、成龙，那些反复吟唱的怎么会，何尝不是我们在爱情消逝后无数次在心底发出的诘问。我们曾以为坚不可摧的誓言，在现实面前却如此脆弱，曾以为永恒不变的爱情，最终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我本善良来自温兆伦。TVB 电视剧《我本善良》深刻地刻画了人性在善恶边缘的挣扎，温兆伦饰演的齐浩南更是成为港剧史上的经典形象之一。这首《我本善良》是1995年唱片公司借助电视剧独立创作的一首作品，巧妙地承接了剧集的情感内核，用音乐的形式续写了关于善良与坚守的感悟。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花样年华来自梁朝伟、吴恩琪。

花样年华来自梁朝伟、吴恩琪。氤氲的气氛，忧伤的 Tango， 风情万种的对白，华丽而微妙地闪烁出似是而非的感情。在庞大的时间维度里，那些欲说还休的情感渐渐发酵成一种难以言喻的怀旧，在复古的旋律中荡漾开来。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You can say， 你不要说，来自奇遇。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0: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0: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0: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9: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10: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长大。
1: 黄品源，新年快乐。黄品源在这张专辑的文案中写道，这两年经济不景气，让我想起童年，每逢过年，尽管我们家并不富有，但爸爸妈妈还是会给我们一桌好料的团圆饭，每个孩子依然会拿到一个红包，有一套不管怎样都算新的新衣，日子再怎么不好过，年还是要过的，还是要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日子里给自己一点慰劳，是不是呢？常常给自己打气，也给别人祝福，真的很重要。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天生一对，郭采洁、张栋梁。

0: 郭采洁、张栋梁，天生一对。每个人天生就有注定的某一个人在地球的一端默默地守护着自己，所以寂寞时不必害怕，因为我们都是为了将来的相遇而前进着。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爱笑的眼睛，徐若瑄。
1: 如果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想飞的欲望，艾静。艾静在歌里唱，你说我真像个孩子，不懂事的孩子，可这份不懂事不正是我们对梦想最珍贵的执念吗？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 Richard Marx Right Here Waiting， 此情可待。

Right Here Waiting， 此情可待，来自 Richard Marx。 这首歌是 Richard 为自己的爱妻所写的。当年他第一次巡回演出时，妻子也刚好在外地拍戏，因为签证原因 Richard 无法前去探望，他感到十分郁闷。于是 Richard 坐在钢琴旁，只用了20分钟就把对妻子的思念写成了歌，正是这首传唱至今的《此情可待》。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多事的秋来自万方。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北京时间0: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北京时间1点整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好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0: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3: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2: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经济城市新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0: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儿，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

0: 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张震岳，再见。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面临分离，有时候是做足了充分准备，有时候又是意料之外，有时候又让人毫无察觉。

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问候到你。秋日清爽模式已解锁，拒绝晨间的疲惫内耗，沉浸式听歌 Happy Tune 来自李心洁。

Happy Tune 来自李心洁，这首歌是翻唱自朴树的 New Boy， 余光中重新的填词十分生活化，搭配轻快的旋律，道出了内心的无忧无虑。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感受鹏城秋日独有的清爽，把烦恼交给秋风，把好心情留给一路相伴的音乐。棉花糖来自至上励合。

动力火车，我不知道。动力火车的尤秋兴与严志林，他们自幼相识，他们在民歌西餐厅摸爬滚打多年，练就了扎实精湛的唱功，形成了充满热情与生命力的演唱风格。他们的嗓音，一个醇厚，一个高亢，交织在一起，爆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鹏城秋日氛围感拿捏，循环播放的优质旋律帮你一键扫掉早起的困意。亚德里亚海来自范逸臣音乐。

亚德里亚海，来自范逸臣音乐。歌曲通过描绘亚德里亚海这一浪漫场景，将听众带入了一个充满爱情与梦想的世界。范逸臣与音乐的声线交织在一起，如同海风与微浪的轻抚，让人心动不已。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Car Crashes 行程碎影，来自 Stand Fast。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梦飞船不值得。千禧年过后，我们迎来互联网信息时代，这首歌也随着 MP3 在网络上流行开来。 R&B 的旋律之动人，和音声线之销魂，歌词更是狠狠戳中了感情跌跌撞撞的青涩时光。一定有人曾在夜晚一边听歌一边偷偷抹眼泪。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自带治愈 buff， 把坏情绪一键过滤，跟着音乐元气出发。喜欢你怎么办，来自王心凌。

喜欢你怎么办？来自王心凌。这首歌让人仿佛回到了情窦初开的岁月，像是下雨天坐在咖啡馆里，在靠窗的地方看着人来人往的大街，自己知道再过一会儿喜欢的那个他就要从这条路上经过，小心翼翼地等待观望着，生怕一个眨眼就此错过。没错，那就是初恋的感觉，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你是我老婆，来自任贤齐。

0: 去得了。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Open Up 来自顺子。生活中我们常常被各种枷锁禁锢，不敢踏出舒适区，害怕面对未知的挑战，但顺子在歌里鼓励我们大胆释放自己，勇敢地敞开胸怀，去感受世界的广阔与美好。我是周南，秋风习习，落叶轻扬，问候路上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 Hotel California 加州旅馆，来自 Eagles。

Hotel California 加州旅馆，来自 Eagles。 这首歌到底在唱什么？歌词虽然描述的是主人公在奢华而诡异的旅馆中的黑暗探索，实际上是讽刺六七十年代美国音乐圈的享乐主义。其中吉他 solo 感人心弦的悲视情怀，让这首歌蒙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7: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

0: 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7: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8: 当然有了。
7: 那是什么收获呢？
9: 对呀，什么收获呢？
8: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6: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1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

0: 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申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大家好，我是苏苏。
3: 大家好，我是小龙。
2: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0: 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呀，佳佳。
1: Hello， 各位，我来啦。
0: 哎呀，佳佳。
1: 怎么啦？
0: 哎呀，佳佳来了。
1: 对呀、
0: 啊。哦，你看看，好多朋友也说今天有点不适应，这是。没到点儿就出现了，这是。
1: 你别忘了，这一周咱们都提前往前过了一天。
0: 哦，怪不得。
1: 对吧？今天是周三的样子。
0: 哎，看着
1: 是
0: 周二
1: 是啊，
0: 对不对啊？周也该差不多了，这是。
1: 也该差不多。我那天还想呢，
0: 哎，
1: 怎么还没让我来替班？这最近这不是特别忙吗？
0: 哎呦，那只能祝福你心想事成了。现在，
1: 我很开心、啊，又一次在这里和大家相聚在早晨。
0: 哎、对，心里一想这事儿就成了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一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这个我苏总正好有拍摄去了，
1: 对，
0: 忙着就有各种各样的镜头啊，需要拍啊，需要补啊什么的。
1: 嗯，
0: 其实你发现镜头这个事儿在生活当中特别特别的有必要，
1: 而且是这两年你会发现大家对于镜头的这种喜爱度也越来越大。
0: 哦
1: 大了，
0: 对，
1: 而且是每个人都很普及。
0: 哎，比方说，
1: 哎、
0: 比方说我自己、嗯，我喜欢拍点照片，
1: 喜欢、啊；
0: 有的时候也喜欢拍一点那种城市的印记，
1: 喜欢，喜欢，
0: 对吧？
1: 对。
0: 比方说，哎，我今天拍这个镜头啊，那个镜头啊，这个景好看，那个景好看。那今天我们的四位当事人呢，就想让各位来晒晒照片了啊！在你的手机里面有没有那种，就是咱们不提徐州，但是又很徐州的照片？
1: 哦，就是不提徐，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徐州的印记在里面，但是没有明显的大标志写着徐州，
0: 哎
1: 能够去反映出
0: 对
1: 这是哪个地方啊？
0: 啊，这里边可能没写徐州，但是那个照片你一拿出来，哎呦，别人一看就知道，这肯定是徐州啊！
1: 哎，对，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有这样的老照片的话呢，咱们可以来发送到开吧上来。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啊。第一个呢，咱们可以在开吧上发消息，开车的开，吧台吧这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在这个微信上搜索一下“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啊。
1: 对，
0: 新快朋友说，昨天节目都预告过了。龙心心念念，哎呦，佳佳美女来了，这是啊！
1: 哇，真的，昨天你们就已经预告过了，
0: 你看吧，
1: 预告了几天的呀？
0: 这嘴巴太灵了，这是啊，念叨两天就来了哈、啊。来，各位，你手机里面有没有那种不提徐州但是很徐州的照片？今天的话题可能需要等待一下，因为手机里面照片得找一找。
1: 对，有些朋友在开车，但是咱们就以开车为主。
0: 哎，
1: 有机会有时间你就发一发。
0: 对对对，
1: 哎，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
0: 哎，如果说那个没空的话呢，咱们就是那个就听听节目，听听哦，原来那儿还有过那个景。
1: 哎哎，对，
0: 那些老照片的故事啊。
1: 是的。
0: 如果说有空啊，坐在副驾呀，坐在后排的朋友听听节目的时候，手机里面有老照片的，咱们相互的来分享分享啊。今天的这个话题确实是属于一个回忆杀的一个小问题了，这是
1: 也是属于一个分享吧，因为你知道，就是每一张照片啊，
0: 哎，
1: 它都是代表着一个故事。
0: 对，
1: 你再去回看这些照片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那个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者是那个照片里面的故事，
0: 对吧？
1: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保持记录。
0: 哎，顺风顺水顺财神，他说那个佳龙啊，
1: 哎，
0: 我手机里面以前有那个。彭园的照片我得找找看。
1: 哦，彭园的照片。
0: 啊、彭园的照片、啊。
1: 那是我们从小玩到大的地方。
0: 对呀、啊。
1: 对啊。
0: 小的时候要能去一次彭园挺开心的，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啊，就有的时候我上回说了，说那个每个人都得让自己找到一个开心的一个点，说全世界的游乐园可能有20多万座。
1: 哇。
0: 但我们自己知道可能也就几百个就不得了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就是应该找那些开心的那些点啊、哦，白云伴我行说在云龙山观景台拍过云龙湖的
1: 哦，对，就是在那个地方望、哦、就一眼望下去，
0: 对对对对对，
1: 哎，整个城市风貌包含云龙湖、
0: 哦、
1: 一览无余，我也有一张照片，
0: 是吧？
1: 是在前年的时候，咱们当时搞活动
0: 哦，百城百台，
1: 哎，百城百台带着大家一起去爬云龙山，然后在观景台上就有一张照片。

0: 照片。
1: 对对对，就是那种秋水共长天一色，就秋天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吧？
0: 文化人啊，
1: 哎，那比。大必须的，这是。你知道我为了这句话，我找的这话题，这是。
0: 哎，这样子，既然都说到这里了，啊、对不对？然后我看到现在开发商可能还朋友们还正在准备着发照片。
1: 对对对，你
0: 手机我先发一张好不好？
1: 来，各位啊，
0: 哎、对，就是在云龙山观景台上面的这张照片。
1: 好，啊、现在正好来找找这个，就是云龙山观景台的。
0: 好，来参与一下
1: 话题。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比较简单的一点，就是咱不提徐州这两个字儿，但是那照片一发出来、嗯，就让你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徐州啊。
0: 没错。
1: 啊，开完照说看一下这是哪里？这是我八岁的时候，啊、哦，
0: 云龙公园是吗？
1: 对呀、啊，
0: 你看看这后边的标志
1: 啊，那电视塔，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
1: 东方明珠，
0: 没错没错。
1: 哎呦喂，真的啊、哦，这个你看，咱这么多年，咱这个就是东方明珠啊、咱电视塔
0: 啊，
1: 这么多年还是这种形状哈，啊。
0: 你说都是大实话。
1: 哎，我说是实话，对、啊。
0: 就这形状。
1: 对对对、
0: 啊，
1: 行啊，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你手机里面有没有那种不提徐州但是很徐州的照片啊？
0: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也让朋友们来猜一猜。
1: 对，射手座说龙，我中的那个音乐会的门票怎么领取？三天可以任选一天吗？可以任选。他这两天呢正好在排期，完了以后呢，就是我们到明天的时候应该会统一的通知大家该怎么去领取这个门票，
0: 好
1: 不好？
0: 好的。
1: 哦，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就是七点档互动的朋友，也有一位朋友吧，我们先送出的是，哎，七点档要不送两位吧？
0: 送两位是吗？
1: 对对，有两位朋友将获得的是马陵山曙光音乐节的那个门票啊，分别获得两张，一共两个人将会获得四张票，好不好啊？
0: 好的，
1: 来，今天的三位当事人，你手机里面有没有那种不提徐州但是很徐州的照片？今天可能是满满的回忆杀了，这是啊。
0: 嗯，
1: 来看一下，白开水不加糖说有一张。带徐州的，这学校存在也挺久的，这是俺的母校。
0: 我看看，
1: 我看看哪里、啊？
0: 哦，第三中学，
1: 三中啊，
0: 中
1: 这
0: 是原来老三中的这个校区了。
1: 哎，对呀、啊嗯，三中啊，我现在也经常去啊。
0: 你现在经常去干什么呀？
1: 吃羊肉。
0: 啊，也是很多人的这个回忆。
1: 对呀、啊，
0: 对
1: 啊、嗯，而且我们有一年那个就是高考爱心送考的时候，我还在三中门口。嗯
0: 哦，有一次我也是，我有一次采访的时候，也是高考的时候，
1: 啊、对对对对
0: 也是在这个门口，然后
1: 给大家送爱心物料什么的。
0: 对，然后我上初一的时候、
1: 啊，
0: 就是在三中的这个校区，
1: 是吧？
0: 因为当时啊，这个初中部树人中学它的初一就是在三中里面，
1: 哦、
0: 用的是它的一个老楼上的
1: 哦，
0: 就跟高中的哥哥姐姐们一起。
1: 那相当于这也是你的
0: 第二个母校，那感觉还挺好
1: 的，
0: 就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食堂有很多好吃的、哦、但是因为我们是初中部它主要服务的是高中嘛、
1: 哦、
0: 然后我就记得那个食堂里面会有就是小鲳鱼做的、
1: 哦、
0: 跟那个烧烤一样
1: 对
0: 正面反面全是辣椒、
1: 哦、
0: 还有那个香肠一小节一小节的哎当时觉得真好吃、哎、
1: 是吧
0: 对
1: 这话题你都聊成吃的这个
0: 然后上到初二的时候、
1: 哦、
0: 我们就搬走了就搬到旁边的那个树人初中部、
1: 啊啊、
0: 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盖好他、
1: 哦、
0: 正在盖、
1: 哎、
0: 所以那有一年的时间我们就在三中里面上的
1: 哦，真是哈
0: 对, 对, 对
1: 他都是回忆都是在最青春的时候啊。
0: 对
1: 前段时间路过的时候这个顺手拍了一张也欢迎一下美女姐啊今天龙幸福了哈对对对今天、就是、
0: 幸福幸福特别
1: 幸福每天都幸福朋友们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来看我怕他们强调真的我自己得强调一遍啊
0: 你看
1: 来各位你手机里面有没有那种不提徐州但是又很徐州的照片啊把那些老照片咱们拿出来一起分享分享啊
0: 好的
1: 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度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0: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0: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用人无忧。
1: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嗯，
0: 各位七点到的时候呢，咱们说路况少一点的原因是什么啊？就是因为这路况实在是太好走了，
1: 就是还不错啦、啊。对，今天早上这会儿看到还都是挺通畅的啊。
0: 啊，好开得很啊！就连大家平常口中经常提到的这个什么响山路啊，然后还有什么大学路啊，目前的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啊。
1: 就可能还没开始。
0: 哎，那如果到了七点半往后，假如说您发现有些路段比较拥堵啊，稍微难开一点啊，
1: 嗯，
0: 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分享一下，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了啊。今天、啊、我们的 CV 当事人呢是一个回忆杀啊，你手机里面有没有那种就是不提徐州，但是一看它就是徐州的照片，好不好？
1: 对
0: 啊。我们先看，哎呦，佳佳你已经发出来了。
1: 发出来，本来想发观景台的，
0: 后
1: 来找到了一张啊，还也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哦，
1: 我也发了上来。
0: 哎呦，
1: 也是我们百城百台的时候的一张照片。
0: 对
1: 对，
0: 哟，
1: 怎么样？
0: 哎呦喂。这张
1: 你知道是哪儿了吧？
0: 啊、哦，我知道，
1: 太明显了
0: 啊！这个太明显了，这是
1: 大家也可以在开发上看一看，看看猜猜这是在什么地方、啊？
0: 徐工的那个大轮胎是吧？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你非得说出来，我刚让大家猜一猜，
0: 这还要猜吗？
1: 不用猜
0: 啊！嗯，对，
1: 这真的是第一次看到如此之大的轮胎、
0: 啊。别人要是那个不知道这是哪里的话，我就要问他来徐州的目的是什么？这趟，
1: 我是真的很难。
0: 哪个徐州人不知道这儿啊？
1: 很难上这个轮胎，所以让大家猜猜几个人帮着我爬上去的？
0: 这很高是吧？这个
1: 非常高
0: 哦、嗯。这个需要几个人吧？你
1: 对，反正一个人你很难
0: 上去。
1: 上去对
0: 哦，一个人上不去，反正啊。来，各位来说说看，你手机里面有没有那种就是不提徐州，但是又很徐州的照片？啊，一看就是徐州的啊！
1: 天天发了一张，
0: 嗯，
1: 他虽然不是一个地方，
0: 哎，
1: 但是他发了这个一碗米线，
0: 哦呦，
1: 还配一根烤肠，
0: 对，
1: 最重要的是米线，虽然说全国各地都有，
0: 哦，
1: 但是你看咱这米线
0: 是吧，
1: 盖满了肉酱，
0: 对呀、啊，
1: 真好、
0: 啊，你看这个料汁，哎呦喂，
1: 嗯，
0: 完了，中午就得安排上了，
1: 这好长时间不吃，你就会很想吃，
0: 对，
1: 啊。
0: 来，各位手机里面那些不提徐州但是很徐州的照片，来讲讲那个照片背后的那个故事也可以。
1: 对
0: 好啊，
1: 我当时记得啊、嗯，就是我们在徐工那次去参观的那一天
0: 啊，
1: 天气特别热，
0: 是吧？
1: 哎，特别热。但是你知道那个就是外地来的一些这个媒体朋友们
0: 啊，
1: 看到了咱们徐工的这一些这个机械之后，包括现场有一些这个展示，
0: 嗯、哦，
1: 真的就是嘴巴都没有闭上过。
0: 哇呦喂，
1: 嗯
0: 啊、
1: 哦，很惊讶，
0: 很惊讶，就、嗯、我的天。
1: 我的天，
0: 可以这么大
1: 还可以这样，还可以用这个机械手臂来写毛笔字
0: 哦，
1: 用
0: 我天，
1: 这个精细程度，
0: 哎，
1: 很厉害。
0: 来，各位手机里面那种就是不提徐州，但是又很徐州的照片，咱们相互的来分享分享啊。
1: 嗯，
0: 来看一下绿泡泡，他说的是佳龙啊，
1: 哎呀，
0: 你要说的手机的照片的话，我现在的照片是什么？全是孩子的照片。你发现没？做妈妈以后啊，手机里面全是妈妈的，全是孩子的照片啊。
1: 嗯，
0: 他说那个下班还要自己带孩子带一个晚上，想想就挺头大的。有的时候
1: 就是只有自己带过孩子的人、
0: 哦，
1: 就是你才知道这是一件多么严峻的事情，
0: 是吧？
1: 嗯、
0: 哎，我小的时候啊，就是跟家里的长辈出去玩，你知道吗？
1: 啊，
0: 家里长辈就是带我出去的时候，他们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1: 怎么了？
0: 一会儿什么头疼啊？
1: 嗯，
0: 一会儿胃疼啊，一会儿腰疼啊。一会儿要回去睡一会儿啊！哎，我现在其实蛮懂他们的，
1: 懂了吧？
0: 哎、嗯，我现在一带孩子，我也是一会儿头疼啊，一会儿胃疼啊。
1: 但你没办法，你还是得坚持啊，不然怎么办呢？
0: 还得带着，这是啊。
1: 是
0: 啊。那5889说，还有那个云龙山牌匾的照片。
1: 哦，是不是刚上山的时候有一个那个？
0: 啊，
1: 有一个那个
0: 云龙山
1: 石头上，还是说在山上？我记得是刻着云龙山。
0: 对。
1: 照片是不是还没发过来呢？
0: 对对对，
1: 嗯，
0: 你们有的话可以发过来。
1: 对，
0: 我记得我是从云龙山下山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字儿
1: 啊，
0: 对，写的是什么？我想
1: 就云龙山三个字嘛。
0: 我记得好像是李可染先生写的字儿，因为我在那看了半天，这是谁提的字儿？反正
1: 哦
0: 哦，好像是。
1: 就光看了是谁写的了，就忘了他写的啥字儿了。
0: 你看咱这脑子只能记一边儿，这记太多也记不住，朋友们啊，只能记一边啊。
1: 嗯、
0: 来，各位哪些照片没提徐州，但是一看就是徐州，
1: 就是、徐州
0: 好不好啊？
1: 嗯、
0: 三哥说我没在
1: 啊，咋啦？
0: 下我没在，我要是在，我一个人我都能把你扛上去家。我跟你说，
1: 真的吗，三哥？
0: 真的，
1: 你这是大力水手啊！
0: 啊，
1: 那下次我们有这样活动，你也来参与参与。
0: 对呀、啊，
1: 我来试试。
0: 啊，你不知道三哥主打就是劲儿大、啊，
1: 劲儿大是吧？
0: 对，别看瘦，浑身是肌肉。
1: 哦，
0: 哎，真是。
1: 哎、哦、呀，你看三哥
0: 对对
1: 啊，
0: 因为下回我们马上要到那个叫什么张杰儿。粮堂
1: 村跑了，
0: 村跑啊什么
1: 的。三哥报名了吗？
0: 哎呀，三哥都不用报名了，在家里面自己一出门就相当于参加比赛了。
1: 哇，真哦，他就在那附近是吧？
0: 就这么近，
1: 就这么近，
0: 就这么近，
1: 真是啊。那我们到时候得玩。
0: 对他可能报名的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兔子，你知道吗？
1: 哦，
0: 哎，当兔子，
1: 当兔子，当兔子，
0: 哎，领跑，
1: 你看。
0: 哎，就是最后压线的那个。
1: 那你可别在半道去睡觉去了、啊，你那风景可美了，你别一看这风景美就直接就睡一觉啊。
0: 啊，没，龟兔赛跑，三哥是属于赢的那个，
1: 是吧？
0: 对啊，啊怎么可能就半路睡觉呢？这是。
1: 也还得是你 啊！
0: 来，太损了，这是啊！来，各位手机里面有没有那种不提徐州但是很徐州的照片？哎，我看看，猜猜这是徐州哪里？
1: 这是徐州哪里？这是好像是一个电视、哦、电影的截图吧？
0: 对，这是对这电影截图。
1: 对
0: 呀、
1: 啊，这是电影的截图啊，没有看出来啊。
0: 对，黑心妈黑。

0: 给我们看了这个徐工啊，
1: 你看看这，哎，该不会这就是我坐的那辆车吧？
0: 啊，该不会就是你刚才看佳佳的照片，你就路过就拍了吧？像不像随手拍的？
1: 像哎，像哎，
0: 是不是啊？
1: 大的轮胎就是他，我记得
0: 就是他
1: 啊，
0: 哦，就是他，各位
1: 啊，就是他，就是他。
0: 来，各位，手机里面那种不提徐州，但是很徐州的照片啊，
1: 对，
0: 咱们相互的来分享分享啊。来看一下加菲，他说那个加龙啊，
1: 哎，
0: 哎呦喂，我现在其实目标已经变了，真是
1: 目标变了，啥意思
0: 啊？嗯，以前呢，我想的生活就是自己一个人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1: 嗯，
0: 我现在的目标就很简单，找个徐州人结婚就算了。就这种心情你知道吗？
1: 就是我跟你说啊，
0: 啊，
1: 你这个心情特别能理解，而且我觉得你这思路是对的。
0: 是吗？
1: 对。
0: 但是你看啊，不仅我，而且我身边那些眼瞅着奔四的人的年纪哈， 哎，居然还是母胎 solo。
1: 呀，这估计这也不太好找了吧，这对象。
0: 就不想找了，估计。
1: 不想找了是吧？
0: 是不是啊？
1: 啊，
0: 我觉得就是那个就是。假如说结婚比较晚的朋友啊，其实他们可以发展一个副业，
1: 什么副业？
0: 他们挺适合去做爱豆的，发现没？
1: 爱豆
0: 啊？
1: 为啥呀？
0: 那经纪公司压根就不担心这个艺人会谈恋爱的问题。
1: 而且你知道，就是在
0: 是吧？
1: 我是觉得
0: 啊，
1: 就是到这个年龄了，
0: 啊，
1: 他确实不太容易谈恋爱。
0: 啊对啊，对他不会谈恋爱，
1: 就包括他在职场上也是，啊，
0: 对吧？
1: 一般领导就很喜欢这个年龄段的单身的一些员工，
0: 对
1: 对吧？没有受家庭的牵绊。
0: 你们谁做艺人经纪的？我这儿有好几个人可以给你推荐一下啊，你不用担心他会有绯闻问题。他没有啊，
1: 你说像大老师啊，对吧？
0: 他没有啊。
1: 对，
0: 来，各位，你手机里面有没有那种不提徐州但是很徐州的照片呢？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广告门回来了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滨路从西向东方向，从燕山路到二环西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君兰甲地，徐州首创纯宋风四代作品，约2.3万方实景现已正式公开。95至尊门楼，实用主义会所，建筑面积约118至143平米，纯建房即将开售。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迎回来，各位开心过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行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我们的 CV 当事人很有意思啊，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手机里面有没有照片？
1: 好，
0: 就那种不提徐州，但是一看又是徐州的照片。
1: 但是你刚才这位朋友，
0: 哎，
1: 他就有点把我们难倒了，
0: 是吧？
1: 他发了一张照片，这照片特别有年代感，
0: 牢骚屋。
1: 你就看这个
0: 啊
1: 画质，
0: 哎，
1: 我第一个看出来的感觉应该是在火车站，但是细品一下好像又不是，
0: 不像火车站哈。
1: 对，就老火车站嘛。大家可以在开发上来看看这什么地方啊？
0: 对，
1: 嗯，
0: 这是哪儿呢？我把这个照片给他置顶一下。
1: 但是他给了一些提示
0: 啊，
1: 就是那附近是买衣服的圣地。
0: 哦，买衣服圣地，那不就那几个地儿吗？
1: 就大家来猜一猜这什么地方啊？
0: 是啊，来各位说说看，手机里面有没有那种不提徐州但是又很徐州的照片？咱们相互的来分享分享啊。2614说，刚才那个是在云龙山拍的。电影是在云龙山拍的，是吧？
1: 对，大瓶子还说让快直播
0: 啊，
1: 就最近我们
0: 包装呢，
1: 这包装呢，包装我们这抖音号呢，
0: 对对对，
1: 包装好了再跟大家 say hi 啊。
0: 啊，来看一下洛彤说，龙别闲着闲那了，我跟你说，
1: 怎么了？
0: 带孩子这事儿啊，那也就那几年时间，你知道吧？趁孩子现在还愿意跟你玩，你哎，你就好好珍惜吧。等孩子到了小学4、5年级以后，哎，你上他跟前啊，你往前凑，人家压根不理你啊。
1: 哎，这话我听过很多过来人说，
0: 是吧？
1: 尤其是有就是家里是男孩子的
0: 啊，
1: 说这个男孩子跟女孩还不一样
0: 哦，
1: 就是女孩可能跟家长的这个亲密的时间会更久一点，
0: 哎，
1: 但是男孩他可能早早的就有了自己的这个小世界了，他就不太会和家里边人这么亲密了，就家爸爸妈妈那么亲密了，
0: 对，
1: 所以让好好珍惜一下
0: 啊，
1: 就是男孩子这个小的时候能和爸妈亲密的时间。但我说实话
0: 啊，
1: 真的是亲起来很难受啊，
0: 是吗？
1: 是。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在你手机里面有没有那种就是不提徐州但是很徐州的照片啊？有两位朋友将获得的是这个咱们马陵山曙光音乐节的门票，
1: 哇哦，
0: 分别获得两张啊，马上给发到开发上来哦。

0: OK， 刚刚已经把这个门票啊发到开发商来了，而且这两天获奖的朋友呢，咱们不要着急啊，因为大概到明天的时候，咱们会统一的通知该怎么去领取这个门票啊。一般都非常非常的简单。如果说是已经中奖的朋友呢，记得先加一下二妮的微信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回忆啥啊？手机里面那些不提徐州，但是又很徐州的照片，咱们相互的来分享分享啊。骑着二哈逮兔子，这也太秋天了吧，这张照片。
1: 这张照片我真没看出来
0: 啊，这有点难为我们了。
1: 应该是在那个学校里面吗？
0: 是学校吗？
1: 像不像学校？就是那种秋风落叶，全是银杏树的感觉。
0: 哦，
1: 要不就是在邳州，
0: 是吧？
1: 嗯，
0: 就是那个银杏大道那个位置吗？
1: 银杏大道好像也不一定是吧？
0: 啊，
1: 我
0: 咋觉得这是徐州的某公园？反正
1: 某公园是吧？
0: 啊，来，可难到我们了这个照片。
1: 这真是有点难到我们了
0: 啊！现在有两张照片在难到我们，一个是牢骚屋的，一个是骑着二哈逮兔子，
1: 就牢骚屋的。

0: 那个他可能是朝阳
1: 徐州的，
0: 是不是
1: 朝阳的附近，
0: 老朝阳或者是宣武，
1: 是吧？啊，来看一下5635说，我这里也有，这是咱们徐州人自己的山海关，车马出行图啊。
0: 而且你知道，你坐火车回来的时候，
1: 啊，
0: 一旦进入到了徐州地界，你就会看到这个图。
1: 啊，对，你开车出徐州了，
0: 也会看到这个图
1: 啊。你回徐州了，都能看到这个吗？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这个太有标志性了。
1: 徐州人自己的山海关啊，
0: 嗯！
1: 来，各位，手机里面那种不提徐州但是很徐州的照片，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了啊！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0: 嗯，而且贾清羊肉串最近正在招这个员工啊。
1: 对，
0: 大家如果说想要去这个贾清羊肉串就职的朋友，
1: 嗯，
0: 也可以和二妮联系，或者是直接到他的6个店里面来进行询问都可以。
1: 对对。对对，二妮儿微信是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这个微信号啊，给各位找个工作哈。
0: 哎，
1: 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人呢，你看有工作也有生活，生活呢肯定得就是除了有那个忙忙碌碌以外呢，肯定也想让自己变得更健康一点。
0: 嗯，
1: 比如办了个健身卡，哎，办了没几天就不想去了，反正
0: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1: 啊，
0: 很多人都是在没办卡之前经常去，
1: 哦，对，
0: 办了卡之后反而就不去了，
1: 反而把那个健身房当成了澡堂子，
0: 哎，是
1: 吧？信誓旦旦准备要晨跑的，定了 N 个闹钟以后呢，一个给摁掉了，好不容易开始动了呢，没几天又开始太累太痛苦，彻底放弃了，
0: 就是很难去坚持一些事情，
1: 是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哎，对啊，有的人比方说就上了几天节目，哎，突然有拍摄了，你看看，这是生活中经常有这样，本来想准备长期的，但干了几天就开始感觉挺累的，
0: 哎，是的，
1: 这个时候呢人们都会陷入到一种深深的自责，哎呦，我是不是太懒了
0: 啊，
1: 别人怎么这么自律，我就不行呢，这是，
0: 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1: 哎，今天我们就来解释解释这个问题啊，这个真的还就不怪你，可能是你的大脑在罢工了。
0: 哦，这还真不是我们自身的一些原因。
1: 很多人之所以难以开始或者维持这个运动呢，尤其是那些伴随着高压力或者是焦虑状态的人，并不是因为他的意志力薄弱，而是因为大脑的防御机制正在妨碍他们开始运动啊。运动时的那个身体状态呢，跟焦虑发作的时候那个状态啊，就是有点像，这是，
0: 嗯，
1: 啊，它都有一定的那个敏感程度，因为那个时候你心跳都会加快啊，呼吸都会急促啊，出汗啊，就是你身体比较焦虑或者状态比较工作比较焦虑的时候的一种生理状态。如果说咱们一旦跨过了那个坎儿，你会发现什么呢？焦虑的人更容易会爱上运动这个事儿。
0: 哦，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个瓶颈期的，其实
1: 因为运动对于焦虑症患者而言啊，它的奖励是大于普通人的。
0: 哦，
1: 你一旦开始会比别人更加容易爱上这个运动啊，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假如说我们发现自己啊好像健身某些事儿挺难的，咱们不妨试试以下说的几项运动哈。第一个呢，就最简单的就是快走，
0: 这个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坚持的一种，
1: 哎，
0: 散散步啊，快走快走啊，
1: 对，
0: 哎，
1: 每天走个20分钟，每周大于5天，身体微微那么出汗，可以说完整句话的那种，不用说气喘吁吁的，话说不完的那种，
0: 就是柔和一些的这种走路，
1: 哎，快走就可以。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有那个固定节律的运动，啊，比方说这个就是这个什么跑步机、爬坡啊、划船机啊那些，
0: 就但也不是说特别的辛苦的那样的。
1: 哎，对对对，
0: 啊，
1: 有固定节律的，
0: 就稍微带了一点运动量。
1: 哎，或者你试一试那种低强度的力量的训练。
0: 嗯，
1: 哎，就是
0: 简单的哑铃啊，
1: 对对对对，
0: 弹力带啊，
1: 哎，
0: 这些，
1: 对对，自重训练啊什么的，
0: 嗯，
1: 都比较简单啊。
0: 对，
1: 你会发现运动这个事儿呢，你一旦开始了以后呢，其实真的会上瘾。但是呢，你不要给自己制造太大的难度。
0: 就是说我今天不练就不行，
1: 哎，
0: 或者是好像说我没有练就没有完成一件事情。
1: 哦，
0: 别给自己压力。
1: 对，
0: 去享受
1: 啊。来，咱们刚才说手机里面不提徐州但是很徐州的照片啊，很多朋友也给我们做了解答了。牢骚屋给我们看了这个照片，这是老火车站。
0: 老火车站。
1: 老火车站。
0: 你看我说的还是对的吧？
1: 啊，
0: 就是第一眼还是挺像的。
1: 对，97到00年的火车站，就那3-4年的时候。
0: 哦。
1: 哦，就这个造型。
0: 对。
1: 有这个大钟，是不是？
0: 我就觉得有点像。
1: 是吧？
0: 嗯。
1: 啊， 还有这个3373说，他说谁知道这是哪里？提示这是东区啊。
0: 东区，哟，这像白金汉宫，这是。这是啥地方？
1: 这是那个什么医院来着？是不是？
0: 哪个医院？
1: 啊，好像是某个医院哈。
0: 是啊。
1: 对对对对。
0: 东区。
1: 他都提示东区了。
0: 你要说北区，我可能还能想。
1: 我再提示一下，这好像是某个医院哈，我猜的啊。
0: 嗯。
1: 来，各位手机里面那种就是不提徐州，但是很徐州的照片啊，将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啊，广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达到1.5%，即可免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超比例安置还有奖励，一路直光政策有。

0: 广播 FM 103.3。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过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行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哎，有朋友给我们发了那个，就是那个图片了以后啊，还真
1: 猜出来了，是吧？
0: 是吧？嗯，我说是医院，是不是？
1: 真的就是医院，
0: 仁慈医院。
1: 对对对对对，就很漂亮啊，
0: 很漂亮，环境很优美啊。
1: 对，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手机里面那种不提徐州，但是很徐州的照片啊。5635说有在这儿坐过车的吗？
1: 当然有啦，
0: 这就是刚才那个97年到00年的火车站吧。
1: 因为他刚才 啊就是在这个房顶上有一行字，所以会误导人，
0: 是吧？
1: 但是这张图
0: 啊，
1: 他写的就是徐州站了。
0: 徐州站，
1: 哇，这绝对是，
0: 就这个造型是吧？
1: 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就是在老火车站当年有一家肯德基
0: 哦，
1: 那应该算是在徐州站就是当年
0: 啊
1: 比较时髦的一些快餐了。
0: 对对对对，
1: 很多人在火车站集合的地点
0: 哦，
1: 就会在那个
0: 肯德基
1: 对
0: 是吧、嗯、哎呀，你提到小的时候为什么一提到那种肯德基就觉得好香啊，
1: 现在也很香
0: 现在也很香哎，没办法，没办法、嗯、真的好吃啊、
1: 嗯、
0: 行啊，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稍后时间是我俩带来的后两时段，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1: 好嘞，
2: 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3: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8: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满格信号。